0: 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8: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虫，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2: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哦，哎，找到了！嘿嘿，哎，
1: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2: 这是风暴的眼睛，这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3: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2: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强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

0: 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让一下。
1: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2: 我要在这里了！救命啊！我要在这里了！
3: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4: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5: 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3: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1: 真香！
2: 谢谢你们了。爷爷，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你们帮我护卫一下，我要开始进化了。
6: 交给我们吧，
7: 白虎能量，
8: 玉兔能量，
9: 猴王能量，
7: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8: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4: 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
3: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0: 其他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化蛹了，
1: 真期待它们尽快完成的样子。
2: 不好，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飓风，
0: 保护好这些蛹。风暴力量，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3: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了。
0: 危险！
1: 彩虹狼呀！彩虹狼呀！
0: 不好！
4: 风暴，我来帮你。
5: 这样的场合怎么能少拦了？
3: 大圣。
1: 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
6: 了。
0: 飓风总算离开了。
1: 看，萤火虫出来了！
2: 好，

0: 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
1: 啊，你这花猴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2: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0: 那是雌性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哦，
3: 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2: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
0: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光
4: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
3: 宇宙战神套装。停。
5: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2: 好火眼。
0: 有机战士出击，雄鸡展翅。
3: 五马战士出击，五马奔腾。台风呢？
2: 白虎战神出击！
6: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5: 我要让你们什么也看不到，白日遮眼瞎。
7: 闪电，让俺老孙来帮忙。
0: 猴王战神出击。哎，
7: 嘿嘿，啊，黄死了，火眼金睛。
2: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交得到朋友？是
1: PT， 它应该是一种水鸟。
2: 那咱们去湖边找它吧。
3: 小小护卫队，出发。
4: 肚子好饿呀，先吃点东西再找吧。
3: 不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呢。
1: 闪电，水果得先洗干净才能吃，不然会闹肚子的。
2: 那我去洗洗啊。洗干净的水果呢？这怎么回事啊？
1: 真有意思。
2: 什么？水果不见了？难道是被谁偷了？可是大白天的，会有贼吗？
1: 还真有。
3: 是 PT。
2: 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果子。
1: 有本事来追我呀。
2: 速度这么慢还做什么小偷啊？
5: 白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2: 我去追，闪电飞过。你，我有事找你。
1: 有什么事？追着我再说。PT 在水面上奔跑的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
7: 小猴子，不止你会飞，我也会。有本事咱们到水下比比呀、
2: 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下的，这家伙怎么总是让我追他呀？没意思，不追了。
1: 看来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和我一起玩。
2: 原来他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大圣，
8: 找俺合适？
2: 我们想潜到水里。
8: 有了这层避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
2: 皮，我们陪你玩。
7: 真的吗？哪来追我呀？
2: 皮，你可得游快点啊，不然很快就要被追上喽。
7: 那你们就试试吧。
2: 彩虹，

0: 俩可得加把劲儿，别被彻底甩开了。嘿
1: 嘿，这就是男孩子的胜负欲吗？
0: 干脆我们四个人比比，看谁最快。

0: 极加速！哇哦！想追上我，你们还差得远呢！啊！救命！救命！啊！
1: 这网越缠越紧，根本解不开啊！
0: 啊！不好，皮皮快无法呼吸了！
1: 既然解不开，那就不用解。白虎能量，风暴力量。闪电飞刺！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也谢谢你们愿意陪我玩。
1: 你们有其他的朋友陪你玩吗？
2: 我之前想和小鸭子交朋友，和他一起玩，可是……用恶作剧的方式是交不到朋友的，想要交朋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付出真心。
3: 真心？
2: 小鸭子，之前是我不对，这些好吃的水草都送给你，你能原谅我重新和我做朋友吗？好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们以后就一起玩吧。哼，真的吗？那你现在
4: 已经准备好接受 PT 的工具。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0: 异处能量，智慧守护。嗨！异处战神套装。嗨！
6: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化化，化为 TT。
0: 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5: 丑牛战士，蛮牛冲锋。喂羊战士，羊跃前缘。

0: 神，
1: 黄力量，
2: 一起吧！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

0: 着灯笼的鱼。
1: 哇哦，好美的灯笼！等等我，
0: 安康鱼，前边的背鳍高高隆起，好像提着一个灯笼一样，可惜它的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安康鱼，补齐它的信息吧！
0: 小小护卫队，
3: 出发！
2: 大海这么大，安康鱼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
2: 你们听到有谁说话的声音吗？
4: 我好像也听到了，可是这附近什么也没有啊。
1: 我在这里，在你后面。我在这里。
2: 这里有条小鱼。
1: 我都那么大声喊你们了，你们都听不到。
0: 你的体型太小了，我们没注意到。对了，你看到过安康鱼吗？
1: 我就是安康鱼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是安康鱼？这才是安康鱼吧。
1: 哇，好美的灯笼。我是雄安康鱼，这是雌安康鱼。这绚丽的灯光让人陶醉，快带我去找它。
3: 好啊，正好我们也在找它呢。
1: 等一下，游来游去好累的，
2: 打个电车。
1: 这就是飞一样的感觉吗？
3: 那里有光，咱们过去看看吧。
0: 找到了。真正的安康鱼。不对，准确的说是雌安康鱼。
1: 好美的灯笼啊。
2: 他在干什么？
5: 这家伙和上一个一样，雄安康鱼咬住我的皮肤后会分泌一种酶，把自己的皮肤和循环系统和我的融为一体，吸收营养。
3: 那这是什么？
5: 这是上一只雄安康鱼，它的眼睛和大脑已经退化，只剩下身体还在吸取我的营养。
6: 那他现在还是他自己吗？
5: 你觉得他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
7: 这么说，我马上就要进入忘我的状态了。
2: 真是神奇的生命形态。
0: 你的灯笼真美。
5: 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的灯笼里住着数百万发光细菌，正是他们帮我的灯笼发光。
3: 不得不说，你这发光的灯笼真是漆黑深海里最亮丽的风景。
0: 但是你一直往海面游，是去干什么？
5: 我一直在深海里，连动一下都很少。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海面看看。听说海面上的天空中有太阳，发出的光最耀眼，我想看看太阳。
7: 真是伟大的梦想啊。是的，我也想去了。
2: 没问题，我们开飞船带你上去。
5: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游上去，这才是从深海到海面最完美的冒险。我能拜托你们保护我的安全吗？
2: 没问题，交给我们。
8: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9: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小小灰队彩虹变身。
1: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坐稳扶好了。
3: 我们也跟上吧。
0: 子安康宇，因为水压变化，你的身体膨胀了，小心啊！
2: 为了梦想，这点付出不算什么。我终于见到太阳了，好美啊！
0: 这是你勇敢追梦应得的。
2: 谢谢你们。
1: 他适应不了海面的气压，我们快把他送回深海。
2: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猴。
4: 海。
2: 坚持住，我带你回深海。
0: 坚持住，你是最棒的。
1: 好强的水压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住！
5: 这里的水压太强了，你们的身体很难承受，让我来帮你们。一吐力量，温水之术，
1: 这次太危险了，慈安康宇，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
2: 虽然经历了危险，但是我努力追寻梦想，见到了最耀眼的太阳，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有梦就要努力追。可以收集安康鱼的数据了。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2: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0: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

0: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安藤君。
1: 玛瑙卫战士出击，万箭齐发，
0: 朵朵一闪，
2: 枪狼战士出击，大大奋枪，
1: 这也可以，
0: 还不够，
1: 四蛇战士冲击，灵蛇缠绕，紫鼠战士冲击，灵鼠飞。

0: 战神冲击，
1: 白虎飓风，
2: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方有点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1: 出发！
2: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西南下楼，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2: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3: 去延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娘，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姑娘家家的，好好说话。
1: 那个苏姑娘怕是要死掉了。啊！哎呦，快去看看！
2: 哎，娘，您就别去了。我说过的，这人要是一心想死啊，你是拦不住的。要么你赶紧给她料理后事吧。咱们望春楼抬出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咱们也跟着脸上争光啊。丽丽
1: 呀，你就闭嘴吧！我的十万大洋。
2: 娘，我听说杨医生好，咱们把他送杨医生那里去吧。哎呀，
1: 拉倒吧，杨医生贵得很，回头治不好娘又赔上一笔，赶紧打算吧。
3: 你丑死了你！
1: 娘，你可一定要救苏姑娘，她经常坏得很，怕是以后沃儿跟她抢头牌。
3: 哎呦，
1: 你可别上她的当。
3: 行了，我知道了。
4: 苏姑老板，
1: 这又怎么了呀？
3: 苏姑老板，门口来了一个疯婆子，口口声声说要见他们家小姐，跪在那里打都打不走啊！
4: 你就把她往死了打，打死了再抬走。
1: 哎，你说这点屁事儿你来问我啊？你吃干饭的呀你？
4: 我，哎，等等等等，十分婆子，
1: 她找的小姐姓什么呀？
3: 叫什么苏什么的。
1: 哎呀，快快带进来，快带进来。
4: 哎，好嘞。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太太，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我跟你说，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太太。
5: 丫头，去叫个大夫。好嘞，
1: 快去救救！
5: 老太太，这再好的大夫啊，如果他不想活，也是没用的。照我说，你就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希望这剂猛药可以救你家小姐一命。
1: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啊，谢谢太太。

0: 不是，你们都去哪儿了？阿木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好苦啊！
1: 小姐，是二姨太下药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那些上门要债的人手上的借条，全是二姨太趁老爷病重的时候骗他说是写给你的信。老爷他身体虚弱，他就昏迷不知道，他就签了字了。那些啊，借据全是假的，他还花钱让人上门演戏给你看。再说什么，要不是我尼雅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在骗我，你就是想让我断了死的念头，我而做不到。
2: 小姐，我真的没骗你啊！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太太发现了二姨太的秘密，那个小童并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你娘也是被他给活活的气死的，
0: 跟我娘说，她说让我保护好苏家的。
2: 你娘是让你保护好苏家，可是你误会你娘的意思了，结果还落入那个坏女人的圈套里。
0: 彤彤真的不是我的弟弟，
2: 真的不是。

0: 得给我好好活着。
1: 既然苏小姐要以身抵债，那我们只有把你卖到戏园子去了。
2: 好好好，保护苏姐，好好保护自己。
3: 那个小童，并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

0: 苏姑娘，苏姑娘。
1: 婶在哪里？
2: 吴婶已经走了，苏姑娘节哀吧。

0: 姑娘，你来我这已经有些日子了，不知你是想死还是想活。不过你放心，无论你选哪一样，我都可以成全你。
1: 我想活。
0: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
1: 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借我些钱，我想厚葬无事。
0: 这件事很简单，不过既然苏姑娘选了活，那我倒要问问，烧水砍柴她是活，锦衣玉食风风光光的她也是活，那这苏姑娘你选哪个呀？
2: 狗子，你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我一等着。
1: 你好。

0: 一山兄，对于当前的局势你有何看法？
1: 那我就直言了，如果丁兄领军抗日，必将战功显著。
0: 哎，可我现在只能在上海做些自己不愿意为却不得不为之事。
1: 上海的抗日用武之地比比皆是，北方打仗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这也有你的功劳。
0: 李山兄，抗日保家卫国和效忠统帅是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可是当我同时面对抗日百姓诉求和上峰指令互相冲突的时候，我实属为难。
1: 丁兄所说是学生事件吧？
0: 你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我，不也是为了学生之事吗？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也正想弥补执行失当之处。
1: 我们想把郑军、李科、肖剑等爱国人士转移出去，希望你放心。
0: 可现在只有郑。

0: 这个人是参加学生血案三个凶手当中唯一活命的，我要你找到他。如果我找不到他，
1: 你怎么办？
0: 那我就去南京接受军法审判，我死而无憾。
1: 丁兴委托，我接近全部。

啊。

0: 哎呦，姑娘手没事吧？快看看有没有划坏。没事儿，娘放心吧，耽误不了给您赚钱的。哎呦，这丫头呀，就你嘴厉害。
1: 行了行，别说了，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个新妹妹，
0: 她呀叫苏沫儿。沫儿啊，这位是丽丽姐。 她呀，可是望春楼的头牌，啊，快，叫姐姐。我要是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副一个清白女儿家的模样，我也不会管一个戏子叫姐姐的。
2: 好俊俏倾城的一张脸，可惜你这身校服，在这恐怕是穿不上了。哦，对了，娘，你没告诉他吗？进了这望春楼，清白早已经被丢在外面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为他了。
3: 志坚兄啊。
4: 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他是真心力邀啊，何必犹豫再三呢？
3: 余兄啊，你我皆是孙先生的追随者，陈蒙校长和戴先生厚爱，我侥幸有些战功。你追随汪先生也颇有成就，我们虽然在政见上有些不同，但毕竟是同一个党。余兄的一片好意，恕丁某不能从命。学生血案的事情闹得很大呀。 现如今你可是元凶了，元凶我迟早会抓住的，这个黑锅我只是暂时背着而已。南京方面会原谅你吗？陈进来上海有一取代你，这个你非常清楚吧？之所以现在没有制裁你，一，是因为你在上海的根基牢固，没人取代你；二，是因为戴主任要和中统争夺权力，而你是戴主任手上关键的牌；三，蒋先生有意栽培军统。
4: 用来和中统抗衡，就是你抓到学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主任的功劳。你违抗军令这一条，是逃不过去的，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3: 我愿意为校长、为党国忍辱负重，但这个黑锅我绝不能背。事到如今，我只能追查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上峰一个交代。
5: 到我们这边来，通电声明，说明游行事件的原委。
4: 不就洗清了吗？余兄，日寇当前，我要是投靠到你们那儿，上海必定陷入一片混乱。

0: 这不是给了亲日组织一个可乘之机吗？丁兄啊，你我是同乡同学，又是曾经的同志，你可要小心，南京方面会派人暗杀你。
1: 已经抓到一位了，他是军统的人，军统杀军统，真有意思啊！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替学生报仇。
2: 我也要提醒你，别再对蒋先生策划阴谋，否则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上海。戴老板，为什么要停止制裁啊？
3: 丁先生对党国和校长忠心耿耿，他是难得的人才。听说王先生那里正要拉他过去，这个时候制裁他，会招来很多方面的不满。
4: 戴老板。
2: 丁先生和汪先生素有来往，如果制裁晚了，就失去机会了。再说，军统发出的指令从未撤回这县令。
5: 你给我听着，陈静，你别野心膨胀，肆意过强，欲速则不达。在丁先生身上，军统制裁令虽然不可以撤回，
2: 但是可以缓期以后再执行。
5: 缓期以后执行。
6: 真是开了军统的先河了。
7: 是。
6: 军统的撤销令让陈静非常失望。这么久以来，本以信心满满的取代丁志坚在上海的位置，如今却一切都落空了。让丁志坚一直做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7: 哎呀！
8: 莫儿来了，来，认识一下啊，这位是林翠姐姐，刚从香港回来。
7: 林翠姐姐，小模样长得果然是标致啊，娘啊，恭喜你啊，又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哼哼，这园子里啊，就林翠最稳重，这说起话来听着就这么顺耳啊。来，莫儿。
8: 坐娘身边。哎呦，乔娘把沫儿给宝贝的，这将来我们是不是都得让位了？<笑>娘，这回头要都是沫儿的天下了，我们怎么办呀？
7: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楼里头的姑娘有一位算一位，那都是各有特点的。这缺了你们谁呀？我这都毫无春色可言啊！<笑>来，咱们喝一杯。
9: 给林翠接风啊！来，莫儿，你也喝一点。哎，对了，林翠，我听说怎么去了香港就没有人再愿意返乡啊？这妹妹怎么又眼巴巴的回来了呢？真是对着望春楼里啊情深意重。
10: 姐姐，我记得姐姐是。 特别喜欢用洋人的指甲油的吧？这回我特地给姐姐带了几瓶法国的，回头就给你送过去。哦，对了，我还特地带了一些广东的点心，特别的好吃。在座的姐妹啊，人人有份儿。
7: 哟，谢谢林翠姐姐了。这林翠的心意啊，可是一直都点在心里。不知道被林翠点在心里的人，他是福。
10: 还是货呢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叽叽喳喳的像什么呀？让莫儿看你们笑话呀！吃饭吃饭吃饭。娘，钱老板来电话说晚上要过来这儿。<笑>
9: 哎呀，这钱老板可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姐姐可真是好福气，才分开没多久又巴巴的来这望春楼了。<咳>
7: 钱老板他来点的是丽丽姐姐，真是个不懂女人心思的，打谁的脸呢？就说我病了，不见，我们走。
1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吃饭呐！咱们这是戏园子，只要客人肯花钱。

0: 钱，
1: 那就是咱们大家伙儿的福气，是吧，娘？
2: 这楼里啊，就林翠最懂事儿、最贴心，从来不让我心烦。来，大家吃吧，别扫了兴。沫儿吃菜。
3: 进来。
4: 先生，加密急电。
5: 有药源抵护，你负责安全。
6: 这是免除军法处置的最佳时机。
5: 在蒋先生、汪先生跟胡先生来沪之前，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彻底清除乱党。
3: 其实我觉得抓乱党就应该手狠，既然已经掌握了证据，我看不用审了，直接制裁算了。
5: 凡是要确定制裁的对象，一定要写成报告递交上来，再转呈给南京，以前按部署行动。

0: 先生，陈进最近破获了不少的乱党组织，你猜他是用了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看到被抓乱党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便衣。
0: 是，陈进发展了不少的大学生当线，很多组织也拉拢大学生入会，这样一来，组织内部的名单就容易被搞到了。
1: 他以前是搞党务的，对付年轻人很有一套。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说不说？交出今日会的名单，我就可以把你放了。
1: 要杀就杀，何必无姓武士亲日会的？我告诉你，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同学报仇。
2: 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审讯室里的监视器引起了丁志坚的警觉。
3: 几次行动的泄密，会不会与陈静有关？如果和陈静有关，那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他和学生惨案会不会有联系？
4: 我敬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招了，我保证放你走。
5: 我既是个将死之人，我就跟你们说说，日本占据我们东三省。 你们不反击，反而加重我们民众抗日。什么冠冕堂皇的屁话都被你们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们不去抗日，在这里当个刽子手，你这个卖国贼，你个愚蠢至极！

0: 顾凤啊，你去查一下，陈主任之前有没有用过刚才那间审讯室？他用过。
1: 记住，以后只要是他用过的屋子，一定要仔细检查。
0: 对不起，先生，是我大意了。对了，先生，那个犯人会不会是秦仁慧的？哼，
2: 肯定不是。
0: 奇怪了，我怎么总觉得他有点面熟呢？哎，那天你缴获多少记者胶卷？

0: 委屈你这个大小姐了。不过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呢，就是在正经人家的后院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没什么大不了。
1: 谢谢姐姐安慰我。自我见到无神的那天起，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姐姐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寻死的。
0: 这就对了，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就像那个钱老板，你看他一句话，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厉害吧？不过你在这里待久了，这样的人不怕遇不到的，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1: 丽丽姐姐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林翠姐姐，你恨丽丽姐姐吗？
0: 恨？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恨有用吗？你只有做得比人家更强，才是这里的女人唯一的活路，懂了吗？
1: 谢谢姐姐答应教我，墨儿一定好好学习，不负姐姐的辛劳。
0: 你不用跟我客气，我帮你也只是帮我自己。行了，天儿凉了，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1: 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只有杀了姓丁的特派员，才能结束这场屠杀。我原则上同意，但要组织敢死队。是啊，谁能担当敢死队的重任？
1: 是啊，郑军老师要在就好了。
0: 要不这样，恒生同学擅长长跑，而且身体素质又好，
2: 我负责筹款，弄到枪支。
1: 那谁来组织敢死队呢？你们都看我干嘛？要不等找到郑局老师，我们再商议吧。嗯。

0: 医生，什么情况？
1: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妈的，老子熬了多少天守着他，就等他开口，没想到他倒是死了。
3: 陈主任，那郑军的尸体怎么处理？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而且听说他的亲戚在上海很有势力。
2: 那就按照失踪处理了。

0: 进来，先生，人已经送走了。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岳峰放走。
1: 放了他？他可是刺杀阿宁的凶手呀！
0: 既然先生想放了他，我马上安排。
2: 要记住，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1: 学生明白。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关注

0: 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

0: 提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

0: 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4: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1: 岂敢下楼！
2: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3: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萧婉带去哪里？
1: 去延安。
4: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0: 小姐，车子备好了。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啊？
0: 我陪着你就是了。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疼你呢，这望春楼的姑娘们可不是随便哪一个都准嫁出去的。
1: 那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好了。
0: 这我可不敢当啊。不过我可以替你出个主意，要不然咱们就逛逛城隍庙吧。
1: 好，听你的。但是玲珑，我可没有钱啊。
2: 咱们只能看不能买，你可不能怪我啊。
0: 小姐取笑自己了不是？你是谁呀？娘眼里的大红人儿。娘刚给了我五块大洋，还热乎着呢。走着。
1: 好。
0: 哎，小姐，你看看那两个女孩，你看。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经常这样。
0: 嗨，你现在可比他们俩漂亮多了。小姐，小姐，他家爆爆米花可好吃了，真的。
3: 老板，帮我拿一份爆米花。

0: 小姐，请进。小姐啊，最近啊，本店进了很多新书，请您随意的挑选一下吧。 你家小姐好端庄啊，在哪里读的书啊？不知道。哎，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家小姐来这儿？是新搬来的吧？嗯，
1: 可能吧。
0: 你这个小伙子真是顽皮。
1: 你没让我吃爆米花吗？
0: 好，吃吃吃，你慢慢吃啊。
1: 书啊，好玩吗？是国外翻译过来的小说，很精彩的。回头有空啊，我读给你听。行啊。不过，小说是什么呀？小说就是故事。那你早说呀！那前面就有家说书的馆子，那里面说的书啊。 这天上地下妖魔鬼怪，很热闹的，才收3文钱。你说你那2块大洋花的多可惜，一点都不可惜。这馆子里说的呀，和书本里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抱着书在手里读的感觉，会特别的享受。

0: 妹妹来有事儿吗？不会专程是过来听我弹琴的吧？姐姐，你怎么总是针对我呀？
1: 我拿你可是当亲姐姐，你总是这样对我，我是很寒心的。你寒心？寒心的应该是水烟姐姐吧？ 本来是被赎了身要出去的，怎么就突然间暴毙了呢？你不知道吗？
0: 我对他，对你们所有人怎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倒是你，如果不是那天晚上。

0: 你跟他吵了一架，害他寒心，他会上吊自杀吗？
1: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那天娘就为了保住你这个头牌，亲自出手帮了你。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是有证据，去官府告我都行啊。我可没那个本事。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怕过我。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你都不会做梦的。
0: 我问心无愧的，我怕什么呀？哼，是啊，你心如蛇蝎，你是不怕什么？
1: 姐姐，我来找你呢，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有件好消息要告诉你的。是吗？我倒要听听你的好消息，说说看。
0: 咱们园子里呀，前阵子来了一位客人，要见识最好的角儿，可娘却定下了墨，这墨儿虽然不错，但是没什么见识，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最合适的。
1: 说吧，说你想说的。
0: 姐姐，我觉得其实你才是这儿真正的头牌，只有你才能笼络住客人的心呢。可是这个客人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让娘这么安排。
1: 呢，就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想让你去跟娘探个口风。哎呀，结果又惹了我一肚子气。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该说的你可一句也没落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听到钱老板想要纳妾的消息吧？妹妹，你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你想让我跟苏墨去争，然后留下位置来给你，你别做梦了吧你！其实我也不在意这楼里面谁被赎出去，但是偏偏你林翠不可以。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水烟姐姐，只要我在这儿一天，你一天就别想离开这望春楼。哼。

0: 你还敢来？赶紧走，别给我添乱了。
1: 老板，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来你这儿那个女孩后来去哪儿了。
0: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后来跟那个乡下的男人给拉走了。
1: 乡下男人？那他后来有再来过吗？
0: 没来过，我不知道。跟着你。
2: 主任，刘恒生出现的那家咖啡馆，要抓吗？刘恒生的背景已经查清楚了，他不是个密党，只是一个外围分子。喂，
3: 你好，陈主任。
2: 你好，刘老板。
3: 陈主任，麻烦你啊，还是我那不省心的儿子的事儿，我知道您的手下在四处找他。
2: 这些天我是再三的教导他，终于现在有些转变了。既然您开口了，我就暂时不动他。不过你可要加紧管教，再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我可帮不了你。好，
3: 好，好。
2: 你们继续跟踪刘恒生。
4: 是。
5: 陈静预感到刘恒生这颗棋子。 以后会很有用。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乱子吗？你是想把刘家给毁了吗？
4: 爸，求求你，让我出去吧。好了，以后好好读书，别再和那帮乱党瞎混了。好好给我学着做生意吧。
6: 少爷，回去吧。

0: 见。娘。
1: 哎呦，墨儿啊，昨天玩的开心吗？
2: 哟，还是个孩子，怎么还玩这个呀？
0: 娘，我给您倒茶。
2: 啊，不用不用。来，墨儿，你坐。娘有个

0: 好消息跟你说。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呀，墨儿啊，你说这些日子有多少客人要见你啊，可是娘都给你拦下来了。可是前几天他有位客人要点一位最清纯最清纯的姑娘，娘一下就想到你了。这位客人啊，他来头不小，他一下就出了2年的包银。娘啊，这辈子真是阅人无数。就这位先生，他一定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只要他肯帮忙，墨儿，你的家仇指日可报。墨儿，你说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娘在你身上花的心思那可真是不少。你觉得娘的安排你不满意？
1: 不是娘，墨儿来了这么久，早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墨儿全听娘的安排。
0: 这就好啊，墨儿。哎呀，墨儿，只要你听娘的，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我已经找人呀，给你准备了上好的绸缎，马上给你量身几件新衣裳，娘啊，一定保你赢得个满堂彩。
1: 是今天吗？啊，
0: 不是，定的是30后。
1: 娘，墨儿有个请求，希望娘答应我。
0: 你说。
1: 我想在我正式挂牌之前，给父母去上次坟。
0: 这要叫别人呀，可真没这个规矩。可是你是墨儿啊，娘准了。不过墨儿，你可真不知道现在这世道，这国民军啊和日本军要开战了，这外面乱哄哄的，你想出去上坟，你出得去吗？只怕啊，娘又许你一个空人情。可是娘不答应你，我又怕你心里埋怨我。可是他现在这世道他就这么乱，你说怎么办？
1: 那娘，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哎呀，你的心思啊，娘全都明白。人不都说吗？心诚则灵。你就是去坟上祭拜，还是在家门口祭拜呀？你天上的爹娘，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叫我说，咱们就在河边找个干净的地方，你祭拜，觉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在没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刘恒生自己雇佣了一批枪手行刺丁志坚，却没料到丁志坚早已换了车。

0: 先生，还好杜帮主当时不在车里，要不然凶多吉少。抓到人了吗？一共六个人，死了五个，还有一个逃跑了，但应该受了枪伤，现在正在全城搜查。按照您的意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先生以为这次是什么人？显然是针对我。
1: 不是杜帮主的仇家，这些人一看就没经过正规训练，一群学生。

0: 陈静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陈静现在到处在招兵买马，而且在各大学校都安插了内线。先生，需不需要我安排我们的人进去？
1: 先不着急，看看他会不会上报秘密行动队的名单。明白。今儿啊，是你们木儿妹妹正式挂牌的日子，一个个都要高兴起来。只要这木儿能红，娘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2: 恭喜娘，恭喜木儿。
1: 好，哎呀，娘啊，你看这贵客还没来，不如让墨儿先弹一曲吧。你看他紧张成什么样了，就当是放松放松。林翠说得好，墨儿啊，弹一曲吧。一会儿就算贵客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想着都浪漫。快，把琴给他。

0: 杨丽丽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苏木尔再也不是那个刚进来只求速死的大家闺秀，如今却是要成了这里的头牌了。头牌又如何？这里的女人一代代都是这种活法，进来时寻死寻活，到认命的接受，再到最后麻木的活着，活到不能活的时候，还不是被贱卖了出去。而苏莫尔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看不到明天的准备。家中的变故一波三折，他只想活着问姨娘一句为什么。可事到如今，姨娘离开了上海，自己活着的念想遥遥无期，也许是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1: 先生，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我已经把给望春楼的礼物准备好了。秀姑刚来电话说今天姑娘挂牌，就等您去了。秀姑一天一个电话都是我接的。
2: 哎，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冲冲霉运去。喂，
3: 丁先生。
2: 于先生，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以前的情报说你是这次和谈负责上海的总负责人，看样子被陈静取代了。
2: 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事？
3: 丁志坚，你该彻底明白你在南京方面是什么位置了吧？
5: 你下去休息吧。
1: 先生，今晚望春楼。

0: 有要员抵护，你负责安全。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0: 什么时候来呀？
1: 是啊，我们楼下还要做生意的呢。难不成木儿妹妹的贵客把我们所有人都包了？
2: 是呀，刘公子还说来找我呢。这望春楼也不能因为木儿妹妹的贵客迟迟不来就不开张了呀，这是哪里的事情啊？
3: 我说你们都急什么呀？这贵客临时有事儿迟点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今天可是我们木儿妹妹的好日子，你们大家伙可都别扫了兴啊。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木儿啊，别听他们瞎说，这好饭不怕晚，好事多磨，知道吗？你再弹一曲吧，怎么样？
5: 丁志坚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国难当头，党国迟迟不肯开战，内斗却从未间断过。他知道凭他的一己之力扭转不了什么局面，他更知道上面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自己现在是举步维艰，但必须要走下去。

0: 喂。
1: 喂，刘北爷，出大事了。
0: 说。
1: 南京派来的唐代表在宾馆被杀了。
0: 马上封锁宾馆附近的所有路口，我马上赶过去。

0: 你松手啊！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1: 秋姐呢？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我不是坏人，我受伤了，请你救救我。

0: 墨儿啊，别往心里去啊！那位先生啊，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给耽搁了。你想啊，他花了那么多金条，定了今天，他可能不来吗？娘，我没事的，您不用担心。我害大家为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墨儿实在于心不忍。娘还是赶快去照顾生意吧。
1: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你信我啊，我的直觉是很准的。 那位先生啊，肯定是个大人物，信我的没错。我这会就下去了，我让玲珑啊给你准备夜宵啊。
2: 娘慢走。

0: 幸亏老天有眼啊，不然我望春楼就毁在你手里了。你说你有没有良心啊？你想害死我吗？
1: 我不想毁了望春楼，我只是大愁难保，我实在无颜苟活于世了。你无颜活在世上，你想死是吧？
2: 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命了？来人，
3: 来了娘，
2: 出什么事了这是？不许扶他！你下去找个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我捆了。愣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4: 那个钱老板那边海洋闹起来了，要不您先过去看一眼。
2: 哎呦，这个丽丽也不让我省心啊，也跟我闹事。你们这一个个的啊，你们这一个个就往死里气吧你！
1: 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待会儿他要出个什么事儿，我要你的命！

0: 钱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一定是丽丽惹您生气了。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要问你，丽丽哪里去了？我除了大把的银票包她，她现在人呢？不会是你把她包给别的客人了吧？嗯？
1: 哎呦，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哪敢呢？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呀，给一个新姑娘挂牌。
2: 丽丽赌气了，跑出去了。我已经找人去找她了。您消消气儿，坐下，坐下，咱们说。
3: 算了，看来啊，真是我把她给惯坏了，从来就是个不饶人的。
1: 谁说不是呢，钱老板？这丽丽啊，脾气任性，就是您啊太疼她了。这我这当娘的，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呀。
3: 哦，对了，你刚才说。
4: 你们有个新挂牌的，叫我来让我看看。啊，他呀，哎呦，他哪能入得了您的眼呀？啊，正在别的房间演出呢，要不您找别的姑娘。哎呦，您还是等丽丽吧，这天都这么晚了，我估摸着她该回来了。
5: 哎呦，我说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吵呢？原来是钱老板在发脾气呀。
1: 钱老板，娘，钱老板，我快想死你了。香港一别，许久未见，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哎，
3: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1: 没忘我呀。啊，林翠呀，你来的刚刚好。要不你俩叙叙旧，我马上去准备酒菜，你俩聊着聊着。
6: 你就是把我给忘了。没有啊，你呢？
7: 我都生气了。嗯，
3: 气什么气啊？真是。
6: 啊，就这些了，只剩这些了。哎呦，关键！哎呀，啊啀！谢谢。
8: 没事没事。
6: 先生，我们这也不说话了。谢谢您啊，真是麻烦您了。
8: 太太。
7: 到底是你什么人啊？啊，看
8: 那仪表堂堂的，怎么搞成这个样？你看把我弄的这一身的血。还有啊，最近我们这屋可是差了眼啊，我可是不好随便租给陌生人的。哎，他呀，他能是什么人？他当然是我男人了，喝醉酒在河堤上摔的，没事的啊。哎，我这出门急，我也没有带钱夹。啊，我把我首饰给您。哎。
6: 哎呦，好，
7: 那这个也给您吧。
8: 啊，行，好，好，那早休息。
7: 那您慢走啊，嗯。

0: 你醒醒呀！你醒醒呀！哎，
1: 人长得还挺帅的，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还出去跟人打架呢？还伤成这样！哎，要不要我帮你请医生啊？
2: 不要不要，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1: 那好吧，你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早上我带些药，还有早点过来看你。
2: 嗯。

0: 起来啊，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儿？
1: 姐，你不能进去。
0: 放屁呀、啊！我的房间我不进去，我去哪儿？
1: 钱老板和林翠姐姐在里面，娘说您回来让你找她。
0: 哼，啊，好呀，啊，真好。待会儿等他们起来，你过来叫我啊，我要亲自伺候他们洗漱。
1: 哎，知道了。
0: 对了，这昨天晚上除了这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墨儿姐姐闹自杀，被娘给看起来了。
2: 自杀？她不是已经正式挂牌了吗？
1: 那客人没来，成了这里天大的笑话。

0: 看什么呢？
1: 先生走。没看什么，先生。
0: 怎么样，凶手找着了吗？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根据您的部署，陈静在宾馆附近抓到一个，但相信还有别的同伙正在手。
0: 出这么大事，备车去看看。
1: 是。

0: 小子嘴硬，你还不说是不是？我要见丁志坚，见到丁志坚我就找，我要见他。
1: 你们都出去。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

0: 的厢式曼金钻表，成为厢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厢式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高值精准，四七心机双显示，美观时尚。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厢式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厢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厢式曼金钻表。我们这款厢式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厢式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厢式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金钻表，成为厢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

0: 府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各位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

0: 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1: 我引开了荒木为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2: 膝盖下楼，
3: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4: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5: 去延安。
3: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认识丁志坚？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最需要的情报。宾馆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我没杀人，我也不认识什么唐代表。你们的人从我身上搜出了枪，就说我杀人了。私藏枪械，不是盗匪就是万达。你想清楚了，开口就要说真话。
1: 我知道你是谁了，都说你讲信用，我真不想死。在我这儿，不想死就说实话。我都知道，有谁参与制造学生血案，这一条够保我的命吗，丁志坚？
2: 学生游行惨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丁志坚心里松了一口气。尽快把这个案子的真相交给南京，才能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上海的爱国主战人士，才能得到他力所能及的保护。先生，这两份是警察局的口供，您看看。
3: 综合我们跟局里的询问口供，可以看得出来，制造学生游行惨案的不是一伙人。
2: 您的意思是，除了朱宝珍，还有另外一伙人？
3: 至少还有两伙人，或者说，至少是八个人，而不是朱宝珍他们三个人。
2: 那个东亚亲日会的嫌犯，供词基本属实。 那个嫌犯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4: 陈主任以为随便抓一个嫌犯就可以充数，他是怕无法向上级交代。这么说的话，陈主任抓的所有的叛党，大部分都是充数。
3: 学生血案的几条线索查得怎么样？我这两天一直在查上海唐代表的凶手。这次唐代表来上海。 你是全权负责他的安全，如今他被杀了，你有直接的责任。我能理解，你是怕上峰怪罪下来。
4: 肯定会怪罪下来的，我已经等候处分了。
3: 两个上海特派员办，一个在等候军。

0: 处置，一个在等候上级处分，实在说不过去了啊。我劝你们，学生运动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至于唐代表那边的事，我一定替你分担。
1: 谢谢。

0: 山北那边时间约了吗？已经接触过了，具体的时间由您而定。嗯，
1: 你告诉他，生意照做，约他见面。
0: 可是先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日货，况且出监组织活动频繁，
1: 我看我们是不是？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现在跟日本人的接触是避免不了的，快去吧。

0: 你们把这些钱都给我，我就把这些钱给我妈，我就把这些钱给我爸，我就把这些钱给我爸妈，我就把这些钱给我爸妈，我就把这些钱给我上司，我就把这些钱给我上司，给我上司给我上了。
1: 姑娘，这些全部是钱老板从法国给您带回来的，您可要三思呀！
2: 叫你扔你就扔。
3: 这杯子也是他们用过的吧？真脏！哎呦，我说丽丽啊，我这还没找你发脾气，你倒先发起脾气来了。司令，出去，快点！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4: 你说你昨天晚上跑去哪儿了啊？人家这钱老板的来这儿巴巴的等了你半宿，那脾气发的呀！要不是临翠过来给你解的这个围，你要吃大亏的。你还不知道感谢人家，你还在这发脾气，你要真是把人宠坏，
3: 这哪个说钱老板要过来呀？那我闲得无聊，还不能出去散散心了？
4: 哎呦，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过来了，而这钱老板呀，就是因为找不着你的大发雷霆啊！
3: 哎呦，好了好了，不闹了，不闹了啊！我可告诉你，人家钱老板走的时候可是又跟我说了，要赎你出去做姨太太。你看看人家对你这份心，你呀，哎呀，娘，那你答应了？我在犹豫呀，我舍不得呀。
4: 其实人家也不想去的，我也舍不得这望春楼啊。
3: 哎呦！
4: 这楼里的姑娘哪个不盼着出去做姨太太呀？你这边的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呀？难不成你是担心钱老板不是大官啊？哎呦，人家钱老板那……
3: 娘啊，我这也怄了一上午气了，我都累了，我想睡会儿。
4: 也好，休息吧。哎，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去找林翠的麻烦，知道吗？
3: 不找，不找他麻烦，
4: 说话是要算数的。 司令，来，赶紧呀，伺候你家姑娘休息啊！
3: 哎，娘走了。你也出去吧，回头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睡了。娘要是再三追问的话，你就说我睡醒了，又出去散心了。

0: 先生，按照您的吩咐，唐代表的资料我已经查好了。
1: 好、哦、
0: 唐代表以前在望城楼认识一个叫水烟的姑娘，后来这个姑娘死了。根据巡捕房的记录，水烟姑娘的情人怀疑是唐代表所为。
1: 望城楼，那位水烟姑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
0: 叫徐振华，听说是从南方到上海来做生意的。
1: 徐振华
0: 先生，会不会是这个徐振华杀害了唐代表？
1: 可惜啊，唐代表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
0: 对了，先生，今晚万春楼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0: 让他到雅山别墅来见我来。
1: 明白。
2: 与刘恒生的意外相识，让杨丽丽心中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可能像苏沫所说的，

0: 死水一样的心荡起对爱情的向往。杨丽丽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奔头。
1: 不用不用，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怎么会跌到河里去？你是遇到抢劫的了吗？
2: 不是，我叫刘洪生。
1: 刘洪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跌打损伤的药，待会儿吃点东西，我给你上点药。啊，这个是我从家带了几件衣服，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身。
2: 谢谢。
1: 哎，你的伤怎么样了？我帮你。天哪，你伤得这么严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2: 不用不用。
1: 什么不用啊？你摔成这样，流了这么多血，不看医生你会死的。
2: 不是摔的，是枪伤。
1: 枪伤？你不会是革命党吧？在这楼里，谁都说不好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至于你苏沫儿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3: 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0: 别怪娘狠心。你说说，这娘能害你吗？啊！你家里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这呀就是怕你想不开。你说这山不转水转。
1: 啊，就算你家那二姨太跑到天涯海角去了，你只要有心，这仇迟早都会报的。你呀，就是一根筋。哎呦，
0: 行了行了，你也别哭了。我这捆了你一宿，这娘这心里头就疼了一宿。我一会儿就找人赶紧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娘，你是为我安排。
0: 是为贵客，真的吗？哎呀，真是个傻丫头。你知道那肥仔出了多少金条吗？可是我就是没有让你和他见面，这是为什么呀？这头牌得有头牌的身价，这身价跟金条无关。头牌见的客人。 那不但得有钱，还得有地位。你知道娘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吗？嗯，你再仔细想想，如果我贪图那些金条，我贪图那些利益，我只管让你去见贵客就好了。你见贵客，你的身价就往上蹿，直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那上海滩响当当的头牌，那样才对望春楼有益呀。
1: 娘能骗你吗？娘能是为了利益就把你卖了的人吗？可惜某儿命薄，辜负了娘的苦心。
0: 看这样子，你明白些了。纵使是追到天涯海角，
1: 我也要向我姨娘问个明白。
2: 来帮我，
0: 我不敢啊。
2: 不要犹豫，下周狠一点，挖出来就好。

0: 来，把药喝了。谢谢。你倒挺像关羽呢，疼成那个样子，连声都不肯出一下。
1: 你不怕我是革命党了吗？刚听到的时候有
0: 一点害怕，不过仔细一想，现在不怕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革命党。
1: 我们就不会相遇了。这可能就像是戏文里说的缘分吧。对小姐的救命之恩，我刘鸿生感激不尽。忘了问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杨丽丽。杨丽丽。
0: 你都不问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你想告诉我吗？

苏沫不知道等待自己命运的将会是什么，他知道这样屈辱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报仇，报仇是他活着唯一的使命。他的身体和灵魂已不再可能属于自己，这一切早些结束，自己就可以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0: 您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说你去哪儿了啊？我派人找了你大半天，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0: 娘，我只不过是嫌屋里闷，出去走走而已，何必这么紧张呢？嗯，你放心吧，这钱老板跟我说了，这两天啊他不会过来，即便他是来了，那还有林翠在呢，不是吗？
1: 哎呦，你这醋啊都吃到天上去了，哼，你说你怎么就这点出息啊？
0: 娘，您这是笑话我呢啊？

0: 我怎么会吃他林翠的醋呢？这钱老板要是喜欢他，尽管包了他好的，我是无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怕娘您呐，少赚了银两才是。
1: 哎呦，我的丽丽啊，这事儿呢还真跟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猜是什么人？日本人，日本人来望春楼找头牌啊！你又不在，你让我怎么办？
0: 没办法，我让林翠去了。日本人，他们干嘛跑我们这儿来找乐子？他们自己没戏子吗？哎呦，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来这儿找乐子，你让我怎么办？这林翠真的去了？
1: 敢不去吗？我总不能在外头拦着不让人家进吧？啊，丽丽呀，你听娘一句劝，不要到处乱跑了。
2: 你说你这要有好歹来，你让我怎么办啊？你可是这儿的头牌，你是娘的正殿之宝。
0: 娘，我丽丽虽然是个卖艺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给他们日本人卖。现在时局这么乱，搞得这七七八八的事情还不都是他们闹的？
2: 行行行，你就别说这么多了。哎呀，你也小声点吧。
0: 哎呀，就你这脾气，也对，你也没法去日本人那儿，你不像人家林翠，温温柔柔的，能忍，他不给我惹事儿，就你，你就成天跟我作对，你迟早把我给气死，有你哭的那天。
3: 林先生请。改日等时局稳定了，我一定去拜访你。
4: 好的。

0: 先生，您觉得那个山本先生真的是个生意人吗？
1: 你看呢？
0: 我看他好像没那么简单。
1: 嗯，没错。以后提防点吧，只跟他做生意。
0: 是，先生。今晚您回哪个府邸？
1: 去见见那个望春楼的姑娘吧。
0: 是，先生。
2: 望春楼秀姑娘，你都交代清楚了吧？
0: 交代了，他们都知道苏姑娘是你的女人，没有人敢招惹她，所以苏姑娘在那儿是安全的，您就放心吧。

0: 跟丁志坚在一起的日本人叫山本。
1: 军红搞什么名堂？你彻查一下山本在上海的情况，越快越好。
0: 主任，用不用全天监控丁志坚？他
1: 反侦查能力十分强，你要小心。
0: 是，你放心吧，我已经组织了秘密行动队，随时听你指挥。

0: 学生血案的真凶已找到，在南京，他叫朱宝珍，一周之后给你详细地址。
1: 献计追查学生尸体。

0: 定兄，你的处境我很清楚，我希望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
1: 就是你抓住薛生炫的元凶，那也是戴夫人的功劳，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2: 丁志坚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的命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沦落至此。身在乱世，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看到她的境遇。 他又不愿坐视不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保护这个女孩子多久，就像他弄不清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一样。
3: 喂，10分钟之后后门口见。

0: 你坐下等吧，累的话，里屋有房间可以休息。等我办完事，我就回来见你。
1: 苏沫吃惊地发现，包下自己的客人，竟然是两次救过自己的那个人，而此时自己的身份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不知眼前的他会怎么看这样不堪的自己？以后他还会帮自己吗？羞愧和无奈包围着苏沫。

0: 别打了！哇！哎，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好了，别打了。哎，哎呦，大爷饶命啊！大爷，
0: 我委屈啊！我冤枉啊！
1: 你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中了枪伤的？
0: 大爷，我就是个打鱼的。那天我看到那个人跑到河边，他腿上全是血呀。
1: 现在想起来还害怕的。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我真不知道啊。
1: 不过，他好像是爬上了一条空船，在船上栽了几下，就掉到水里去了。那你是在河的哪个地段见到他跳下去的？
0: 是在离望城楼不远的拱桥附近。
1: 对了，当时。 我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在那跳河自杀的人总有。就今天早晨呢，有个青帮的兄弟来问我，我才想起这件事的。这没想到他，哎，就给我弄到这儿来了呀！我这自找苦吃啊，大爷！大爷，我求你了，冤枉啊！
2: 你看到陈主任做事的风格了吧，郭峰啊？一个年轻人如果腿部中了弹，应该还有活命的机会。你连夜去彻查此事，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我禀报。
3: 是。
2: 钥匙给我，我自己走。哦，安抚好那个人的家属，理由你自己想。

0: 喂，主任，咱们伤了几个兄弟啊？
1: 叫你不要听徐王栋，怎么动手了？
0: 他已经查到学生谢安的活口了，我要不杀了的话，那我就会暴露。愚蠢！他很快就能查出是你所为，你要做好准备。必要时，你知道该怎么办。
2: 是。 上次的暗示让陈静失望透顶。官场里的事情，每个人都不过是一颗棋子。可他陈静真的不甘心，既然在南京政府那边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那他只好转头频频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汪伪政权了。陈静决心抓住这一切机会，总有一天，他会站到丁志坚的头上。
1: 必要时，你知道该怎么。

0: 小帮主，这次的时机掌握得很准，开始下一步行动了。
1: 好的，听我的好消息吧。

0: 不用怕，坐。
1: 您受伤了？
0: 我没事。坐啊。

你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啊？世事难料，先生就不要问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自从那天在咖啡馆和先生见到之后。 莫尔家就发生了变故，我被卖进了望春楼，几乎被糟蹋。幸亏先生出手相救。

0: 继续说爱，别把我当成你的客人。我们现在是算是老朋友重逢，不是吗？
1: 不配和先生做朋友，生于乱世，是摩儿的命。
0: 遇到我确实是你的命。告诉我你家里的事，越详细越好。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 煮粥模式、煲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1: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 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您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

0: 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

0: 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

0: 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食品即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客官里边请。

0: 仁义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一百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1: 我引开了荒木为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2: 西北下楼，
3: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4: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2: 去延安。
3: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累了吧？我们去休息吧。还有，以后你来了，只要弹琴给我听就行了。大姐，
1: 先生，您对默儿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我再次谢谢您。
0: 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不许这样。起来，默儿，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来，我替你准备房间。
2: 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悬了一下午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如此毫无需求地一次次帮助自己，苏沫发现，自己对丁志坚的好感与日俱增。

0: 喂，是我。明天下午翠屏山见。哎，就这样。进来。
1: 先生，所有的医院都查遍了，没有发现有枪伤的病人。
0: 你去把医院里面所有的外科医生，包括休假的、不当班的，全都查一遍。查完之后，你去找杜帮主，请他多派些弟兄帮忙。
2: 明白。

0: 好。
1: 哎呦，今天娘请客，咱们给墨儿祝贺。
2: 恭喜墨儿妹妹！
3: 墨儿妹妹呀，你必是这里的头牌，这要不了多久啊，你一定会红遍整个上海滩的。
4: 芷谦兄，你主动约我，一定有要事相议吧？
5: 我深夜遇袭，乔帮主出手相救，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内情。
4: 就为这件事情，你约我的吗？
5: 快说吧。
4: 啊，我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你，但是具体什么人，我真的不知情。真的。
5: 我明白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5: 日寇当前，我怎么能跟中统局同时操戈呢？他们就是觊觎我的职位。
4: 莫非你想？你想请辞让位？不过这个计划也好，省区代主任和军统之间的争斗，只身抗日，我们就可以联合。好，
5: 你们用抗日做招牌，赢得社会民心的支持，并借此达到逼江委员长下野的目的。我虽然不懂政治权术，但我看得清楚。
4: 你还是应该设身处地的为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你的上峰，南京军事特别委员会里，主战派已经受到排挤，你的日子一天一天不好过了。辞职，到我们南方政府来。

0: 才是你最好的服务。哼，
1: 我辞职了也不会到你们的政府去。
0: 时局难料啊，你先不要过早说这样的话，权衡利害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学生学院的黑锅你不想一直背负下去，只有像我说的那样，只有站在南方政府这边来通电说明原委，何必要愚忠替别人背黑锅呢？这是关乎到自身的清白呀。
1: 我如果到了你们政府去，岂不是越来越不清白了吗？
0: 你跟王一山往来，
2: 王一山是军统通缉的乱党，
0: 你跟日本人往来怎么解释？
1: 王一山是被你害死的吧？
0: 什么？王一山死了？真是天助老兄啊，
1: 真卑鄙。
0: 你现在怀疑任何人都有道理，因为想整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据乔老板说，夜里杀你的人都是职业杀手，谁能组织这批人来杀你，谁敢？只有你被灭掉，学生血案才能了结。
1: 这事情我自会解决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合作。
0: 讲吧。
1: 我要日本樱花会的名单。
0: 怎么，你想制裁他们？
1: 学生血案疑点重重，日本特务可能参与其中。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合作吗？这就是合作的开始。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真要是合作的话，不过先要把合作的原则讲清楚。
1: 把名单交给我再谈合作原则。你还欠我两条人命呢，我还没找你算账。王一山的死肯定跟你有关，唐代表是你亲手杀的吗？
0: 你先不要着急，三天以后我把樱花会的名单交给你。
1: 你化名徐振华，南方富户的商人，望春楼沈烟的情人。
0: 人已去，情意在。唐代表死有余辜。
3: 喂，找到先生了吗？先生，您去哪了？到处都找不到您。
4: 您出门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5: 有什么消息？
4: 我和行动队的人查到，昨晚户籍医院有个姓李的医生出诊，是去一家私人诊所做手术，而且是枪伤，怎么办？
5: 这个是我处理。哎，他们提供的乱党线索你查得如何？
4: 陈主任说他要亲自去查，说那一带是他的管辖区，我只能秘密搜查。
5: 你要小心啊。
4: 明白。

0: 喂，帮主啊。
1: 宁先生，一定是怎么处理李医生的事儿吧？
0: 麻烦你啊，把李医生和医院里面所有受枪伤的人都保护起来。
1: 好，我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再联系您。
0: 多谢。
2: 陈静为了抢在丁志坚之前抓住凶手，展开了疯狂的搜捕。无论如何，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在丁志坚之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一下自己位于丁志坚之下的满腹委屈与不

0: 谁呀？
1: 你猜。
0: 让我猜，那一定是美女杨丽丽了。
1: 真聪明。
0: 你真像个孩子啊。
1: 是吗？那你看我

0: 从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那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这身装扮？
0: 不管你装扮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1: 不许这么说。你在院子里坐着做什么？身体刚好些，不怕着凉啊？
0: 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才回来，正好你就来了。
1: 你出去干嘛呀？现在外面到处抓烂党，你不好好养伤跑出去干嘛？
0: 既然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我没有做完的事情，不是吗？
1: 所以以至于我是谁你都不屑一顾地问一下，对吗？
0: 我说了，你是我的恩人。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其实你早就猜到我是做什么的了，所以你才一直避开这个话题。嗯，
0: 身于乱世，做什么都只是为了活着。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没有危害到国家民族，做什么都是有情可原的。丽丽，你是个好女孩。
1: 可是小刘先生，您会嫌弃我吗？
0: 怎么会？你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勇敢的女人。
1: 小刘先生，从那天在河边你抓住我脚腕的那一刻起，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你不要革命了，我们走吧，你带我走吧，我还有些首饰，足够我们过平平安安普通人的日子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了。
0: 丽丽，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国家只要一天没有脱离水深火热，一天没有革命成功，我就一天不能娶妻生子。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革命成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会娶我？
2: 哎呀，这墨儿啊，他就是头牌的胚子，你看这刚一出去就给我赚了五根金条回来。
3: 娘，墨儿怎么可以擅自留下这些金条呢？墨儿需要什么跟娘说就是了，这些金条本来就是拿给娘的。
2: 墨儿啊，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叫娘不疼你都难呐。
4: 娘，哟，这姐妹们都在呢，
5: 坐吧坐吧。
4: 恭喜了，墨儿妹妹。
3: 谢谢如心姐姐，姐姐也是满面喜色呢。
6: 你拱手把张公子这么大个金主让给他，他不得意才怪呢。
7: 只可惜啊，公子有些呆傻，否则如心更是春风得意呢。
4: 说什么呢？墨儿妹妹，你是不是有件衣服不见了？
3: 什么衣服啊？
4: 我刚才看四丽啊在给丽丽洗衣服的时候，有件衣服分明是你的，你说你的衣服怎么混到她那儿去了呀？
3: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素颜色的，我怕哪天客人欢喜，我没有艳色的衣服扫了人家的兴，我就拿去和丽丽姐换了一件。
2: 墨儿啊，你也是的，你缺什么颜色款式的衣裳，你跟娘讲啊，娘马上做给你就是了，还跟别人换什么呀？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呀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娘很欣慰呀。
4: 原来是这样子呀。哎呀，我看你们平常也没什么来往，所以就多问了一句。墨儿妹妹你别多心，姐姐呀

0: 这是好意。
1: 怎么会呢？谢谢姐姐关心。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吃饭吧。这一会儿上了客人呀，咱们就不能跟默儿庆祝了，是不是啊？
0: 娘，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见林翠和丽丽两位姐姐呀？
2: 这丽丽呀，要休息，钱老板中午才走。林翠出去见客人了，咱们就不用等她了。
0: 是什么贵客呀？还要林翠姐姐亲自上门？难不成又是一个丁志坚？
2: 哼，什么贵客？日本人。
3: 对啊，林翠姐姐怎么会进来？
4: 先生，这是默儿姑娘的资料。她姓苏，在上海读的书，具体的您再看一下。
5: 她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叫刘恒生，是学生闹事的领袖，游行之后离奇失踪。她去哪了？找到她了吗？
4: 先生，之前是我调查不周，但这个苏默儿绝不能留在您身边，她会给您带来危险。
5: 算了吧，留在我身边的哪个能保证我一定安全啊？你这么着急把资料送给我，不就是想撇清他并不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吗？对吗？
4: 学生绝没有这个意思。
5: 他的资料在里面一清二楚，我会慢慢看的。你下去吧。
4: 可是先生，他……
5: 你下去吧。
4: 是。
5: 刘恒生。喂，
6: 先生，我们抓到乱党嫌疑人了。
5: 我马上过来。
7: 看见没？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其他的我真不……哎，长官，长官，你饶命了！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饶了我吧，大爷！
8: 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9: 闭嘴。
10: 怎么样？问出些什么了？
9: 他的房子的确租给过一男一女，男的负了伤，满身是血。女的自称是他的太太，据他说，女的穿着打扮很漂亮，是花钱雇他，让他把那个男的背后住处的。
5: 他们还住在里面吗？
7: 在。那女的说了，等男人伤好了之后，他就走。
9: 先生，抓吗？
5: 人还在，着什么急呢？别惊动他们，跟住这个女的。利用这次机会将乱党英王打尽。
9: 是。
4: 先生，这么晚，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又戴着这么贵重的首饰，应该不会是去找人吧？难道女乱党在望春楼？
5: 马上请默儿姑娘到望山别墅，我想听她弹琴。
4: 马上去安排。
5: 哎，看好那间民宅啊，不许有任何闪失。顺便把这些首饰交给陈静。
4: 交给他？
5: 你忘了，那是他的地盘。

0: 在下刘生，做生意经过上海，早闻望春楼是一等一的地方，来了自然是要找一等一的美人。不知道你家头牌是谁呀？只要合眼，我包了。
1: 刘先生能光临，我们望春楼真是蓬荜生辉。

您要找头牌，那真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儿的姑娘，个个的满您心意。来，姑娘们。

0: 这些就是你们家头牌啊！如果您想欺负我是个外地人，生客，那我就告辞了。哎，别，刘先生，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欺您是生客呀。您稍等。
1: 玲珑，哎，娘，小姐，娘让你赶快梳洗打扮一下。现在？
2: 啊，
1: 是丁先生来接我了吗？不是丁先生，那个。
2: 林翠姐正在忙着，然后丽丽姐又被罚，人家点名要这儿的头牌，娘让你过去先应付一下。那我去，只是弹琴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要不然我服侍您梳洗吧。不，
1: 玲珑，我不能去。小姐，你别怪我多嘴，你说既然你已经接待过了丁先生。
3: 那丁先生、李先生、赵先生有什么区别吗？你就这么一直拧着拧着，回头娘眼里重要客人再飞了，你这不自寻烦恼吗？谢谢你，玲珑，我还是不能去。我已经被丁先生包下来了，如果我再去接待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我怎么向他交代？你就跟娘说，说我不舒服。再说。
1: 丽丽姐，她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你替我向娘求求情，就说不要亲手毁了她手中的头牌才是。行吧，那我这就去回娘。可是小姐，万一回头娘真急了，你没事的，你去吧。要是娘问起来，我自会跟她交代。
3: 行，那我去了。
4: 我以为望春楼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女如云。现在才知道，不过是这些货色。哎，不好意思，我告辞了。哎，
0: 刘老板，
5: 娘。
4: 怎么？难不成这位就是头牌？哎，
5: 哪儿的话呀？ 这是传话的丫头，她说，姑娘啊，正在楼上熏香沐浴呢。<笑>
4: 那麻烦你快一点吧。
5: 要么我上去去催催她。好啊，烦劳您快一点吧。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墨儿啊，你是要气死我吗？啊，不是娘不讲道理，那底下客人都急成什么样了。但凡有一个姑娘能应付得来，我就让她们去了。娘不就是让你给我应个急吗？
5: 娘，墨儿，请您三思。既然丁先生包了我，您又让我去见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您想我怎么回应他吗？哦，你这才挂了。

0: 你还没火呢，怎么？你已经把我不放在眼里了是吗？你是在拿丁先生压我吗？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姑娘，你不是他的姨太太，好吧？
1: 默儿不敢。玲珑，
0: 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和娘讲。
1: 好。
0: 你有什么话快讲。我告诉你，下面的场面你必须给我撑下去。我能让你见丁志杰，我也能让你不见他。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2: 你这是干嘛啊？你要造反吗？
0: 默儿不敢，
1: 娘，只是默儿现在还是女儿身，丁先生他买的就是这份清白，要是您真让我见了客，回头怕是您真的没法跟他交代了。
0: 什么？你那天回来不是说你？啊，我知道了，你是喜欢上丁志坚了吧？啊，你做梦都想嫁给他吧？
1: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默儿不敢撒谎。娘要是不信，我可以下去。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娘。娘，玉玉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她人美又那么红，难免是非就多。
0: 您说您罚他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您真相信他会去码头去私会别人吗？要是真伤了娘俩的和气，是丽丽姐的损失，又何尝不是娘您的损失呢？哎呀，你起来吧，起来吧。哎呦，我知道这当官的性情怪。 可是没想到这丁志坚性情这么古怪呀！哎，行了，也难为你给丽丽说情了。哎，
3: 娘，丁先生派人来接默儿小姐了，让她这就过去弹琴赏月。
0: 真的？嗯。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啊，默儿。嗯，你伺候姑娘，赶紧梳洗打扮吧。 默儿啊，现在娘可真是都明白了。刚才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嗯，
4: 娘慢走。

0: 丽丽姑娘，小的可就指望您了，您可一定得想办法，否则明天我这小命可就没有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老急什么呀？不过你得告诉我，最近哪位姑娘来后院留意过我的行踪？
0: 这也不好说呀，姑娘。
1: 你就放心的说吧，这望春楼的头牌一时半会儿的还轮不到别人呢。
0: 是。是如新姑娘。
1: 如新？
0: 是如新姑娘。她说她知道你私自出去玩，你们晚上约好一起打牌的，叫我回头见到你，让你去如意厅玩牌。后来又说不用了，说改天约，要我就回头告诉你了。
1: 林翠肯定没有来过。
0: 没有，林翠姑娘没有来。
2: 天气又冷，湿气又重。
1: 丽丽，你这是要气死我吗？我让你跪着，哎，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跪着。我平时也没觉得你这么听话呀，怎么遇到这事儿反而认真起来了？你这是想跪出个好歹来，让我心疼啊？
3: 娘，丽丽现在已经沦落到跑去码头跟渔夫私会的份上了，只不过是个没名没分的渔婆而已，娘的话怎敢不听呢？哼。
1: 哎，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站起来吧。你过来把她扶起来。你过来，你是死人吗？

0: 你是瞎的吗？他在跪了一个晚上，怎么不知道把他扶起来呢？他跪出好歹来，谁负责呀？
1: 娘，您是想好怎么罚我了吗？
0: 想好了，当然想好了。这来了一个大老板，比前老板出手还要大方，长得又英俊，长得又年轻的。娘啊，罚你去陪他。
1: 娘就这么罚我呀？娘，你呀可真是够狠心的了。
0: 哎呀，得了吧，我的小祖宗，赶紧去梳洗打扮吧，别让刘老板等急了。
1: 不，我偏不梳洗打扮，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一身鱼腥味的鱼婆到底能不能迷得住那个年轻英俊的刘老板。
0: 哎呦，我这迟早啊得被你气死，赶紧走吧。
2: 那你那姐姐运气这么好，能遇到啊像刘老板这么年轻帅气又有钱的老板呢？
3: 当然是丽丽姐姐。我看呀，这棒槌楼能入刘老板的眼，恐怕也只有丽丽吧。
2: 哟，你还不知道吧？丽丽呀，她出事儿了。据说前两天跑出去私会小白脸，现在呀被娘罚跪在后院呢。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如新他亲口跟我讲的。
0: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

0: 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

0: 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富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

0: 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18到2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1到8度。盈津阴转阵雨，16到22度。小津阵雨，10到18度。岳西阵雨，13到19度。达州阵雨转阴，18到20度。大邑阵雨，17到24度。德昌阵雨，17到28度。延边阵雨，19到32度。军连阵雨，18到22度。古蔺阵雨，19到26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茗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我引开了荒木为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3: 西北下楼，
4: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5: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6: 去延安。
4: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呀，这还真是男有情女有意呀。刘老板果然好品味。这位是我们望春楼的丽丽，您出去打听打听，这可正是我们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牌呢。
1: 小女子丽丽给刘老板请安了。
2: 丽丽，你是丽丽啊？
1: 正是。
0: 啊，刘老板，我们家丽丽啊，那琵琶可是一绝。您待会儿是想去楼下赌牌听评弹，还是单独到丽丽的房间听她为您弹一曲啊？
1: 啊，我看见刘老板呀，他就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啊就是个好静的人。不然，我还是带刘老板上楼去坐坐吧。
2: 啊？好啊，听你的。
0: 哎呀，我的好丽丽呀，你呀真不愧是我望春楼的镇店之宝啊！你们赶紧上楼去，我这就去准备酒菜。
2: 哎，老板，这些金条送给你，丽丽我包了。
0: 哎呦呦，哎呦，刘老板，我先祝你在这玩得开心，你和我们家丽丽啊真是很有缘。

0: 来了。
1: 默儿，如果你没遇到我，真想不到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默儿运气好，遇见了先生。
1: 可是你好像还有些怕我。哦，对了，当时你那位叫刘恒山的同学，如今你们果真再无往来。
2: 默儿现在身处望春楼，再也不是往日的学生，又有何颜面再面对往日同窗？
1: 果真如此，也许是你的福气吧。你喜欢他？
2: 先生说笑了，是同学不假，但是默儿当他是哥哥，
1: 哥哥更亲。哎，你家里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哪？怎么没去帮你？
2: 那日咖啡馆之后，默儿再也没有见过。

0: 你突然离开了学校，他难道没有去找过你？那我来告诉你，你离开学校之后，他也离开了学校，后来不知去向了。
1: 他去哪儿了？是因为那次游行吗？他是被抓起来了吗？他去哪儿我不知道。
0: 不过跟那次游行无关。算了，不提这些。弹首曲子给我听。
1: 先生，想听哪一曲？啊，琴声最妙之处，不外乎是贴近了人的心情，方才为佳音啊。就弹你的心情吧。

0: 娘的琴声充满了对未知的迷茫，这是你此刻的心情吧？又何尝不是我的呢？太晚了，休息了。我明天还要带你去个地方呢。喂，你怎么不问我明天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里呀？
0: 我找到你的继母和她的孩子了。
1: 真的？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彤彤他还好吗？
0: 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他们好不好，与你有关吗？你不是想要复仇吗？
1: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彤彤他到底怎么样了？
0: 等你明天见到他，你自然会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休息。
2: 苏沫深深地感受到了丁志坚对他的好感是如

0: 此的真挚。身遇变故，几经生死的他，此时对丁志坚充满了感激。
1: 你还是住这间，
2: 我
1: 还是住那间。

0: 是我来迟了，让你受苦了。不，我不怕受苦，我千怕万怕，我就怕你到时候改了主意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让我等得急死了。
1: 对不起，我临时有事耽误了一下。谢谢您冒险送的金条，否则我不会安全的躲到这里来。恒生，
0: 你别这样说嘛。
1: 等你革命胜利了，我们就是夫妻了，对不对？嗯。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一定可以的。不过，恒生，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嫌弃我？你一定觉得很厌恶吧？为什么要嫌弃你啊？
1: 那你觉得我美吗？
0: 美。
1: 真的。

0: 喂，
1: 请问这是赵府吗？
0: 对不起，你打错了。
1: 不会的，赵老板在上海的时候亲自告诉我的，怎么可能错呢？
0: 这里不是赵府，你打错了，就这样。

0: 这么说，田中吉隆是樱花会的头子了。他是日本军界的主战代表，在上海搞阴谋破坏活动的另有其人。还有更详细的吗？只知道叫金碧辉，可能跟你们南京政府的要员有染。就这些？目前只能这样。要想知道更多的消息，我们得谈一谈合作原则。
1: 现在时局紧张，我们的合作原则就是抗日啊，其他的以后再说。我知道你想铲除内部跟日本有勾结的人，只怕没等你找到内鬼，你自己的身家性命早就没了。
0: 这么说，你以后不会再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了？
1: 实话告诉你，我权限之内的都告诉你了。你再想知道更多的，只好跟我们的最高领袖去谈了。
0: 又一只鸡用到我头上了，
1: 随便你怎么认为。
0: 我倒是有一个内幕可以告诉你，你们的最高层跟日本人已经开始密谈了。
1: 看来我们之间真有合。

0: 合作的必要啊，
1: 互惠互补。
0: 所以劳您大驾，把樱花会的详细资料给我。
2: 你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事儿不好办呐。
3: 告辞。

0: 长点心吧，我们公子是性情中人，哪容得下你这么一惊一乍的。
1: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有点累了，我先去休息一下。
0: 钱老板，我跟你一起啊。
1: 不用了。啊，对了，怎么没有看到丽丽？你们两个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2: 钱老板，你这么快就不生她的气了呀？你当着林翠姐姐的面提她，那得让姐姐多伤心呀。
3: 伤什么心呢？这对于没长心的人来说谈何伤心呢？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丽丽，我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害得我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
3: 我去哪儿了林翠最清楚啊，她没告诉你呢。妹妹，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姐姐，你来的正好啊，我跟钱老板正准备回去呢。
3: 别介啊，反正也是介绍给大家认识的。这位是刘老板，做粮食生意的，咱们江南吃的大米十家有八家怕是要经过他才能吃到嘴里的。这位是上海地产界的红人钱老板，这位是船运公司的少东家张公子。
4: 你好。
5: 你好。
3: 刘老板说他了今天心情好，所以特意地想输点钱给大家玩玩，一起玩耍。
4: 丽丽，你严重了，如果我赢了算我请客。
2: 要不我和张公子就先走吧。
3: 别介啊，别人可以走，偏你俩不能走。这张公子是船运公司的少东家，而刘老板的粮食走的正好是水路，咱们边玩牌边谈生意，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张公子？
5: 是。
1: 完了，先行了。
0: 你们玩吧，我也先走了。好好玩啊刘公子。
3: 坐呀如新，干嘛见他我跟见鬼似的，你害怕呀？
2: 没有了，丽丽姐，你能回来那就是最大的喜事儿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都担心成什么样子了啊。
3: 妹妹的好意我心领了，关键是你得自己多长心呢，要不一不小心当了别人的炮灰，回头再搭上了自己的小命，你可是不值啊。
2: 姐姐教训的是。
6: 哎呦，钱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啊！我呀，我先给您赔个不是。
1: 好，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解释一下丽丽的事情，我倒是很想听听，你们还能编出什么花样来？
6: 哎呀，这丽丽这性格任性，这您是知道的呀。可是谁要说她养小白脸，我撕烂她的嘴！这都是姑娘之间嫉妒瞎传的话儿啊！可是这话又说回来，最近这丽丽啊总是给我惹事儿，我就想着罚罚她，哈，这样的能收收她的性子。啊，至于这个客人啊，这个刘老板呀是远道而来的，要不是我这头牌不够用啊，丽丽她现在还在院子里头跪着呢。
1: 到了我这里，你们的头牌就够用了啊。你就可以用它来充数啊，顶替丽丽的是吧？哎，你们以为我好骗是吧？马上给我退钱，不然我让人砸了这望春楼。哎呀
0: 呀！钱老板，钱老板，你要怪你就怪我吧，你别怪娘，是我糊涂，我忘不了您，我忘不了跟您在香港风花雪月的日子，所以我才三番五次的求娘给我一个机会来接近您的。谁知道您一回来就去找那个丽丽去了呀？钱老板，你要怪您就怪我一个人吧，你别怪娘，你也别怪望春楼。
1: 你是好的，但是你们不该一起来骗我，让我面上光啊！
6: 哎呦钱老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了。哎呀，这个，哎呀，哦。这不是有一件事儿吗？啊，这，哎呀，您记得吗？您记得吗？就是上次啊，丽丽偷偷跑出去那次，你和林翠那一晚，林翠啊，林翠怀了您的孩子呀！哎呦，林翠这傻孩子呀，她呀就怕钱老板你觉得这骨肉不是您亲生的， 哎呀，这孩子悄悄的都把这孩子给打掉了呀！哎。

0: 我的林翠儿啊，你可遭了多少罪呀、啊？
1: 林翠，秀姑的话可当真？
2: 当真。
1: 哎呀，林翠呀、啊，你看，这有了孩子，怎么也不跟我说一下，就私下打掉了呢？真是个傻丫头！哎呀，这些日子委屈你了啊！
2: 林村民间，生于此地，怕钱老板怀疑那骨肉不是您的，所以我就……
1: 好了好了，不哭了，怎么会呢？
0: 哎呦，钱老板啊，这林翠身子呀，她还虚着呢，没养好啊！你们先歇着，先歇着啊！
1: 林翠啊，受委屈了，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一定会好好的补偿你，啊？
2: 真的吗？
1: 嗯，相信我，这才乖嘛。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想什么呢？
2: 默儿无依无靠，活着就是为了给苏家讨一个公道。我都不敢想，等事情过去了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6: 你的未来还是得靠自己。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咖啡馆里见到你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能够做回那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哦，对了，以后在望春楼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打搅你，我保证。
2: 谢谢先生。
7: 苏沫本打算家里的事情解决后，自己就离开这个世界。却突然对丁志坚有了不舍，他的保护，他的尊重，他的深情，他的相助，这点点滴滴突然变得对自己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一想起自己将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心里竟然觉得隐隐的刺痛。自己这是怎么了？

你看，你弟弟呀，尔虞台下要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还有那些上门要债的人也是他请来演戏给你看的呀，小姐。

像珍宝一样。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找到了，苏沫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失联的彤彤，疯癫的姨娘，苏沫彻底崩溃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0: 娘果然是极聪明的，想出这么一个一夜种下风流种的把戏。
1: 林翠也配合的梨花带雨的，娘跟她不去唱戏呀，真是白瞎了这块材料了。
2: 我这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这件事儿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自己跑出去了，哪会来这么一出戏呀？
1: 娘，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我这哪儿哪儿都好，只不过是膝盖轻轻的，怪煞风景的。
2: 哎，是娘错怪你了。你放心吧，这娘心里跟明镜似的，一定还你一个公道。嗯。
3: 哟，娘，你怎么在我屋呢？找我有事儿啊？
2: 跪下。
3: 娘。
4: 嗯。什么味儿啊，林翠啊？
1: 哟，你这香水啊，果然是好闻极了，法兰西的吧？哎，不对，瞧我这记性，哼，是日本国的吧？哼，好闻，确实好闻。一股子血腥味儿，真是刺激呀！
2: 跪下。丽丽，你也不要得意，这本来是你们俩一起跪的，可是昨天丽丽已经跪过了，今天就只有罚你一个人了。知道娘为什么罚你吗？
3: 娘，林翠不知。
2: 这自古以来都是和气生财。你俩倒好，跟一个要吃了一个似的。这死了一个水淹，我寻摸着这望春楼能安歇些日子吧。哼，这倒好，你俩就给我明争暗斗起来了。如果再让你们这么给我斗下去，我望春楼迟早关门大吉。
3: 娘，林翠不敢。
1: 娘，您倒是说说清楚啊，谁明里谁暗里呀？免得回头大家心里没数，回头再不长记性。
2: 你闭嘴！你私自离开就不该，都是娘把你宠坏了。从今天开始，你如果再敢私自离开跑出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行，不去就不去，娘。反正这个码头啊，我也都溜得够了。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要带我去香港呢。
2: 我倒是看看你再会不会出去。林翠儿啊，你在这望春楼里是最沉

0: 本最明白是非的孩子，不要让娘失望，知道吗？
1: 娘，您催知道了。
0: 知道了就好，起来吧。
2: 咱们这聊了半天了，忘了恭喜林翠了。妹妹，真是恭喜你啊，终于博得钱老板的欢心了啊！
1: 那也是姐姐让的呀，还得多谢姐姐呢。不过姐姐贵人多福，新客是个英俊富贵的年轻老板。但是妹妹要在这提醒姐姐一句了，要记着咱们的身份呀，爱上不该爱的人，吃亏的可是咱们自己个儿。

0: 姐姐，我问过后面的家丁了，这小令子啊，经常私自放丽丽出去。听说这丽丽啊，给了她不少银子呢。你说丽丽她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她每天都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哎，你说这外面不是养个小白脸，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对不对？
1: 他向来是风风光光的，这出门啊不是坐轿子，那也是坐黄包车的。这小刘才还跟我说，他这回来的时候，这脚上。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是谁呀？
0: 我等你半天了，你这个女革命党啊！
1: 你抓错了吧？我不是革命党，
0: 走！
1: 你放开我！

0: 先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忘掉从前所有的人和事吧，等家里的事情办妥了，你就去法国。
0: 可是彤彤的胆小，他怕黑。
1: 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0: 可是自打他出生起，我就把他当成我亲弟弟。我甚至可以为了他，没买进望春楼。我不想这件事情牵扯到他。
1: 莫儿，你听我说，你别迷糊了好吗？你怎么养他？等他长大了，他就是你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把你炸得粉身碎骨。
0: 不会的，先生，童哥才不到6岁。

而且，我根本没办法想象他以后会什么样子。他会沦落街头，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个孩子。

没事吧？待在车里等我。

0: 和尚，你冷静一下，坐下来等消息就是了。我说过了，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去的。这么好的报酬机会，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再想找到他的一丝线索就不容易了。你现在的身份很安全，你要利用现在的身份做更重要的事情。前线需要药品，需要物资，现在运输关卡关得那么紧。
1: 你可是唯一的希望，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0: 可我并不喜欢再望城楼待着，我更不喜欢利用一个渴望爱情的不幸女人。她救过我，又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怕我还不起人家了。王生，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到我们中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帮了你很多，可是你想一想，等哪一天抗战胜利了，她和所有人一样，站在阳光下平等的做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想到，她今天做的一切，其实更多的是帮助她自己。
2: 算了算了，不聊这个。
3: 我要你马上救人，枪上不敢治，我拒不治。好，我知我快，
4: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3: 警戒！面对被他挡住致命一枪的苏沫儿，丁志坚积蓄已久的情感在手术室外突然爆发了。 他要这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孩子活下来，他要重新为她安排她的未来，他要她是安全的，他要她是幸福的，因为他要苏沫儿，他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2: 情况怎么样？
5: 先生，请放心吧，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那个身材比较虚弱，没什么大问题。

0: 张建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先生的话，回来已经半年了。现在上海时局紧张，你是个优秀的军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组建一个特别行动队，经费没有问题。
2: 是。
1: 苏姑娘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是。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
1: 那个丁魔头死了吗？
0: 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用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西北下楼，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2: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3: 去延安。
1: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
6: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7: 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他怎么样？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那个丁魔头死了吗？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我说过，我也要去的吧？
1: 这家伙人没有自杀身亡，还搭上我们三位同志的性命，救我的意思。不行，你不能去。
0: 为啥？
1: 你看看小马，他这么年轻，你又肩负着这么重的任务，不行，我宁可取消这次行刺计划，你也不能去。
0: 郑书记，你什么意思啊？
1: 是不是因为那个丁魔头救过你的命，你想以公济私报恩呢？恒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制裁丁志坚是几个月前上级下达的命令，可是这几个月呢，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差错？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情报知道，丁志坚在暗中保护很多抗日的爱国人士。如果现在我们制裁他的话，
2: 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你知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过那个杀人恶魔，我们牺牲多少同志就白白的算了？
2: 我必须声明，牺牲同志，我负主要责任。
3: 你怎么负责？
1: 黄生，我们现在的上级是抗日同盟会。
2: 我们为前线运送药品的计划是对的，可是这和制裁丁志坚是一回事。前线各方面都在变，我们必须也要变。
1: 但改变不了他杀学生的事实。
2: 我再告诉你，恒生，你的任务就是运送药物去前线，其他任务你一概不准参加。

0: 什么事？说吧。
1: 林翠已经被陈静抓到了，现在在审讯室，就是那天和山本喝酒的女人。
2: 林翠也能跟乱党扯上关系？
1: 先生，如果我们现在去审讯室，林翠肯定会认识我。万一她真的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办？
3: 长官，你说你管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乱党，你们抓错人了。哎呦，哎，哎呀，长官，你可算是来了！你们怎么说话？跟你好好说话，你。哎，那个长官，你。
4: 长官，我跟你说，你们抓错人了，我跟那宅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丽丽，她在那个宅子那边养的小白脸，我真……
5: 丽丽是谁？
4: 丽丽就是我忘川楼的姑娘，有她可是头牌，就她，她才能养小白脸呢，绝对是乱党，你们快去抓她去吧！这抓我这也没有用啊！
5: 你也进了那个宅子？
4: 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乱党？哎呦，先生哎，我可真的不是乱党。哎，就前几天，前几天山本先生送了我几瓶日本的香水，我还送了丽丽一瓶呢。然后吧，我今天一进那个屋子，我就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了。还有，我发现了钱老板的衣服，钱老板可是丽丽的客人呐。
3: 他一定是背着钱老板把那衣服送给小白脸了，
5: 林翠。
4: 你要再不说实话的话，我们可要动刑了。哎哎，先生，哎呦，先生，我真的不是乱党，你们真弄错了，就是杨丽丽。哎呦，先生，我跟您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乱党，你们真抓错人了，就是那个丽丽，她前几天。 偷偷溜出忘春楼，我就起了疑心，就跟着他了。谁知道能撞见你们呀？谁知道他是什么乱党啊？你们不是要抓乱党吗？他现在就在忘春楼呢，你们就过去抓他呀，把我放了吧！我又不是，我保证你们一定能抓到他的。他现在就在忘春楼，你们去抓他！
5: 林翠。 你长得很漂亮，要是脸花的话，就做不了头牌了。但是你可以做乱党，可是你能保证你出去吗？
6: 我要听实话。

0: 你马上去找张建辉。
1: 是。
2: 对自己行刺的刺客，他们到底是谁的人？丁志坚不停地猜想，可对疑犯审讯的事情，却只能交给陈静去办理。丁志坚不知道陈静与此次行刺是否有关，不知道陈静会不会把最真实的审讯结果告诉自己。丁志坚觉得，他不可以再这么被动下去，是时候主动出手了。
1: 人呢？
3: 都搬走了。
1: 全家都搬走了。

0: 的。你说，他在外面养小白脸，他是乱道，你们把我给抓进来了。丁先生，要不你把我放了吧？你们快去抓他呀，抓我真的没有用的。
1: 你确定是那个叫什么丽丽干的？
0: 我当然确定了。丁先生，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你说你们把他抓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你们非得抓我。哎，就这首饰你拿到望春楼一问，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你们，你们真是抓错人了。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丁先生啊。你是丁先生，我记得的。
1: 你没什么大事，一会儿就放你出去。
0: 真的？谢谢丁先生。

0: 哎，护士小姐，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枪伤病人，他住几号房？
1: 他在4号房间。哦，
0: 那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睡着。

0: 宋墨，宋墨，你醒醒！宋墨，宋墨，宋墨，
1: 你是？啊，
0: 我是恒生啊。 受伤了呢？我是在做梦吧？我已经死了。苏墨，你没有走吗？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你到底去哪儿了，苏墨？我一直都在找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啊，这是哪儿啊，恒生？我。
0: 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1: 恒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拿枪做什么？我，
0: 你会知道的。
1: 恒生，恒生，恒生。

0: 老板，这一看您就是达官贵人呀，您是相上我们楼里的哪位姑娘了？
1: 丽丽。
0: 丽丽，啊，这丽丽是我们楼里的头牌。
1: 我想见她。
0: 哎呀，丽丽，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2: 我求求你，千万保佑他平安的回来。谢谢。如果他要是不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哎
3: 呀，丽丽呀，丽丽丽丽，哎呀，出大事儿，出大事儿了！这楼下来了一群官家的人呐，指明了要点你啊，人家枪都指着我脑袋了。你赶紧下去，把他们给我打发走，赶紧给我打发走。
2: 娘说。官家的人找我。
4: 小院的那位老板被警察找到以后，不得已交出你递给他的首饰。
2: 嗨，那首饰本来就是我给他的，他爱给谁就给谁呗，我才不在意他给谁呢。来，喝三杯汤。
4: 他们抓的是革命党，而我就是。你的首饰落在他们手里，我担心他把你也怀疑成革命党了。
2: 就因为那几件首饰，我也成革命党了。
4: 你看。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发生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太危险了，我必须想办法安排你转移。
0: 丽丽，
2: 那正好，官家的人，我正要找他们呢。这堂堂的望春楼，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呀？
5: 丽丽啊，我倒要看看这望春楼是什么地方啊？是贼窝吗？你说这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了？
2: 我告诉你。就这几件东西，我要是找不着啊，我可就得把这望春楼给闹个鸡飞狗跳。
1: 姑娘，什么重要东西丢了，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
2: 老板，您是哪位啊？您赶快离开这儿吧，回头您要是丢了东西啊，你也会生气的。
0: 丽丽，你有没有规矩了？是这位老板点的你，还不赶给这位老板请个好？
2: 啊，老板您好，让您见笑了。望春楼丽丽给您请安了。
1: 不用，谢谢。
2: 你说我这人呢，平时我就不大爱把那首饰都给锁起来，从来都是这么明晃晃的放在明面上。这昨天小刘先生说想让我穿几件素色的衣服，所以我就想起了钱老板送我的那几样首饰，我就开始找。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得到，老板，您说说啊，这个地儿您说还有王法吗？
0: 丽丽啊，人家老板是来消遣的，不是听你来报官的。不就这么几件首饰，你至于吗？你平时见过那么多宝贝，就稀罕这么几件啊？你是头牌，丢了自己的身份。
1: 姑娘，他不说了吗？你什么珠宝都见过。怎么对几个小首饰失窃这么在意啊？这确实不符合你头牌的身份。
2: 是，先生说的是，我是平日里什么珠宝都见过，可是偏偏这几样不行。这几样可是钱老板送我的，他可是我的客人，却生生的让那个灵翠给抢走了。钱老板说是要赎我回去做姨太太，这整个望春楼里没人不知道这事儿。也不瞒你们说吧，我本来是想找出这几样饰品，重得钱老板的关心。可现在倒好了，这弹琴卖唱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0: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听明白了，那钱老板只是临时的包养林翠，他怎么可能给林翠赎身啊？你是不是想着林翠把你那些首饰给偷了的呀？林翠那丫头平时是有点小毛病，你要承认。可是这首饰他绝对不可能拿，娘给你打保票。
2: 娘，林翠她心心念念的惦记钱老板，对我不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把她怀了钱老板的孩子，骗钱老板的心这种事情拿出来说好吗？
0: 丽丽，你是要造反啊？啊，你还要不要你头牌的脸面？
1: 你安静一下。

0: 永生，我们跟踪你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父亲找过我，你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对得起你父亲吗？
1: 我没有杀人，我也不想杀人。你们冤枉我了。
0: 冤枉你？我杀你十次都不冤枉。
2: 这会儿你父亲救不了你了，你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吗？我只杀魔鬼。你口中的魔鬼，连我们美院长都非常器重。就凭你说这句话，十条命都不够你死。你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3: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0: 你们几个是怎么保护的？这点事儿都干不了，被打死的人是什么人知道吗？
1: 。
2: 默儿，你没事吧？哎呀，你为我受了枪伤，又害你受到了惊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这儿的。默儿，不要害怕，我会亲自守着你，保护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进来伤害你。
3: 默儿没事的，饶先生费心吧。
2: 谁说没事？你看你，脸色那么苍白。
3: 先生，晚上跑出去的那个人抓到了吗？
2: 还没有，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一定会抓到他的。默儿，害你两次险些为我送命，对不起了。
3: 先生不要这么说，默儿担不起。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担得起，我保证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哦，对了，你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了吗？如果知道了他的模样，我们比较容易。

0: 你抓到他，你仔细想一想，想好了告诉我。我知道你受了惊吓，没关系的，慢慢想，不着急。
1: 先生，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是乱党，不过你不用害怕，他是冲着我来的，与你无关。
1: 很疼。
0: 不过我命大，因为我有你在我身边。

0: 刘征，你要想活的话，就踏踏实实的交代，有价值的内容。恒生啊，你跟我好好说说，革命为了什么呀？
1: 革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有剥削压迫。
2: 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
3: 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我看你没活的意思。
0: 我一个字都不会对你交代。
3: 刘生，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我再给你10分钟，如果你实在想死的话，我成全你。

0: 夫人，这小子嘴挺硬啊，要不要我去动刑？
1: 动刑？用不着吧，带他去见阎王。
2: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没有看清楚。算了，不提了。进来，
3: 先生，我们根据护士的描述，我们做了一张绘图。
2: 是这个人吗？不是，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不管是谁，我们都一定会抓到他。好了，不提他了。你在这儿安心养伤，我想早点听到你的情深。
1: 要是默默的手再也谈不了情了呢？
2: 不会的，你会好起来的。

0: 铃声，我数三个数，只有三个，一。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

0: 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
1: 二，
0: 再隔壁，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丁先生，是我失职，请撤出。抓到了吗？没有，让三个人救走了。
1: 先生，陈主任的手下查到，那些首饰确实是一个叫丽丽的女人的，但是因为客人，丽丽和林翠之前有矛盾。是吗？先生的意思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叮嘱网春楼放的那个林翠。
0: 是。
1: 还有，医院里面要加派一些人手，现在这个年头想杀我的人多的了，让一个姑娘无端替我送了命，我丁某。
2: 面上无光，先生，请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没死。你以为死人还会尿裤子吗？没什么丢人的，谁都怕死。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死还是活，这次可不是空的。我还数三个数。
4: 刘涛，剩下的交给你了。哥，你说了，不可能是林翠。哎呀，娘，这事实都摆在这儿，你怎么还是……哎，你回来了。
5: 对呀，我们不是约好了吗？今天晚上你唱曲给我听，我一做完生意啊，就跑过来了。哟，秀姑老板也在啊。
6: 小刘老板好。哎呦。
4: 这小刘老板可真是年轻有为啊，丽丽这丫头可是等了你一宿啊。你看她高兴那样。哎呀，得了得了，你们聊吧，我去给你们准备酒菜。哎，等等，秀姑老板，这是酒菜钱，你收好。
6: 那我就收下了。
7: 哟，还不少啊！啊，丽丽啊，好好给人唱个曲儿啊，别使性子。嗯，晓得啦，娘。嗯，娘，那您慢走啊。
6: 哎呀，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你可急死我了！
7: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2: 我没事，让你担心了。
7: 对了，恒生，刚才呀，你没有必要给娘那么多钱的。
4: 我是在给你添光加彩。哎，
7: 对了，那你哪来的那么多银票啊？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革命是为了什么？放心，钱会越来越多的。

0: 你喝吧，我给你放了洗澡水，你去泡个澡。嗯，不用了。我现在只想喝酒。
1: 你怎么了？
0: 见到你高兴，我就想喝酒。
1: 啊，好，好，那我陪你喝。

0: 阿生，我们就在此告别吧。你呀，自己多保重。等我找到了组织，就回上海来找你。
1: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你路上小心点。
0: 哦，对了，既然望春楼你不愿意在那儿住，就撤出来。不管怎么说，那里是非多，安全第一。至于运送物资方面，现在水路和陆路都管得非常严谨，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再走其他方式。
1: 组织上什么时候批准我的申请啊？是要等很久吗？
0: 有时候等待就是战斗。恒生啊，我要再三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制裁丁志坚任务就此暂停，等我回来了再做打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

0: 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西北下楼，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2: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萧婉带去哪里？
3: 去延安。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组织上什么时候批准我的申请？是要等很久吗？有时候等待就是战斗。恒生啊，我要再三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制裁丁志坚任务就此暂停，等我回来了再做打算。
1: 保重。
0: 保重。

0: 又去了医院，莫非你还想刺杀丁先生？
1: 你们跟踪我？
2: 你以为拿了你张名单，从此就不理你了？跟你在江边告别的那个男人是你的上线吗？他明明就在上海。为什么上次给我名单没有他？
1: 知道他行踪的人并不多。
0: 如果我供出他，一定会被他们识破的。真是读书人啊！瞎话编的都比别人好啊！
3: 我没有。
0: 行了吧？我是吃拿晚饭的，真话假话我可听不出来啊！我是不爱跟你计较，因为我看中了你，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你想怎么样？
0: 第一。 绝不能再打丁先生的主意。第二，再有一句假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你的上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回上海？
1: 他叫张军。 他的行踪也不会告诉我，我也是等他通知。
0: 那他的上线呢？

我不知道。好，知道了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嗯。别再去医院了。丁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女人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家戒备森严。我不像你一样，还没立功，就白白的送命。

苏穆尔养伤期间，丁志坚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此时苏穆尔已无心去猜想刘恒生对丁志坚描述的对错。面对丁志坚的温柔体贴和几次三番对自己的帮助，苏穆尔对丁志坚渐生情愫。在乱世之中能留在他的身旁，苏穆尔感到如此的温暖和安全，这就够了。

0: 墨儿，等你伤好了再回去吧。秀姑老板已经同意了。墨儿，不是不想住在这儿，只是已经不少天了，承蒙先生呵护。墨儿只是觉得再不回去有些不大好。
1: 这都怪我，经常早出晚归的，没好好照顾你。实在抱歉。怎么会呢，先生？这就好比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居然还能过上安逸的生活，墨儿已经很知足了。墨儿，我一定会替你赎身的，还你自由。
0: 给你幸福，墨儿谢谢先生，但先生不必为墨儿所累，墨儿终究是风尘女子。不许你说什么风尘不风尘的，你并不属于那儿。
2: 以后如果你喜欢住在我这儿，你可以一直住下去。先生，墨儿就是担心您的安全，墨儿怕拖累您。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您：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杀您啊？
0: 是您做错什么了吗，墨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些人只要看着我活着就不高兴，不快乐。那，默认识您这么久，默儿能问您一句，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2: 墨儿，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就好。你这次回去就当是走走邻居吧。

0: 我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你不开心了？
1: 小刘先生给我讲了一晚上和莫尔的故事，真让人羡慕。

0: 对不起，小刘先生。如果有一天你的革命胜利了，我和他都在你的面前，你会选谁？
1: 别傻了，不会有这样机会选择的。是，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么一天。也许等你的革命胜利了，我们都六七十岁了，还选什么呀？对了，身上的银票不够了吧？今天我去当了些首饰。
0: 这些银票你先收好，
2: 丽丽，
0: 不要再跟我说你欠我这样的话了。我的钱是给了我内心的希望，只要希望还在，我就幸福。

0: 丽丽，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选择。若真有那一天，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哪怕是六七十岁，只要我活着，我是要跟你在一起的。
1: 小刘老板和姐姐在这儿说悄悄话呢。哦，对了，姐姐，墨儿妹妹的伤刚好，正在厅里啊和娘聊天呢。姐姐，您不过去看看她吗？
2: 墨儿。

0: 姐姐，你这是走了？小刘老板，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呀？没事儿，风大，没个眼睛。走吧，我们去看墨儿吧。哎，小刘先生，我腿有些软，你扶我一起去好吗？
1: 我的墨儿啊，你要吓死娘了！娘这些天呀，吃不下，睡不着的。哎呦，你是身体好了吗？还能弹琴吗？等等，谢谢娘。哎呦，妹妹啊，你这次真是了不起了！你为丁先生挡的那一枪，他现在心里啊，扎扎实实扑你身上了。你们郎才女貌，妹妹的好日子就不远了。<笑>
2: 姐姐，你认识丁先生？
3: 哦，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这个自古凡是能办大事的人，他都是英雄，对不对？你看啊，这个英雄救美人，现在成了美人救英雄了，这传出去岂不是佳话了？是吧，娘？<笑>
2: 这林翠妹妹的嘴巴可真是十里飘香啊，我这隔着老远的就闻到味儿了。 来，小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墨儿妹妹。
4: 离家出事以后。 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5: 墨儿，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

0: 关于莫尔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多。现在你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姨娘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情。都怪我不好，当初我执意去找他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会带他走，对吗？你不敢跟我讲真话，你是怕我一生气给你赶出去？
1: 不是，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你私情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我只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点难过而已。
2: 这么久了，我也在望春楼，你什么时候为我难过过？
0: 刚才外面开枪四处抓乱党，你们就那样四目相视，你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影响你的革命吗？
1: 哎，别说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0: 你想见他是吗？
1: 是，不管他是谁，你说过只有他才能拿到通行证，相信我，丽丽。
0: 恒生，你就一定要运你的那批货物吗？你要运你那批货物，你就一定要找他拿通行证吗？
1: 是，无论从谁的手里，通行证是一定要拿到的。

好，那我就再赌一次。我赌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我真想把你从这儿推下去。我记得你问过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的事情。

我不像你，在丁先生那里可以指鹿为马的去保护他。我告诉你，为了他，我就情愿可以去死。我猜到了，以你的清高和骄傲，会为了他来找我，安排我们见面。丽丽姐。 真的很爱他，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不会为了你所谓的耻笑而退却半步的，别做梦了，哼！我告诉你，苏沫儿，你给我听好了，我跟你争的是刘恒生他的一颗心，我绝对不会为此退让的。

0: 是啊，有日不见了。你长大了许多，你的伤好些了吗？如果你是指枪伤的话，已经好多了，谢谢。
1: 宋墨，这些日子你受的委屈，我也是才知道。当初学生游行之后，我去你家找过你。
2: 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嫁了。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否则，就算我丢了性命，我也会拦下这件事情。拦下又怎么样呢？拦下我就有机会和信青重返学校吗？你不知道，当时一夜之间天塌地陷是什么感觉。 再说，我当时为了彤彤，为了苏家，我已经无路。

0: 不可走，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没有忘记。我就不相信你会喜欢一个汉奸。我知道，你不想在望城楼多待一点。 既然命运让我们又遇见了，我必须带你离开这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那丽丽呢？她那么爱你，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对我千好百好，我无以回报。可是你。
1: 你是我唯一爱的人，在我心里，我从来就没有容下另外一个女人。恒生同学，要是丽丽姐听见你今天的话，不知道会有多伤心。你今天不顾危险的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0: 相信我，我当初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找你，我发过誓的，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恒生同学，请你注意咱们俩现在的身份。我有男人了，你知道的。那你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带给我快乐，不就足够了吗？一个女人的幸福和这男人干什么的有关系吗？
0: 可他是杀我们学生的指挥者，
1: 就是他下令杀我们的。这点足够证明他的品质了吗？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不想谈别的，恒生同学，丽丽姐对你情深意重，还望你珍惜。 我今天前来见你，只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自己，没有别的想法。
0: 我不爱他，我跟他只是为了养活我的工作。
1: 不早了。

0: 先生，昨天几个人冒死闯关卡，都被击毙了，但是药品无货，全都失踪了。
1: 你带几个人去调查此事。
0: 是。
2: 我也刚看到，您觉得这批货又运到哪儿？
3: 陈主任，我正想请你调查此事。
1: 行，交给我。哈哈哈！
3: 这下子老天成全你我呀！丁志健这下子着急了吧？
1: 于先生。 丁先生没事的时候，也不会出现。每当丁先生出现危机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你。

0: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我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坦率地说，我就是要拉丁之间下马，只有他下了蒋先生的马，才能请他骑上汪先生的马。
0: 这次你是主谋吗？
1: 雇人闯风索线，杀人越货的事儿，不是我的风格。

0: 怎么了？报纸上又有坏消息了？
1: 嗯。
0: 哎，你去哪里呀？
2: 办的事儿。
0: 注意安全。

0: 现在你们两天破案，否则唯你是问。是。
1: 戴老板要求我们两天破案。这是刚从刘恒生那得到的情报，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2: 最近走私药品的案件频发，参与其中的不止一个组织。这信息如果有一条是真的，就够了。他是一聪明人，我想他知道分寸。
3: 先生，陈主任好像找到线索了，正准备抓人。
2: 这次他怎么这么快？郭副官，这次应该会牵扯不少人。 你马上去通知那些爱国抗日的组织，请他们做好准备。
3: 明白。

0: 不是，扑空了，全都扑空了，除了铁血会的人，其余的都没抓着。好个柳恒生！
1: 主任，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消息不假。
0: 怎么讲？我们去的时候，虽然扑空了，但是能看出来屋里的人走得很匆忙，可见他的消息是真的。只是，
1: 有人在我们前头放的消息。
0: 这个人应该不会是刘恒生吧？应该不是他，要不然他没必要给我们真消息。那您是怀疑我们内部？你刚才说抓到什么人了？哦，铁血会的人。要不要连夜去审？不行。
2: 这得给丁志坚打一招呼。是。戴老板，陈主任正好来了。戴老板找你。你好，戴老板。铁血会里有我的人，刚才和丁先生已经说过了，把他放了吧。
1: 嗯，是。

0: 底线会的人是戴老板的底线。
1: 陈主任，上海卧虎藏龙，很多事情连我都不知道。
0: 那后武上哪儿去找啊？审铁器会的人是跟上峰作对，要是不审的话，那很多的疑点恐怕永远就是谜了。
1: 我们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0: 特别啊，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

0: 呀，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税高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3: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2: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2: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税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税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 时不我待，现在立。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3: 出发！
4: 好，好，好，好，好，好。
5: 场景替，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6: 我引开了荒木为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7: 西北下楼，
8: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9: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10: 去延安。
8: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甩甩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特别啊，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的。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

0: 那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可能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2: 怎么？
3: 有事吗？
2: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华北，现在对上海虎视眈眈，你怎么看？
3: 恒生，你是知道我的，我对于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懂。我过去陪着你游行也是因为，也只是因为你。我现在一个风尘女子，你没有必要再问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2: 就算你什么都不懂，还是能够分清楚爱国者跟卖国贼的区别吧。你可以陪着我去参加学生游行，难道你还可以为了他去加入汉奸行列吗？
3: 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2: 那如果是呢？你怎么办？
3: 他一定不是。
2: 难道你爱上他了？我不信。
3: 像我这样的女子，还有什么资格说爱？
2: 谁说你没有？你有。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知道你没有忘记当初，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我更知道你不会爱上他。
3: 彭生，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
2: 只要我把你救出去，我们就可以回到当初。
3: 救我？你怎么救我？当时若不是莉莉对你伸出援手，你在哪儿？你现在说要救我，那他怎么办？
2: 感情和恩义这是两码事儿。
3: 你别骗自己了，这从来就没有办法分开。
2: 就是因为那个杀人恶魔对你有恩，你就要拿感情来还吗？
3: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至于我，我已经一无所有，即便我舍出性命，我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你懂吗？
2: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感激他？
3: 生，算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望春楼里都是苦命的人，你真应该多想想丽丽对你的好。
2: 如果没有杨丽丽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你怎么不问我要带你去哪？
1: 不管去哪，只要能待在先生身边，默然就很安心。
0: 当真？希望你待会也能安心。
1: 这话怎么讲？
0: 医院打电话来了，说你姨娘的病已经治好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去医院见她吗？
0: 该怎么做，你得想好。
2: 丁志坚把如何处置姨娘的权利交到了苏沫的手中。苏沫知道家仇终于可以得报了，可是苏沫情愿他还是封着的，这样自己或许还可以有理由逃避下去。
3: 沫儿，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1: 先生，这几天沫儿想了很多，事已至此，如果我现在退一步，即便我不快乐，可是彤彤他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幸福。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3: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你，但你可得要想好了。
1: 先生，默然是经历生死的，这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
4: 姐姐。

给姐姐跪下，默，谢谢你放过我们俩，答应我，以后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活着。你不快走，给姐姐磕头。

0: 头弄起来。
1: 我都搞脏了。
0: 跟姐姐说再见。
1: 姐姐再见。

0: 父亲、母亲和谅我。
1: 墨儿，你的父母不会责怪你的，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我连仇都报不了，有什么好骄傲？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0: 墨儿不吃。
1: 你是我认识所有女人当中心灵最干净的、最善良单纯的一个。
0: 想干净来到世上容易，想干干净净离开世上却很难。墨儿遇到先生，是不幸中多万幸；
1: 遇到你，也是我的万幸。

0: 故人相见，可好？
1: 还好，谢谢你。
0: 刚才张公子派人过来说，运输的卡车已经准备好了，付过全款后，随时可以出。

0: 出发。
1: 真的吗？这太好了，这段时间这是我听到最好的消息啊。
0: 你先别着急，现在要打仗，油价都涨了，所以运费也会涨的。
1: 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0: 小刘先生，到时候你会一起离开吗？
1: 不一定啊。不过你放心，我知道这段时间欠你太多钱了。等事情结束以后，我会上报组织，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0: 把钱还给我，然后我们就两清了，对吗？
1: 不是吧。我知道我欠你的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0: 即便你见到了他，你还是要还的，是吗？

小刘先生，这里是戏院，你离我那么远干嘛？你平时不是最怕别人看出破绽吗？过来，过来搂着我，这样不是才符合你在这里的身份吗？

0: 如今前方急需要。
1: 上海这边却迟迟运不出去，
0: 你们有什么办法？
2: 现在这段时间风声太紧，
1: 这样你们就害怕了啊？
2: 郑军说过，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
1: 我有一个办法，如果拿到通行证不就安全了吗？可是全上海的通行证都要丁志谦签字才可以，咱们可能拿到吗？
3: 如果我拿到通行证，你们敢不敢押船运粮？
2: 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还是等郑军回来再商量吧。
1: 胆小鬼，
3: 船我联系上了，
0: 钱也交上了，通行证也帮你们弄到了，而你们却临阵退缩了。
2: 可郑军说过，
3: 别拿郑军压我。
2: 郑军是真正的革命党，我们还没有资格加入。不该多听取他的意见。
0: 如果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有资格加入革命党了。到那时候，郑军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干还是不干？嗯。
2: 好，听你的。
4: 听你的。

0: 刘恒生，你还想和我说丁先生的事儿？
1: 难道你忘了吗？就是他下令枪杀了我们无辜那么多学生。
0: 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得。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整个上海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下令开枪？
0: 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1: 你别傻了，所有人都知道枪杀学生是最高长官下的命令。 而丁志坚就是那个杀人恶魔。恒生，以我现在的处境，你何必和我说这些？
2: 我知道了，你现在是上海大人物的如妇人，大汉奸刽子手的如妇人，被包养的女人，
1: 这就是你的处境。苏沫。
0: 我说错了吗？你没说错，你说的特别对。我现在不但是被他包养的女人，还是沦落望春楼的风尘女，不是吗？
1: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糊涂下去。
0: 医生，你要是觉得我糊涂，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糊涂着呢？你不觉得糊涂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那就别说了，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走了。有。我想让你找丁志坚，帮我办一张通行证。前方抗战急需药品，可上海的水路被他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谁都运不出去。我知道你能办得到。
0: 如果他不答应，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运的是禁药。如果他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就会答应你；如果他拒绝了，那就能证明他是你说的那种人吗？他帮不帮你，你敢面对吗？行，我试试。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他就算给了我们通行证，他也有可能派手下劫药抓人。刘恒生，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冒险？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是让我帮你弄通行证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那个姓丁的死心塌地的，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 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弃你不顾的。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我活着回来，我必须带你走；如果我死了，
0: 怎么样？
1: 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 到时候，你就不会继续做下去了，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战友，因为你热爱着这个国家。
3: 刘恒生的话让苏沫的内心充满纠结。他不相信丁志坚是刘恒生口中那样的人，他决定去找丁志坚，问个明白。

0: 怎么了，墨儿？什么事那么难过？
1: 先生，你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0: 我怎么会忘了？
1: 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抗日救国去向政府请愿，可是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枪声，墨儿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好多同学就再也醒不过来。
0: 怎么会突然想起说这些呢？
1: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所以那天的情形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0: 想说什么？继续说。
1: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不是先生下令开的枪？
0: 你觉得呢？
1: 墨儿的想法不重要。
0: 不，你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先生是那样。

先生，你怎么了？是墨儿说错了什么吗？我没事。不管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唾弃我，也不管有多少枪口一支一支的对着我，我从来都不曾流泪。但是你刚才那句话。 着实让我感动，墨儿，我没看错你，我知道你懂我。先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雪深的。 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山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我没有保护好雪山，我本来要自相明志的。 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的罪名，所以我一直在追查雪生游行血案的真凶，希望能给社会、给雪生一个交代。我是一个军人，我早就把死视为应该，把身当成是一种忠臣。我如果把枪口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我岂不是猪狗不如？

0: 既然先生发自内心，但木儿有件事情想请先生相助。
1: 我答应你。
0: 先生不问木儿想要做什么吗？
1: 你都能相信我，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不管你要求什么，我照办。
0: 我想要一张由您亲笔签批的通行证。
1: 可以。
0: 先生不问木儿要通行证做什么吗？
1: 你想说便说，不想说，我绝不多问。

0: 喂，
1: 先生，陈静要派人去查江边的药品仓库。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哦，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喂，
1: 张主任，一会儿开个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可是特派员，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可疑药品的交易啊。
1: 这样啊，
0: 还是先把我们接手的军需案结束吧。
1: 眼下上头最重要的是药品的事儿吧。
0: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先去查吧，结束之后我们碰个面。

0: 扑了一空，让您失望。乱等相当狡猾，不要气馁。可每次都不够，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来的？
0: 也不是什么特殊渠道，只不过是在排查当中发现了疑点，便顺势追下去了。
1: 老话一句，别气馁。
2: 谢谢，去忙吧。丁志坚怀疑陈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可到底是什么事？丁志坚决定要调查清楚。
3: 墨儿。
4: 先生，您怎么才回来呀？一些例行公事，你别担心。那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墨儿担心。我知道。啊，墨儿，我要送你一样东西。这个玉坠子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是我们丁家的家传护身符。 我要把它送给你，也许你不会喜欢，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5: 不行，先生，您的心意墨儿领了，这坠子太贵重了，还是挂在心上胸口更好。
4: 不，当初我母亲告诉我，这个玉坠子能够保佑我带过平安。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呢。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 我挂着他已经30年了，接下来的30年，就让他保佑你吧。
2: 丁志坚的承诺。

0: 让苏沫心中的疑虑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会骗自己的。
1: 先生，百味包子铺是在这条街上吗？

0: 反贪革命党，所以我就躲出去了。今天刚回来，本来我是想去找刘洪生的，正好就遇见你了。
1: 我们中断联系之后，你接受过什么新的任务？
0: 自从得知你牺牲的消息以后，我们计划着向前线运送药品，
1: 送过没有？
0: 关卡太严，一直没有行动。
1: 和你在一起的还有谁？
0: 刘洪生、小盛、小马。
2: 还有抗日同盟会的一位领导，
1: 你最近啊，不要参加任何活动，听我的安排。
2: 先生，你要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
1: 看来苏穆尔真的要帮助抗日组织了。
2: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1: 你认为苏穆尔会害我们？
2: 他我都不担心，但他背后的人，真不好说。
1: 他明明知道我所处的位置，还对我直言不讳，还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他对我的信任弥足珍贵。但是先生，如果莫尔姑娘被利用的话，你会很危险。
2: 通行证还是要给的，其他的该查的还是要查。
1: 您的意思是，公事公办？
2: 对，公事公办。
3: 陈主任，这份是丁先生让我交给您的。此公司申请北方运输许可，但觉得可疑，望认真查办。这个公司和丁先生有点关系，但丁先生希望您能够秉公执法。
4: 张氏运输公司在上海很有势力，怎么跟丁先生扯上关系了？
3: 主任，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告辞。
4: 既然特命营让你查，那就做做形式。你去吧。
5: 主任，刘洪生跟张家那个傻儿子好像有联系。
4: 接他过来。

0: 通行证的事儿，你跟他提过吗？
1: 他答应帮我了。
0: 你就不怕他趁这个机会再次屠杀爱国之士？
1: 你别说了，他不会。
0: 你那么信任他？
1: 是。

0: 苏沫，你醒醒吧！董鸿生，我知道你拿命在赌，我也不会下空竹。如果事情成了，皆大欢喜；如果不成，我一定自杀谢罪可恕。
1: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0: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董胜同学，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你，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以免节外生枝，可以吗？
2: 我会证明给你看。

0: 面对苏沫的移情别恋，刘恒生的心中怒火中烧。他决定，无论是怎样的铤而走险，也要去杀了丁志坚。
1: 这是我托人找丁志坚要通行证。
2: 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1: 那还用说？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没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早晚会知道的，就像现在这样，根本不。

0: 需要我汇报。什么船？什么时候走？
1: 我说了，八字上没一撇呢，我也在等通知。别
0: 耍花招啊！
1: 我耍什么花样？上次给你们的消息不准吗？既然用我，又何必怀疑我啊？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

0: 具，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

0: 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5: 西北下楼，
6: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7: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8: 去岩。
6: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船？什么时候走？我说了，八字还没一撇，我也在等通知。别耍花招啊！
1: 我耍什么花样？上次给你们的消息不准吗？既然用我，又何必怀疑我？
0: 上次的消息根本没起作用，我们全扑空了。这笔账我没跟你算呢。
2: 消息是真的，我也绝对没有走漏风声。扑空了是你们的问题，这笔账应该跟你们那儿算。
0: 你是说我们内部出了问题？你能笼络我？
2: 难道别人就不能笼络你？你头脑倒是很清晰。我要是傻，你犯得着跟我斗废话吗？有了具体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你放心，这个船你抓定了。
0: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件事情。
2: 说说看。第一，不要为难我的朋友。如果你指的是苏木尔小姐，没问题。
0: 第二，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功劳方面，
2: 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贪功。 这份功劳应该是丁志坚的。

0: 你什么意思？等他事成之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被革命党人刺杀，是再合理不过的。
1: 你还惦记刺杀的事儿？你不想过了？你要想杀他，我先杀你。
0: 总为他捆住手脚，你甘心吗？他死了，上海就是你说了算。那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方便多了。你不是告诉我，他是委员长十分器重的人吗？难道你不希望委员长同样器重你，甚至更器重你吗？这话轮不到你说。我问你，既然你已经脱离了乱党，
2: 为什么还要帮助乱党刺杀丁介长？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我自己。
0: 恐怕是为了苏沫儿吧？
2: 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没错，是苏沫跟我。
0: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仇。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行，我支持你。事成之后，不但是我，连戴老板都会赏识你。
2: 那我先谢了。

0: 主任，军国大事他却扯上儿女私情，这种人靠不住吧？
1: 有私仇才有私心，有私心的人用起来才顺手。你去看着吧，从今天开始，他会真正跟我们合作，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战果。
2: 与陈静合作，如果可以除掉丁志坚，夺回苏木尔的心，为什么不呢？他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离开中国，但他知道，只要苏木尔留在丁志坚身边一天，自己心里的愤怒就会多一天。
3: 那这么说，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4: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可能性很大。本来嘛，我们的组织结构就不是统一的，出现问题很难查。但这一次，无论如何都得把那个内鬼给揪出来，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死和抗日事业的安全。
3: 先生，需要我怎么协助你？
4: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周围的同志有什么变化和反常的行为。
3: 那要不要告诉我的其他几位同志？
4: 不，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不要轻举妄动。
1: 恭喜于先生就任高位。
5: 你我客气什么呀？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1: 是来挖人才的吗？我们这是有人才，但是有很多跟你政见不合呀。
5: 不愧是丁先生的天下啊，一个个自称爱国，捞得腰包满满的。不瞒你说，我们还得配合。都说擒贼先擒王，这个丁志坚我们策动了这么久没起什么作用，我要改变策略，先从他的身边人下手。
1: 丁先生身边的人是望春楼还是办公室？
5: 别拿女人过来当事儿。他身边那个郭副官，你帮我搞过来。
1: 这可不行，我们现在正在内场
5: 搞内鬼。
1: 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5: 好啊，
6: 木儿，这个是你要的通行证。
7: 先生，木儿相信你。

0: 又要干嘛？你就这么轻易的把他给了我？
1: 这不是你要的吗？不是有了他，北方的爱国之士就有希望了吗？
0: 但是他有可能是个阴谋，是个陷阱，会害死很多人的，包括我。你把他给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也有可能是一把直插我心脏的尖刀，会要了我的命的？
1: 我相信你会平安的。
0: 是相信你？
1: 还是相信丁志坚？这是一回事儿，
0: 他是个卖国贼。
1: 不是，
0: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刘恒生。我记得你和丽丽说过，民族大义面前是没有儿女私情的，你做到了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会这样误解我？就为了一个卖国贼？我现在不想跟你争吵，通行证我已经给你了，用还是不用你自己决定。
0: 我为什么不用？
1: 既然你选择用，我希望你是出于对于我和对于丁先生的信任，而不是为了向我证明他是一个坏人。刘恒生，要不然你就是在拿你的爱国事业和同胞们的性命在为你的私心去冒险。
0: 苏沫，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更会让你心甘情愿的离开他，跟我走。通行证已经办好了，一切按计划进行。
2: 好。
0: 这件事儿一定要弄到越大越好。
3: 你拿着这个，去找一个姓余的先生。他是什么人？去了就知道。你不是想把事闹大吗？去吧。刘先生刚才说的计划，我都十分的欣赏。
0: 这样吧，你先到我这里任一个分队长，事成之后，我自然会提拔你。这次汪先生，学生自然高兴。
4: 欢迎刘鸿生同志加入到我们政府特种部。
0: 多谢提拔，那我先走了。

0: 这个姓刘的什么来路？
1: 陈静介绍来的队员。山本君刚才听他讲话，有何想法？
0: 夸夸其谈，一无国事。
1: 他对我们应该有价值，至少他的计划还不错。
2: 通行证我已经见到，丁兄打算如何？
3: 暗度陈仓。
2: 你的意思是走陆路？
4: 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拥有通行证的船必须是无懈可击的。
2: 我明白了。
4: 如此一来，人手方面可能需要更多了。你有问题吗？
2: 放心，中国人从来不缺爱国人士。
4: 可在这些

0: 群体当中，也会有害群之马的。这次，我们一是运货，二就是要找出这颗老鼠屎。
1: 刘老板，从我得到的消息看，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2: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
1: 旧化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儿了。
2: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好，那就这样吧。是。
1: 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
2: 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旧化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1: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2: 好，那就这样吧。
1: 是。
3: 进来，
4: 唐伟，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那张通行证就会发生效用了。
3: 陈主任，我祝你一战成功。谢谢。您就踏踏实实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5: 国峰，是。20分钟之后，你带着陆路关卡的人手去水路帮助陈主任。是，先生。见，丽丽姐，我睡不着啊。 我也是，那你能陪我一会儿吗？我们俩今天晚上做个伴，也许还能好过一点。可惜我平时不信佛，现在我想请求佛祖能够保佑恒生平安，也不知道佛祖会不会理睬。恒生他是个好人。
6: 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哎，郑局，我们不去码头了吗？码头不归我们管。
7: 那我们这是
6: 走陆地关卡。
7: 那药品不走水路了吗？
6: 药品的去向我也不清楚，现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0: 能确定东西是在水路和陆路。现在怎么办？
1: 陆路那边有咱们的人，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咱们只管守住这边了。

0: 你带上人马，速去陆路关卡。那这边怎么办？两边只能堵一边。
1: 守住这边是丁知县的命令，而刘恒生给的消息又不一定准确。你有把握？
0: 刘涛，我有一种直觉，郭富甘突然间带人过来，不那么简单。
2: 万一要是陆路那边扑空了，这边再有什么闪失，这责任可太大了。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即刻出发。
3: 是。
4: 陈主任，刘副官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根据线报，又一批乱党企图攻击陆路。
2: 主任，我看这个事儿，我还是先汇报丁先生吧。
0: 郭副官，将在外。 须得顺势而行，况且乱党已经改变了计划，怎么能死守命令？
2: 我先去给丁先生打个电话。
5: 你相信丁先生吗？我当然相信啊，就像你相信恒生一样。不。
6: 我不相信他。你不信？怎么会呢？我相信恒生他是个好人，但是我不相信他会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你不用安慰我了，在他心中。 很多事情都比我重要。其实你看，对丁先生来讲，我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关系，只要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对我好，这就足够了。
5: 我不该去想那么远，因为将来总还是个未知数。

0: 怎么就这么一点药品？走。传什么东西啊？
1: 搁那库。啊，
0: 娘的，从哪儿来的呀？
2: 从河南，河南来的。
0: 复印件有吗？
1: 长官，我们有证。
0: 搜。
1: 报告主任，船上没有可疑物品，只有木材。
3: 只有木材，对。复印件呢？
0: 在这儿。
3: 是不是这个？
1: 没错，就是它。
3: 再搜一遍。
0: 是。

0: 哎，站住！干什么的？
1: 舅爷，车里拉的都是水果，要不给爷也搬两箱？
0: 水果？
1: 是啊。
0: 哎，兄弟们，搬两箱。
2: 哎，小声点吧，愣着干嘛呀？给爷搬水果。啊

将军，有人来了！将军，你先走。将军，快！

0: 追上！
1: 主任，确实没有发现。
2: 那就放行吧。
1: 是。
3: 没想到破了个风。
2: 没想到吗？我倒是想到了。守队。

0: 特委员，行动有收获吗？水路那边一无所获，不过陆路那边刘涛传来的消息，
1: 陆路有收获。
0: 遇到乱党火力闯关，正在追捕当中。特委员，咱们就坐等喜讯吧。
1: 陆路如果有收获，陈主任，你居功至伟。
0: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立功也是托您的福啊。好说。
2: 你说恒生他会安全吗？会的，他会回来的，一定会。刘大，刚才那个情形我骂你几句，你别见怪啊。
3: 怎么会呢，主任？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2: 就是内鬼的事儿，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内鬼不简单，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把咱们耍得团团转。如果不尽快查出内鬼的话，咱们是没法向上峰交代的。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四个人：我、丁志坚、郭峰。 还有你，您是不是在怀疑丁志坚？丁志坚他有发放水陆通行证的权利。如果他想帮革命党，动动笔就可以了，用不着跟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他是内鬼。 为什么要安排我们去码头步兵？现在就剩下一个人，
3: 郭峰。
2: 对，从发放通行证到码头步兵，再到临时换阵，他都是第一时间知道。我记得他当时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向丁志坚汇报，是不是趁此机会，他向乱党通了信？
3: 本来我们是可以抓住那伙人的，结果突然冲出来一伙黑衣人，肯定是郭峰向他们走漏了消息。可车上并没有货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水果，这解释不清楚啊。这学生也想不通。
4: 做梦都没想到，
5: 水陆路都是障眼法。
6: 药品送到了吧？
7: 啊，你们的人撤了之后啊，
6: 就从另一个关卡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安徽了。
8: 没遇上麻烦吧？
9: 你发的通行证怎么会有麻烦呢？

0: 只是过几天你的大老板肯定骂你了，
1: 说什么北方的抗日分子又收到了从上海流出去的药品，你是怎么做的？
2: 这么多的人为国家牺牲了性命，我受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3: 主任，郭峰的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4: 千万不要，郭峰是丁志坚的人，丁志坚很信任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他是不会相信郭峰背叛党国的。而郭峰如果是内鬼的话，丁志坚就难逃罪责，他肯定会力保郭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3: 拿出证据。
4: 对，水路和陆路既然都没有查到禁药，我相信这批药肯定还在上海，而那些烂党势必再找机会运出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我相信一定能抓住有价值的东西。
2: 一山兄啊，这次药品是运出去了，内鬼的事情查得如何？
0: 我们这一次啊，精心设的迷局就是要抓出那个内鬼。三条线路方案给了三拨人不同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自己送的就是药品。第三条线路出了上海，说明这拨人没问题。
2: 第一条线我原本已经安排了阻截，所以应该不是你那边的问题。
0: 对，第二条线路出问题了，叛徒应该就在那拨人当中。
2: 当时陈静的副官说接到了线报，然后他就着急调人扑向路卡，这应该就是那个叛徒提供的消息。这次行动可谓一箭双雕啊，既送出了货又进了门户，真是恭喜你了，一山兄。
0: 没那么简单的，那批人大部分都被我隔离控制了，但是有两个人在混乱中下落不明。据我分析啊，这两个人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只有找到他们才能知道谁是叛徒。
2: 需要我帮忙找人吗？
0: 丁兄啊，你我虽有志于抗日，但都各为其主。你说的对啊，清理门户还得自己动手。
2: 理解。
5: 这边是我。
3: 这边我弄了一点吃的，快吃吧。
5: 没人注意你吧？
3: 放心，没人。
5: 真是拖累你了。
3: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要说拖累，也是我拖累你了。
5: 你我有志于革命，流血牺牲都不在话下。只是可惜的是，这次药品没能送出去，前线将士们的期望又落空了。
6: 不是说好了吗？走船运的，钱也花了，好不容易才弄到通行证，为什么突然间改陆运了？
5: 我也是听命于上级，上级领导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6: 这说的什么道理啊？人也受伤了，货也没了。
5: 你看看你，总是那么激动，很多事情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先躲一阵子，你最好回到望春楼，我就在这里。
6: 那怎么行？
5: 你如果不回去的话，会招别人怀疑，而我现在受了伤，目标那么明显，如果你跟我待在一起，太不安全了。
6: 你伤成这样，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5: 皇上，重感情是对的，但是革命更要讲纪律，更要有大局观。你要记住，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找到小胜和小马，继续用你们的热血为国家做贡献。

0: 看来你一切都好啊！我真的白担心你了。你要是真担心我，就不会让你的手下对我开枪了。做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刘涛他心里有数。你看你现在不是毫发无损吗？ 你是不是因为你同志受伤而闷闷不乐呀？你别忘了，从你给我们消息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我们会要他们的命。唉，
1: 我累，有什么话尽快说，我要回去休息。
0: 就你一个人累啊？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忙了一晚上。
1: 可结果呢？药品不是被你们截住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说的是什么药品啊？是船上的木材，还是车上的水果？什么意思？水路和陆路都不是药品。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0: 大的胆子，说，药品藏在哪儿？冲出上海！

0: 你从前跟我说，你对恒生已经没有儿女之情了，我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信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心里爱着丁先生，你是容不下别人的。我们爱着的男人都身处在危险当中，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种感觉真不好。
1: 虽然没有好消息，但至少我们没有得到坏消息，不是吗？
0: 希望如此吧。

0: 好，我再信你有。
1: 难道我们被骗了？
0: 你说的我们是谁啊？是你和我，
2: 还是你们腾东家？
1: 与其怀疑我的忠诚，不如你去查查你的内部。两条线都扑空了，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捣乱。
2: 这个我自然会去查，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推卸责任。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情况我也是凤毛麟角，我有什么办法？
0: 没有办法可以想办法。跟你一起逃走那个人是谁？他现在在哪儿？
1: 你能不能动他？没有他，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的组织。
2: 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事。
0: 时至今日，你还想有所保留？我告诉你，从你给我们消息那刻起。

你手上已经沾满他们的血了，你回不了头了。郑军是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

0: 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也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

0: 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

0: 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我引开了黄母薇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2: 西北下楼，
3: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4: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2: 去延安。
3: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先生，陈主任刚刚抓到一个乱党，说是私运药品的主谋，正在审。
0: 我马上来。
2: 说，说，那，
3: 这，住手！
4: 真把他打死了，以后就开头了口了。
2: 你这个叛徒，卖国贼！
4: 死他！他就是想求死，不要上他的当。
5: 什么情况？你说说。
6: 那个人就是当晚逃掉的乱党之一，我们是在地下室抓到的。
4: 他的罪名是什么？难道是走私水果吗？你说他是乱党，证据呢？
6: 我的线报可靠，他不仅是乱党，而且位置相当高。我想只要撬开他的嘴，就能把上海的乱党一网打尽。
7: 董事长，这个特殊时期，咱们就不拘泥证据和罪名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的消息可靠吗？
1: 消息绝对可靠。能让陈主任如此有信心，我倒是想见见那位提供给你消息的朋友。这个恐怕不大好吧？
0: 怎么，陈主任不相信我，还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
1: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这种朋友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您走到哪儿都前无后人，难以做到彻底保密。 万一被身边的人泄密，我是怕连累您。
0: 好吧，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1: 那这个乱党怎么处置？

0: 报告，死了。什么死了？问道，我说自尽了。你不在着吗？你怎么不拦着他？我就出去了一下，回来他就……文远，你呀，真是个废物。
1: 快说呀！
2: 我回来的时候，门卫被打晕了。
1: 谁干的？
2: 人没见着，但是您想想，今天晚上谁没出现？
1: 何峰，
2: 就是他。

0: 别杀我！怎么了，文生？嗯，没事，做了一个梦。哎，别怕了，没事儿，都过去了啊。睡觉吧。
1: 郑军怎么样了？你是关心他的生死，还是关心他赵公的信息？都关心。那你可能会失望，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也没说。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乱党的上级，把这个党给他们看。我说过，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他们的组织。我给你创造机会。你想怎么做？通行证。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那就是说，乱党为什么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毫无价值的水果？

0: 想通了，
1: 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乱党也在查内鬼。
0: 他们怀疑到我了？
1: 经过这件事儿，你应该在怀疑之列。不过郑军死了，这一点对你非常有利。
0: 你的意思是，
1: 郑军就是那个给我们通风报信的内鬼？
0: 好，就照你说的做。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墨儿担心死了，没事吧？
1: 放心吧，一切都还好。
0: 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
1: 小满，你希望我出事吗？
0: 不是，墨儿当然希望先生平安。可是，我听说那张通行证出了问题，而且还死了人，先生没有受牵连吗？
1: 因为我没有被牵连，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
0: 没有，先生。墨儿不想怀疑先生，我宁愿怀疑自己。所以，请先生你打消我的疑虑，让我觉得我的怀疑是可耻的。
1: 我只有一句话，墨儿，请相信我。
0: 可是，
1: 你若信我，就不要再问；若不信，
0: 先生想怎样？
1: 门就在那儿，我绝对不会阻拦你。
0: 先生，
1: 离开或者留下，你自己决定。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平安。
2: 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我死了，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
0: 先生，你累了吧？我为你奏琴。

0: 先生，莫尔姑娘已经送回去了。
1: 辛苦了。
0: 莫尔姑娘她没事。
1: 不知道呢。毕竟码头阻截的事实摆在眼前，她不再信任我也合情合理。
0: 您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
1: 你忘了，革命党内部出现了问题，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抗日事业就多一份威胁。
0: 您受累了。
1: 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受累的是他。

0: 想请你去我屋里给我讲讲戏文。
1: 什么戏文啊？
0: 这几天你一直给我讲的，你忘了，还没讲完呢。
1: 哦，好，
0: 我们走。
2: 哎，这怎么还唱上戏文了呢？
3: 这哪是戏文呀，娘？这分明是在唱戏嘛。
2: 唱什么戏啊？
3: 双簧。嗯，不对，应该是三簧。
2: 三簧，我就听过三簧机，我还没听过三簧戏呢。
3: 我跟您开玩笑呢，娘。
2: 对了，林翠，我有个事儿问你啊。
3: 您说。
2: 那个叫山本的日本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3: 他就是个生意人啊。
2: 生意人，他要是生意人就好了。我可听说啊，现在很多的日本特务都在上海活动，你可留个心眼啊。
3: 娘，这满大街都可能是特务，您管那么多干嘛呢？咱有钱赚不就行了？
2: 哼，你小心当汉奸。
3: 哎呦，娘，你还真管这事儿啊？
2: 怎么了？啊，戏子就不能在乎这事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就算是戏子，那也是中国的戏子啊。戏子是下九流，可是汉奸是什么？那汉奸是畜生。
3: 娘，我知道了，您别生气啊，你小心隔墙有耳。你
2: 什么隔墙有耳？我在自己家里头骂狗，还隔墙有耳？小亮，换茶。
4: 你见到丁志杰了？
1: 见了。
4: 他没事？
1: 他很好。
4: 所以你很开心？
1: 你想说什么？
4: 他没事儿，意味着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设下了圈套，杀了那么多爱国之士。就像当初他杀了那么多爱国学生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别说了，恒生，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
4: 你必须懂，因为他是个汉奸。
1: 你到底和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杀了他吗？
4: 不需要你杀了他，我一定会杀了他，为同志们报仇的。
1: 恒生，你想做什么，我不会拦着你，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告诉我。
4: 苏沫儿，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证明他已经是个坏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1: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现在已经不想追究了。他现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他说他没有我就相信他没有。
4: 你在逃避，你已经堕落了。
1: 也许你说的对，从我进望春楼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堕落了。现在外面世界刮什么样的风，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找个安稳的避风港，我有错吗？
4: 我告诉你，跟汉奸在一起，你也是汉奸。
1: 你错了，我永远也不会是汉奸，我只是一个戏子。

刘恒生没有想到，用尽了一切办法，苏沫还会依然对丁志坚不离不弃。苏沫的态度像一根刺扎着刘恒生的心。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苏沫的这份无条件的信任曾经是属于他的，可如今竟然全部给予了丁志坚。刘恒生不甘心，他一定要从丁志坚手里夺回被拿走的一切。

0: 谁呀？
1: 是我，唐生。
2: 唐生，你没事太好了，
3: 总算等到你们了。
2: 郑钧呢？他怎么样了？
3: 郑钧。

1: 是吗？郑军怎么会是叛徒呢？他现在在哪里？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是我一时半会儿能交代清楚的。而且据我所知，革命队伍当中也许还有内鬼，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
1: 在我没有见到上级组织，我不会透露任何证据。哦，对了，当时救你们的人是不是组织上的人？
2: 救我们的，的确是组织上的，
1: 而且是郑军的上级。快带我去见他。如果你见到他，你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吗？当然。
3: 这件事十万火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发消息。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5: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主任，收到刘恒生的消息，他已经和那波乱党接触上了。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证据的事做大。是。
7: 主任，这个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先不要告呢，咱们要提防国风。等事成之后，我相信他会理解。
8: 先生，您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你是指陈主任？以往抓住乱党，他肯定会大做文章。
6: 制造恐怖气氛，让人觉得上海的乱党不停地在落网，而这一次，他如此的低调，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我也注意到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时半会也摸不清楚。只能静观其变了。怎么样，恒生，我已经联系到了上级，可以带你去见他。
8: 快带我去吧。
7: 等等。
6: 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请您理解。没事，来吧。现在上级的确在查叛党的事，所以非常谨慎。希望你这次见到上级领导之后，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我们也好更加放心大。

0: 一定会的，快带我走。
1: 领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天我们受伤了，就躲到了一处地下室。当时呢，我昏迷了，在我醒来的时候，郑军不见了。我正想出去找他，我刚一出门。 看见几个特务冲进了地下室。如果我还昏迷着，一定会被他们抓走的。你怀疑郑军出卖了你？我一开始没有这么想，因为郑军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背叛革命的人。可是后来，我看见他跟几个特务在交谈。
1: 你亲眼所见，
0: 我当时是穿郑军的外套，我在他夹层里面发现了这个军统的联络密令。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敢断定，它一定是来自军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不会藏在夹层里面。这件事情。
1: 我会调查的，你现在住哪里？
0: 王成龙。

0: 喂，
1: 是我。
0: 戴老板。
1: 你们手上最近死了一个人，
0: 啊，对，是一个乱党分子。
1: 你们杀错人了，那是我的人。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里头有点复杂，先不说了。我的人死于非命，必须有个交代。
0: 您的意思是？
1: 给他平反，举行军葬。
0: 是。
2: 陈主任，戴老板打了通电话来，说我们杀错人了。
3: 谁呀？那个乱党分子啊？
0: 戴老板说是他的人，还命令我们给他平反。
3: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0: 那个人没有表明身份。戴老板也没事先打招呼，这只是场误会。我相信尚峰不会轻易怪罪下来。
3: 希望如此吧。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那个人不随意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为何要咬舌自尽？
3: 也许咬舌自尽只是一个假象。
2: 你的意思是？
3: 不是说内部出现问题了吗？我想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0: 如果真是内鬼所为，他不解救乱党却痛下杀手，这又是为何？
3: 照我看，内鬼击杀乱党，无非就是想杀人灭口，以免重要的情报泄露出去。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3: 那平反的事怎么办？
0: 那就依照戴老板的指示举行军葬，这件事还是要劳驾你亲自出马。
3: 行，交给我。
0: 你早些休息，不打扰了。
3: 老板，这件事实在紧迫，我斗胆请您相助。
1: 你刻意绕过了丁志杰，是什么意思？
3: 老板，内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这件事儿，知情者越少越好。我对丁志坚毫不怀疑，但是他身边的人，我不得不防啊。

0: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葬，
1: 还登了报纸。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2: 大概是有心做个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3: 陈静的意思，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
4: 那可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
3: 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4: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应该是刘涛干的。
3: 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
4: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
3: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5: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看报纸。
1: 看了，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2: 郑军真的是叛徒，
3: 我们信错人了。
1: 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
2: 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
1: 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2: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4: 是啊，我们可不怕死。
3: 我也不怕。
2: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灭口。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
1: 军统里有人？谁说的？
2: 郑军说的。
1: 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
2: 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
5: 从刘恒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1: 我不会伤害你的，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别留。

0: 哟，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1: 我没事，娘。
0: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1: 没事，娘，我去。

0: 有心事。
1: 没有。
0: 告诉我，我想知道。
1: 默儿怕我说了，先生你会担心。
0: 那我就更要知道了。
1: 今天在郭副官接我之前，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0: 他做了什么？
1: 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
0: 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1: 先生，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0: 默儿，你先回去吧。
1: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默儿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医生，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1: 先生，默儿不想走。
0: 听话。
4: 猫姑娘。

0: 莫姑娘，你怎么了？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他一定有危险。
0: 什么？
1: 怎么办？

0: 这么说，郑军是戴笠的人？上面给我的消息是这个意思，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郑军绝对不是被军统的人杀的，是不是被你的人杀的？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难道他真的是自杀？他回到自己的阵营，为什么要自杀？这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看来局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可这时候。 偏偏运输任务又来了，药品的运输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耽误。丁兄啊，你虽然不是革命党，但是你抗日救国的热情，不输给我们任何一个同志。不管是哪个党，抗日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喂，什么情况？
1: 郭峰忽然掉头回兵线了下，警卫全部被撤掉，而且发现附近有可疑车辆，
2: 一定有鬼，冲进去，必要的时候开枪。
1: 是。

0: 你什么意思？丁先生现在有危险。
1: 危险？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是你郭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0: 上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

0: 所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我已经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西南下楼，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你要把我们和萧婉带去哪里？
2: 去延安。
1: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天地大美而不言。 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 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0年9月16号，四川潮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的通航直接为四川开辟出一条运距更短、成本更低的南向出海大通道。此前，四川南向出海货物多采用铁路加海运的模式，此后货物可通过铁路集结至南宁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海域，进而驶向东盟市场。该线路较传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桂铁海联运班列相比，缩短了150公里的铁路运输距离，单箱铁路段运输费用降低近1000元。再来看，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为期16天。国铁成都局集团管内全面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932对。加开临客276对，同比增加24对，预计发送旅客2750万人次。那么运力的重点是像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等文旅热门线路，以及北上广、南宁等直通热门城市倾斜，保障华北、华东、广深方向出行的需求。假期还计划开行25列旅游列车，其中啊，这个9列前往新疆喀什、内蒙古、额济纳等地，16列直达黄龙九寨站。同时推出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贵阳至攀枝花南特色旅游专线，为旅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多的选择。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四川共有17所高校、174个学科上榜。从总数来看，四川大学以45个上榜学科数领跑全省，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分列省内第2、第3名，上榜学科数均超过了20个。西南财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也有不俗的表现。从学科的具体表现来看，四川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问鼎世界第一，这也是川大首次拥有全球冠军学科。此外，进入全球的前5的学科还有电子科技大学的通信工程、遥感技术，四川大学的口腔医学、化学工程、矿业工程、纳米科学与技术，西南交通大学的交通运输工程。昨天，阿坝州松潘县下巴寨乡工作人员在毛尔盖片区拍到了2只野生的黑颈鹤在草地进食的清晰的影像，这也是松潘首次记录到野生黑颈鹤的活动影像。画面之中，2只黑颈鹤体态优雅，羽翼舒展，它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驻足观望，身姿灵。

0: 灵动，悠然恬静。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素有高原精灵、高原仙子的美誉，对栖息环境的空气质量、水源水质、草原植被完整性要求极高。它们的出现充分印证了毛尔盖片区草原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是当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的有力的佐证。好，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天府。9月14号至16号，第七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暨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在南充市顺利举行。作为四川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本次大赛首次实现省级技能大赛与国赛四川选拔赛合并举办。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以赛练兵，以技争先，展现新时代技能川军的别样风采。
1: 精致典雅的主题餐桌摆台，错落有致的创意折花，规范得体的仪容仪态，走进第七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的主赛场，餐厅服务、国赛精选项目的比拼雅致有序，亮点十足。
2: 我们的一个创意呢，你看到了，是一个以潜力生力和一个素白为主的一个江南茶景的一个主题，主要就是想表现一个优雅的一个闲趣的饮茶意境。
1: 不同于大众认知的基础餐厅服务，这项赛事全方位考验选手的专业素养、审美创意与服务思维，每一处细节打磨都是职业匠心的生动体现。
3: 主要考察的是我们餐厅服务人员的仪容仪表、展台的布置以及创意折花的一个能力。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模块呢，是中餐主题宴会摆台主题的讲解与答辩，考察他们对宴会设计的一个理解。
1: 雅致细腻的餐厅服务比拼尽显匠心细节，而一旁的社会体育指导健身项目赛场则是整场大赛最热闹最激烈的存在。力量与技巧碰撞，理论与体能融合，选手们全力以赴，将全民健身的专业素养与体育人的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4: 我们这五个项目的设置呢，让我们的选手不仅仅要知道运动科学的理论，而且要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然后呢，也要具备指导他人从事科学运动的能力。
5: 这次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体验，因为是第一次参与，在这当中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的突破了自己。
1: 赛场的另一边，烘焙项目的比拼则充满烟火创意与巴蜀特色，选手们围绕大美四川主题施展技艺，让传统手艺焕发新潮活力。
6: 比如说你看有些选手做的是脸谱，然后还有就是三星堆和熊猫，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特产。我们是用那个黑麦粉加糖浆啊，然后一起打制而成，然后烤制成功之后用艾素糖然后粘制而成，都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1: 传统手艺创新出圈，智慧技能赋能未来。本届工匠杯首次设置了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拼中尽显新时代技能人才的硬核实力。
7: 我们会提供一些监控相关的一些耗材，选手需要通过他的技能，通过他的连线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然后实现24小时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部分进行监控。智慧城市的建设这一方面的要求的人才越来越多，我们更多的是要有综合的技能。
1: 值得关注的是，赛场之上既有深耕行业的从业者，也有立足讲台以赛促教的执教老师。参赛选手们表示，此次参加工匠杯让他们收获不小。
8: 通过这个比赛呢，去自己呢去接受更多的前沿的信息，然后转化成我们的教学的内容，为学生未来的这个就业呢提前做好准备。
1: 据了解，本次大赛采用主赛场加分赛场模式，85个竞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赛事成绩优异的选手将入选省集训队，冲刺全国技能大赛乃至世界技能大赛。当前四川技能人才总量达1361万人，高技能人才突破280万，一场场技能赛事持续为产业发展、人才培育注入新动能。
9: 大赛既是技艺比拼的舞台，也是选拔国赛、世赛选手的平台。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能激励更多青年学技能、练技能、用技能，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14号至16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探索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以视听之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上，大会正式对外发布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等四项成果，同步举行区域视听合作启动仪式，并公布2026年度重点视听项目联合制播计划。系列举措从制度建设、内容创作、平台共建、项目联动等方面搭建起沿黄省区视听协同发展体系，为跨区域常态化合作筑牢坚实基础。
2: 当下是一个跨界传播的时代，也是跨域传播的时代，我们如何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打造我们属于我们这种区域性的，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取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我觉得这次会它是一个学科交叉的一个会，把不同的领域、不同学科的这个专家集中在一起，大家共同来诊断、来发现。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去展现我们黄河流域的这种风采，展现我们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赋能，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1: 此外，大会还发布了黄河主题精品视听成果和黄河流域优秀视听作品，我省蜀道、凌云壮志、述说绿水青山等六部作品入选。
0: 一般来说，公交车发车和收车的时间都是固定的，错过了就没了。而在绵阳三台有这么一趟公交车，本该晚上6点就收班，但不论是哪个司机值班，他们都会每天晚下班20分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我们就6点钟就从车站开到后校门这个位置来，大概等20分钟，他们就出校门。
5: 这样的等待始于2023年，那一年市场化客运班车从利兴至花园线路退出，沿线百姓的出行一下子悬了空。绵阳市三台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接手的不只是一条线路，更是沿线赶集、就医、办事与上学的公共出行网。利兴小学的2个学生娃是这条线上最小的乘客。
4: 那么当时呢，是1到6年级呢，总共有13位小朋友。去年子就实行了这个5、6年级开始住校，就只剩下2位小朋友。那么我们是下午6点钟收班，但学校都是6:20放学。我们公司领导呢就说，既然这样，就延时发车。
6: 每学期我们都会安排项目的路队长跟到学校的老师，进行对接，明确的了解这个需要乘车的娃娃的姓名、乘车地点。3个运行师傅他们来接送这些小朋友。
5: 人少了，车没停，几年下来，最初的接送任务被时间磨成了日常，司机与孩子之间也长出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
4: 等他们的是像今天下雨，我就想这2个小朋友今天带伞没啊，等会儿跑过操场的时间会被淋雨啊，备一点雨伞。平时我提了一个水壶，我就问他喝不水，我这里开水。哦，这个是我们娃娃读4年级的时候，给我们写的。平时也看到爸爸开公交车走了过，也是挥手笑一下，一种眼神，跟到他们的眼神一模一样。我感觉跟我自己娃娃是一样的。
7: 就是3年下来相处下来，就感觉跟家人一样。
4: 真的是，有时间一上车，你笑一下，他眨一下眼睛，都表示打招呼了。都，他早上今天给我带糖，顺手就给我扔到这个地方，吃糖。实际上家长每天接到娃娃是很高兴的，看到我们随时都是李师傅谢谢，范师傅再见，苗师傅你来了，就这种。
8: 我们特别放心，因为他跟我们老师也好，包括我们的同学也好，常年下来就是朋友，小朋友都是欢欢喜喜开开心心上车的。
5: 明年男孩也将升入5年级住校，这辆车上就只剩一个孩子了。发车时间不会改变，线路没有缩短，校门外的等待还会照旧。
9: 哎，快到了，先给我们站起来，等公交车停稳了再起来哦。今天下雨。
4: 觉得这3年是我人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坚持是一份。

0: 我说我们接送要不开几年人家，我们简直没出地的问题。这个说你还是在塞本在做这个生意，我下班的时候玩好久了。我说的
1: 曾社的这趟车并非只为两个学生而开，沿线有人候车他照停，有人归家他照送，一趟下来乘客时少时多，
2: 来回大概就是200块钱的成本。我们没有去考虑这种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我们考虑的是民生。哪怕明年子就只有一个小朋友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像现在这样把它煮好煮死。
3: 不管天黑不天黑，始终你要把它送回去才心安，才觉得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就是爸爸妈妈这么信任我们，我们肯定也要做到，让所有人相信我们做得好这件事情。
1: 一辆公交，两个娃，一条被岩石守住的线路，账面上算不过来的事，落在乡村孩子的上学路上却是一天也不能断的日常。公共服务回应微小需求，也丈量社会的良心，不是只追逐多数人的峰值，而是不落下少数人的日常，也为乡村未来留一条稳稳的路。
4: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两位村民上山时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两位村民与野生大熊猫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靠近惊扰。大熊猫经过短暂停留后缓步走入密林，消失不见。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宝兴县大部分区域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附近村民偶遇大熊猫的频率也在增加。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今年暑运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甘肃陇南探昌县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4: 下面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成都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有很多值得一吃的店铺，但下面节目里的这些店家呀，除了有美食，还有温暖的故事。这几天，一种免单用餐卡火了，这张卡专属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部分学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一起来看。
6: 从成都地铁八号线文兴站 A 口出来的这条路叫川大路，晚上7点，记者在这里看到两排整齐摆放的摊位，中间来往的学生络绎不绝。一路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免单用餐卡的活动发起人之一。在这里摆摊卖玉米汁，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玉米汁叔叔的傅亚伟。
7: 我们几个四个代表坐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想着做给这些特困的孩子们谋个福利吧。
6: 于是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的这70多位摆摊的商户抱团暖心地推出了一种针对困难学子的免单福利。困难学生凭证明登记，每个月可享10次免单，单次的额度在15元以内，足够他们吃饱一餐热饭。傅亚伟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伙儿一起使劲儿就能轻松很多。
8: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然后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大家都很荣幸。我感觉如果是没有学生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个生意，所以说我们也得回馈学生嘛，让那些贫困的都能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的温暖吧。
6: 而在不远处，另一位卖奶皮子冰牛奶的摊主童雷还有着不一样的感触。
9: 因为我们也是学生过来的嘛，在学生期间的时候，我身边确实我自己在学生会的时候也组织和帮助过这些贫困学生，然后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人文关怀的事儿，而且更是一种在学校的学生来说的话，它是一种帮助，但是对于社会人士来说的话，别看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也是有这个温暖传递的一种。
6: 当大家的爱心传到校园后，无数的学生深受感动，有的甚至专门跑到这里消费支持，用实际行动

0: 动，回馈这份朴素的善意。
1: 我很少出来，我一般在食堂，就是偶尔才出来吃。我觉得这一件事很好，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生们更好的学习。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3: 就是阿姨们都很热情，然后，就经常来，阿姨也会跟我聊天儿啊，是这样。
4: 感觉像家人一样在相处啊。
3: 对对对，
0: 70多位摊主用一餐餐的热饭温柔相助，而学生们又以行动回馈着这份善举。今天这里下起了细雨，而在落下的细雨中，我们又看到了升腾的烟火气，上下交错之间留下的却是藏在烟火气里的那份善意和温暖。
5: 同样暖心的还有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汇泉南路的一家重庆面馆，这里免费请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吃煎蛋。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份爱心被发现之后啊，很多陌生人也到店里来，以捐蛋的方式让这份温暖延续。
2: 听说你们这边是可以吃爱心蛋是吗？
6: 是的。
2: 一般是面向哪些人群？
6: 像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然后像这个出租车司机啊，然后这个医院旁边医院的病人啊，
2: 都可以，只要有需求。
6: 对，
7: 是从7月份就发现的，我们这家爱心商家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了以后也特别的感动，然后于是我们就对接了我们的公益机构，然后整合了资源，然后搭建了一个这个公益平台。老板他的煎蛋是2元一个对外出售，然后他给到我们爱心玉纯的居民是1.5元一个，商家、企业或者是居民到我们的店里都可以进行玉纯，他只要玉纯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用点或者是竖杠代表他捐了多少个，他用了就会在下面打勾。然后如果我们这个爱心单仓这个页面满了以后，我们会拍照，最后会做成册，然后放在店里供大家看。
2: 这家面馆的老板最开始是因善举的时候呢，其实是默默闻的。然后老板呢是个重庆人，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是一个党员。然后呢，我们因为今天到现场没有看到他，说的他回老家有事情，我们给他去个电话。
8: 因为看到大家嘛哈，都很辛苦，我呀就像做一点这个社会的一点责任，当然这个是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哈，但是，尽量做嘛，然后啊，我都想带动大家一起来搞这个事情，开业到现在起码就500-600个鸡蛋嘛。
9: 小朋友体验一下献爱心，对，就是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
2: 钱是妈妈出还是小朋友？
9: 他的零花钱，他来出。
2: 我们在这个店里的时候呢，就是不停地看到有市民陆续前来要捐这个爱心的蛋。
10: 微信支付啊，你准备捐好多过来？
11: 13、14、15、16。
2: 今天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的。
12: 是的，是的，今天是因为我们之前参加过弹簧宫举办的其他的志愿活动，所以就知道这个渠道，也感动于他的这个爱心，所以每次有活动的话，我们都会积极参加。
2: 临近中午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几位环卫工人啊，他们已经在店内落座了，现在已经是点好餐开始吃面了，加了一个煎蛋，
13: 加了一个。今天第一次了，很好。
2: 第几次来这吃面？
14: 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有一个爱心蛋吃。
14: 那个爱心蛋觉得吃了很暖心。我们也是干的体力活，一餐加一个蛋，我们觉得是挺好的。
2: 那我了解到呢，之前哈，这个爱心蛋仓的预存蛋呢就已经是超过了700个。那今天短短一会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虽然实际的数字没有出来，但是呢，看今天现场的情况，应该现在预存蛋呢也是超过了800个。我觉得能力有大小，但是呢，这份爱心都是相同的，让这个爱心呢能够落地，去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碗里，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善意，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5: 一个煎蛋，一顿免费餐，是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善意。在成都还有这么一个面包店，如果有人遇到暂时的困难，只需要走进店内说上一句暗语，店家就会送上一份免费的糕点。店家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爱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
15: 对，你好。
16: 你好，欢迎光临。
15: 能给我一份六元新餐不？
16: 当然可以啊。
17: 这是在成都二仙桥附近的一家面包店里记者和店主的一段演绎。
11: 不过，这样的演绎不是剧。

0: 情，而是对曾经真实发生在店里的场景的情景再现。
1: 能给我一份暖心餐是我们店的一个暗语。当任何人在我们店说出这种话，我们都会为他准备上一份面包或者甜品，然后会免费的给到他。
0: 他叫刘一家，是这家面包店的店主。他告诉记者，说出暗语就会送上一份暖心餐，并非突发奇想。
1: 我本人做公益大概做了18年的时间，然后之前也在非洲支过教，然后在梁山做公益也做了很多年。坐在我的店里面，会看到我们门口有老人，他们会捡废品，然后去换一些现金供自己日常的生活。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成都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困难，包括像一些挫折，一时半会儿没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收入的情况之下，我是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0: 记者注意到，整个面包店不算大，也就20-30平米。可是环顾店内，并没有关于说暗语送暖心餐的宣传。
1: 因为我觉得，当他一个人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肯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觉得他应该是鼓足了非常大的勇气，才想要走进我店里寻求这份帮助。我也不想让他觉得这是一份馈赠，我更多的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分享。所以说，我没有刻意的去把它作为一个宣传，然后去刻意提出免费。
0: 虽然没有刻意的广而告之，但小店还是接待过有需求的人。
1: 之前是有一位那个快递小哥在成都刚来找到工作，然后他的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说他希望在我这边得到一份暖心餐。我觉得他是蛮感动的，因为他没有想过这个暗语真的会领到东西。
0: 刘一家说，截至目前，店内已经送出过10余份暖心餐，除了那位慕名而来的快递小哥，更多的是偶遇。
1: 有一天晚上，大概也是快下班了，然后就有一位老人在那边翻垃圾桶，他翻了半天，其实也没有翻出什么可以值得他去卖废品的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我看的是蛮心酸的，所以说我就准备了一些店里的面包拿给他，然后顺便问了一下他有什么困难，他也告诉我他自己的丈夫生病了，所以当时我就给了他很多东西。
0: 那天晚上，拿到暖心餐的老人在道谢后默默离开，而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老人再次来到了店里。
1: 他第二天还悄悄地回来找到我的女儿，然后给我们塞了50块钱，但当时那个钱我是让我女儿还给他了的，因为我觉得这50块钱对于他来说，他卖废品一定要卖非常久，所以说其实 那一刻其实让我觉得人的暖心之间其实是相互的，不仅是我单方面的付出，更多的我觉得他在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多温暖的力量。
0: 就这样，暖心餐在这个小店里继续着。
1: 我也会继续把这个暖心餐做下去。在我看来，暖心餐不是目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温暖、有人文情怀，并且愿意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城市。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4: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3: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4: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3: 横的要深些颜色。
4: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3: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

净，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

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先行先试探路，改革创新破局。记者带你前往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看当地的十里大河创富走廊如何在试与改中走出新路子。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四川新增南向水运出海通道，加速构建开放新格局。
0: 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发布，一至八月，四川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肩负起探索西部山区共富路径的时代命题。三年多来，这片河谷不照搬东部成熟经验，立足山地河谷禀赋，大胆试，勇敢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蹲点，看一看这场扎根川西南山野的先行探索试出了哪些初步答案，又留下哪些待解的现实考题。
2: 临近丰收节，攀枝花的河谷里处处酝酿收获的气息。我们跟随仁和区共富办工作人员踏访十里大河，他们告诉我，要看清楚脚下这片220平方公里的连片河谷，光靠脚板可不行。
3: 哎，这边这个地方是哪儿啊？
4: 这个是我们的攀果加工厂。嗯，
3: 再往右边呢？
4: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芒果基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草帽农场了。
2: 跟随无人机鸟瞰大地，十里大河的全貌一览无余。11个村8个社区被统筹规划，分为攀果产业片区、稻莓轮作片区，也坐落着攀果鲜橙、果香浓旅、稻莓耕艺、西谷幽居、河畔烟火5个单元。一条大河串成一条走廊，走廊之内各有各的忙法，有人守着车间。
5: 今天这6000斤芒果一定要加工完哦。
2: 有人返乡开启茶空间，
6: 茶来啦。
2: 有人拍短视频是把好手。
7: 李兴村大谷子开始报名了，不包吃不包住不包来回路费，但是包开心包累包倒头就睡。
2: 不同身份的人在十里大河各司其职，各类产业高效运转又颇具规模，一条走廊就这样顺畅地转了起来。这是十里大河给我的第一印象。然而唐旭告诉我，这里曾经也和其他农村一样，产业和规划被村社区的行政边界切割开，村与村壁垒分明，各守一方山水，各谋一域。单个村庄体量弱小，产业布局零散重复，优质资源分散在不同行政单元，难以攥制成权。2022年，攀枝花成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去年，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启动建设，开始在系统性改革中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目的就是要推进乡村连片组团发展新模式，加快建成特色鲜明、多元共进的经济发展格局。但试验的路上，难题相伴而生。
8: 因为土地在流转过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一开始不怎么支持的这个事情，

0: 他认为土地就该是他生存的一个工具和手段嘛，他种多少吃多少。一开始老百姓其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去找他们上门的时候，根本不会理睬我们，他们就说：“哎，我们种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去统一经营呢？”
1: 土地是十里大河推进共富事业的根基，也是必须要迈过去的坎儿。它拷问着土地如何连片，也考验着连片之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2: 在宜兴，我们这边现在的价格可能要比大田要高，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把你大田其他村造成大家形成攀比以后？
1: 对于十里大河来说，过去各村独立发展就好比分户过日子。就拿芒果来说，单个村子芒果产量有限，向外销售拿不到理想价格，集中采购农资没有议价权。而像修路、环境整治，又容易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针对这一共性痛点，当地改革原有单村治理模式，创新建立片区党委与片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
2: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计划结合文化做一些项目。在这里面，我们在一些来前期有一些那个。
1: 这是仁和区每季度召开的片区党建联席会议，规划怎么通惠，产业怎么同兴，设施如何同联，环境怎么同治等等，全在桌上摊开说，一起定。
3: 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呢，就是芒果产业，以前存在销售或者运输的问题。现在我们通过片区化推进。然后我们五个村抱团取暖，建立了一个出口备案基地。通过出口备案基地，我们的芒果销往了俄罗斯或到越南等地区，然后引进了一些物流企业进来，减少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4: 几个村全部这个统一起来，我们就直接跟厂家对接，你农资、农药化肥，每一吨就要少几百块钱，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给老百姓降价他的人工成本了。
1: 在十里大河蹲点。关于改革，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过去各村各镇各画各的图，现在国土空间一张图管全部，跨村的事有人管，也有地方商量。
5: 我们成立了我们的片区党委，通过片区党委联席会议制度，打破了行政区的限制，把我们各个村的资源优势发挥好、统筹好，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
1: 片区党建联席会议为跨村事务搭起协商平台，抱团发展，让芒果外销、农资集采、统一规划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但平台可以解决沟通协调的难题，却难以一次性化解土地流转、利益均衡等深层矛盾。各村权属边界并未完全破除，资源尚未捏合成真正的规模合力，土地要素盘活依旧障碍重重。东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已经形成成熟成套的做法，而西部山区基础条件迥异，不能简单照搬。十里大河的先行探索初见成效，但短期业态繁荣距离长久稳固的共同富裕还有距离。试验中出现的体制机制堵点，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去破解。
6: 今天，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通航后，四川经广西的出海通道运输距离进一步缩短，为四川造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新通道。
7: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莲枢纽，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作为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省级运营平台，省港投集团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9月初，布局发出了四川首趟平陆运河班列、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
8: 9月10日，在四川首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班列已抵达广西南宁六井港，班列上的货物将乘坐平陆运河首航直达越南，这是川货首次通过平陆运河出境出海。
9: 较传统的南向通道，在成本和运输效率方面进一步优化，班列从四川发出后，经平陆运河一站式直达越南擎居港。该线路较传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桂铁海联运相比，缩短了150公里铁路运输距离，班厢铁路段运输费。

0: 要降低近1000元。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打通了北部湾江海通道，补齐了西部水运短板，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破解了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2: 下一步，四川港投集团将紧扣省委省政府，突出南向战略，以三网融合为牵引，依托省级南向班列平台，突出集货、快货、回货关键环节，推动全川五港联动，提升江铁海多式联运集货能力，促进一单式落地，提升快货能力，在海外重要节点促进运贸服协同，提升回货能力，打造精品线路，服务川货出海。
1: 昨天，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的嘉宾出席论坛，围绕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展开研讨。四川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宾省，向与会嘉宾分享了长江文化保护传承与交流互鉴的四川实践与成果。
3: 本届论坛以一场主旨演讲、11项同期活动为总体构架，主论坛上多位国内外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围绕跨国流域治理合作、大河文明当代价值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
4: 怎么样让长江文明这样一个研究呢，更加具有原创性、自主性、主体性，是我们学者要努力的方向。那么就是要以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思想、中国的价值来阐释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长江文化、长江文明。
3: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四川与重庆共建巴蜀文化走廊，持续擦亮三星堆、蜀道、三国等文化名片，坚持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长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正持续走向深入。
5: 长江不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板块，它源头的青藏高原文明，然后下来巴蜀文明，然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在这儿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本身就是好的。一条大河作为主流，其实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支流，让它美美与共。
3: 作为长江流域唯一的省部级常设文化论坛，长江文明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逐步实现从国内研讨走向国际对话，从文化议题拓展为综合议题，从单场活动升级为多元场景矩阵，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9月15号，省政协主席安宁河省级河长田向立到攀枝花市米易县开展安宁河流域巡河工作。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抓实抓细河长制各项任务，不断提升安宁河流域治理水平，持续用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7: 田向立来到米易县滨海水利枢纽工程挡水坝前，了解人员配置、运行管理、作用发挥等情况。在米易县城南第二污水处理厂，田向立走进中控室，深入了解污水处理厂生产能力、运营管理等情况，提出要利用新技术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走进米易县湾丘彝族乡热水村，田向立实地查看养殖鱼塘围水直排整治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村委会加强日常监管，执行好管控制度，确保围水达标排放。田向立表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以贯之，发挥河长制统筹协调作用，始终把保障水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推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控、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推动安宁河流域管控持续向好。要坚持治理、修复、提治、惠民一体推进，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使安宁河真正成为造福流域人民的美丽河、幸福河。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社会共同关注支持。

0: 参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良好氛围，广泛凝聚守护清江碧水、建设幸福河流的智慧和力量，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甘孜州白玉县、巴塘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监督护航乡村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实一体推进三不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0: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今天，四川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显示，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3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1.6%。1到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7%。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100.4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文化办公用品、粮油、食品类等热点商品实现较快增长。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要求，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九月的雁江，秋阳把马蹄湾烤成一片金黄。川中秋区如何把过去的小田穗埂落进梁家虾、梁家菜、梁家果的立体农业里？一起来看。
1: 收割机在稻虾核心区里来回穿梭，马蹄湾今年的秋粮归仓进入最后冲刺，而在田埂间的泥洞里，增收的法宝正在悄然繁殖生长。
3: 收割稻谷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提前把水排干，然后排干水之后，那些小龙虾的种虾它就会打洞，在里面去交配产卵。12月份的时候，大概它就可以长成一个标苗的一个状态。到了明年的3月份左右，基本上就成了商品虾。
4: 捕捞销售了之后，接下来我们是又种水稻吗？
3: 哎，对，明年的10月底左右，我们又开始插秧，稻虾轮作就是那个样子来的。
1: 上半年稻护虾，割完稻虾吃庄，马蹄湾坝区从过去的一季稻一季咸，到如今的一季稻两季虾。3200亩稻虾核心区今年的亩均收益有望突破3500元左右。顺着产业路盘上山腰，蔬菜基地里，工人们把刚摘的上海青、小白菜装进塑料筐，运往成都和重庆城区。
5: 第一个有个区位优势，离到成都跟重庆都比较近，
4: 销路比较好。
5: 对，销路在这边市场很稳定。像我们这种那个蔬菜啊，它对于那个用水量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这边是挨那个沱江也很近。取水也很方便，还有一个它的那个土质也是半沙的，也比较肥沃，也适合种这些蔬菜。
1: 山腰这一层推行凉菜轮作，玉米与叶菜、茄果类复合种植，亩均比单粮增收2000元以上。高峰期日用工150人，基地全年为务工村民支付报酬超200万元。
6: 每天收入还是基本上100块100块多点嘛，一天一个月大概稳定有2000多块钱，孙子孙女那些也还带得到，都还是比较方便嘛。
1: 再往上，马蹄湾坡顶的风里带着柑橘叶的清香，新新妹家庭农场50亩柑橘林正掐着节气蔬果，流枝负重匀了，冬果才更大更甜。
7: 柑橘树摘下去的时候它比较小，还没长大的时候，那个行行头我们可以种那个豆子、豌豆还有红苕。比方说这个豆

0: 物资哈，猛产一般大概就是在200斤左右，就600块钱。像我这个鹅肝可以达到7-8千斤一猛，大概就是在1万块钱左右。
1: 那就相当于一块地是10多倍的一个收入差距。
0: 哎，对嘞。
2: 山顶、山腰、坝区，三层产业对应三种地势。坝区凭水好易积，交给稻虾；山腰缓坡离路近，做凉菜轮作，直供成鱼。山顶陡，光照足，套种柑橘和豆科。这套山顶梁家果、山腰梁家菜、坝区梁家虾的立体模型，背后是5700亩高标准农田打底。截至2025年，资阳市雁江区丹中宝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马蹄湾片区所辖10个村，村集体分红达到39.97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超60%常住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园区稳定就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7万元。
3: 变化比较大，总的有4个业主，一个是做甘蔗的，一个做蔬菜的，一个做高朋友的，还有就是稻虾养殖这边，都有不同的用工，跟老百姓增加一定的收入。现在我们引进了一个蔬菜育苗育种的一个企业过来，好，以我们盘龙村为核心，带动马蹄湾园区5个村一起发展蔬菜种植，努力把盘龙村打造成马蹄湾园区的入口村。
4: 请看85快报。
5: 四川名人馆今天在成都开馆，巴蜀大地再添文化新地标。场馆主馆设基本陈列、数字体验展与多个临展厅，侧馆为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及名人主题文化空间。基本陈列以历史时序为脉络，集中展示先秦至辛亥革命前的70位四川历史名人，包括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耳熟能详的先贤，带领市民游客品读底蕴深厚的巴蜀文化。
2: 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四川分团昨天在成都开营，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青春天才为主题，中韩两国青年将走进成都、德阳，围绕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开展交流实践。此次四川分团活动采用实践探索、培训研讨等多种形式实现深入交流，为中韩友好注入青春的动能。今天，第7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在南充落幕。本届赛事创下历届规模之最，共设85个竞赛项目，1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首次实现省级技能大赛与国赛四川选拔赛合并举办。获奖选手将入选省集训队，备战明年的全国技能大赛。
4: 2026年度四川省地质勘察行业地质调查员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在成都举行。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2个环节。在实操考核环节，参赛选手对地质灾害点进行实地调查，完成滑坡体特征测量、综合研究等工作。此次技能竞赛，全省31支地灾防治队伍参加。
6: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处处是风景，紫薇花延绵绽放，河畔湖边芦苇摇曳生姿，城市街头栾树开花，一树三色。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共享这份秋日浪漫。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西面下楼，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2: 现在你要。

0: 他们把我们和萧婉带去哪里？去延安。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段时间冷空气的势力较弱，我们国家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而在咱们四川到湖北一带，则是降雨连连，并且未来几天的天气条件极易出现分散的阵雨或对流天气。但是阵雨啊，不会再有下雨那样的暴雨脾气，大部分时段细腻和缓是典型的秋雨。秋风秋雨，天秋凉，这也将会加快四川盆地入秋的步伐。预计明天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 27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是阴间多云，大部分地方呢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广安、泸州、宜宾、雅安、眉山和成都六市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在甘孜州的中部攀西地区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个别地方会出现暴雨天气。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成都阵雨19到25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泸州阵雨19到23度，德阳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绵阳阴转阵雨18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6到28度。 遂宁阵雨18到22度，内江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乐山阵雨19到26度，南充阵雨19到24度，宜宾阵雨19到23度。
1: 达州阴转阵雨18到24度，巴中多云转阴16到27度，雅安阵雨18到25度，眉山阵雨19到26度，资阳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马尔康阴转阵雨9到20度。 康定阵雨9到15度，西昌阵雨16到2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阵雨20到25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

0: 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

0: 积奇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 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

0: 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公司

0: 作计划于九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 11.85 亿吨和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

0: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左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没。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我引开了荒木威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
9: 西北下楼，
10: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11: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12: 去延安。
10: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

0: 二爸，是申坚了。申坚啊！哎呦，申坚给我！一会儿我把轰子尾引特别远，把他大部分的兵力带走。我走了之后，刘芬芳会在别院制造混乱，引走留守的兵力。你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老东西带出去。刘芬芳会在前面借酒接应你们，带你们到嘉善西塘躲一躲。
1: 那你呢？
2: 我还有另外的逃跑计划，你不用担心。等风头过了，我再去找你们。
1: 好。
3: 你一定保重。
4: 你也是，小哥哥。慢点吃。
3: 慢点。嗯。哎，老起来。
0: 早把你喂胖20斤了，还跟饿死对头干什么？
3: 你起来。
0: 慢点吃，没人。

0: 跟你抢。走着。
1: 你有话要对我说。
2: 我在医院收到张黎派人传来的消息，约我今天下午2点在海办新茶楼见面。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陈夏跟陈金旺都在你手上，我哪还有胆子骗你啊？不会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觉得我会为了张黎搭上全家的性命吧？
1: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出发。

0: 二位兄弟下来帮个忙啊！呀，
1: 徐护士啊，
2: 这什么东西啊？
0: 哦，这天冷了，我给小婉啊买个水汀，这给二位兄弟带了些吃的。
1: 谢谢啊！哎，这年纪大了，腰不行了，哎，谢谢帮忙了啊！你要是想救小婉，想活下去，从现在开始听我的。
3: 说吧，要我怎么做？你什么也不用做，回去之后告诉黄某伟，我对张丽已经死心了，怎么抓他我自己想办法。还有，明天下午2点，来这儿找一个叫徐琴的护士，她是我们的人，她会帮助你救小婉出来。

0: 哎，护士，看见我那个兄弟了吗？没看到。
1: 把他抱上推车，
2: 好，
1: 我们从手术室那边的边门出去，外面有车接应我们。

0: 火を消せ、火を消せ。
1: はい、
0: 早くしろ、はい、火を消せ、火を消せ。

0: 爸爸，我们现在走好吗？
1: 阿和，我要阿和，阿和，阿和，阿和，
0: 爸，你别乱跑啊，爸！
1: 陈赫，
0: 陈赫，
1: 陈赫，
0: 别乱跑，你别乱跑，
1: 我要回家。
0: 好，我跟你一起好吗？
1: 陈赫，
0: 别乱跑，
1: 我要回家。陈赫。

0: 东面楼梯下楼，一楼走廊多出口外有人在接应我们。
1: 好，
0: 现在下楼。

0: 你做的，手真巧啊！想家了吧？能不想吗？我家那口子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拜天地呢。就希望这次任务啊，别出什么岔子就行。不会出岔子的，陈山一定会来。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大姐。谢谢。
1: 我家那口子以前结过婚，有个女儿，三岁了。我叫大吉，她叫吉祥，我俩名字中间啊各个吉字，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她。你觉得怎么样？
0: 小孩子一定喜欢的不得了。
1: 那就好。我娘说了，把人家娶过来，就要把人家的孩子当亲生一样看待。 这样人家才能掏心窝子对你好。没准以后有福气，我媳妇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0: 一定会的。

0: 荒木さん、準備が整いました。
1: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2: 我知道。

0: 咱们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1: 还有5分钟。如果5分钟以后他再不来，我们就撤了。

0: 怎么样啊？小夏和你爸爸安排好了吗？
1: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我让刘芬芳静静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等风头过了，我再接他们出来。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夜长梦多。
1: 咱们走。
0: 哎，陈山，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吉，这是大庆，他们两兄弟是绍兴人。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快走吧。

0: 我想知道，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1: 去延安。
0: 延安？我不去延安。我和小婉是要去南阳的。
1: 于小婉是于顺年同志的遗孤，也是他们整个于家围的血脉。

0: 照顾烈士们的遗孤是我们组织上的责任。
1: 可我不想去延安，于小婉也不能去延安，她需要跟我在一起。
0: 你们都要去延安，更何况于顺年同志究竟是怎么牺牲的，等你到了延安也一并跟中社部说个清楚吧。
1: 要干什么？
0: 如果你不是骆驼，你心虚什么？
1: 停车，不然我就杀了他。
2: 你跑不掉的，带着于小婉就算下了车，你就等着被日本人抓回去吧。
1: 停车！
2: 停车！

0: 没事吧，大将？
1: 没事，死不了。

人。

0: 没事吧？没事的。
1: 你。

0: 陈山，听我的命令，你必须活下去，找到黄志忠，保护重庆兵工厂分部队。
1: 我做不到，连黄志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你必须办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去孟姜堂找麻雀，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快走！

0: 这是哪儿啊？
1: 蒙江塘。
0: 麻雀，我要找麻雀。
1: 我是麻雀。

0: 陈山，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追随石英而去了。请原谅我们将最后的重任交付于你。重任在肩，我知你此时必然举步维艰。但你历经涅槃，共产主义信仰忠诚，便可想象我们会化身为你的翅膀，陪你负重飞翔。战火纷乱，
1: 国家和民族需要我们去贡献力量。
0: 我们可奋战，可一展宏图，投身报国，一生不至虚度。
1: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
0: 原谅我无法选择做一个普通人，不敢享受人世间美好的爱与幸福。你有生之年，请务必护小婉周全。这一世，我对于盛年所做的承诺，

谢谢你赞美过我的头发，来生若逢盛世，愿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弥补今生遗憾。

0: 张黎，
1: 肖科长，你回来了。你头发比3个月之前长了。
2: 走啊！走。张黎，现在侦防科的同事还有周海潮都在外面监视着你，随时准备抓捕。你要是贸然出去的话，你跟箱子都保不住。你明白现在处境的话，相信我是唯一的选择。箱子在洗手间里，对不对？
3: 箱子在洗手间的通风管道里，对不对？对。何仙姑加上铁拐李，就是你现在的模样。
4: 脑袋都已经在别人的铡刀下了，你还有这闲情开玩笑？
3: 你来找我，是想还我个人情？你是来救我？
4: 那么我想请问，如果我救不了你？
3: 你可有什么遗言要说啊？你还是留长头发好看，留长了就别剪了。

0: 活着。谢天谢地的，
1: 答案不言谢。
2: 当然要谢了。等你出去了，等过了惊蛰，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谢。
3: 不能睡，不能睡，睁开，看住，睁开眼睛，啊，不能睡。我从来就不是萧正国呀，我也没有伤害过他。就算于小婉今天在这儿，我一样告诉他，
4: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3: 为什么？
2: 珊珊，你听着，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但是日本人一天没有打跑，我们的命都不是自己的。
3: 那我就等，我等到胜利那天。
5: 我吹的每个牛，将来都是要实现的。要晓得这一点，如果有一个人吹的每个牛都实现了的话，那就不叫吹牛，叫做理想。

0: 都快烧干了。
1: 在重庆做菜那次，我就感觉咱们俩好像才是一家人。原来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2: 除非有一天你同我一样，愿意为抗日救国事业随时奉献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3: 你往哪儿去，我就跟着你往哪儿去；你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什么。我以你马首是瞻，
1: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对我开诚布公，怎么样？
2: 真的做好准备了？
1: 真的。
2: 随时抛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毅然赴死，你准备好了？当你真正准备好的那一天，你不用说，我也看得出来。到那时候，就算你不问，我也会如实相告。
4: 果然一切如我们所料。

0: 我还有一个问题。事到如今，你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往后心该向着谁？你清楚了吧？我好像从来也没糊涂过吧？那你现在到底算是我哪边的上级？都是。
1: 在侵略者面前，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誓死捍卫我们的祖国。那我现在应该继续接受考核。好吧。从重庆到上海，我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2: 有你这句话。
3: 我们在围捕陈山和张离的同时，费正鹏和医院的一个护士就把于小婉给救走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山啊！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他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至少张离没能逃掉。可他已经死了，他咽下了所有的秘密。
1: 这算胜利吗？这不怕死的人确实比较难对付。但是陈山不一样，陈山他一直都想要活下去。
3: 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0: 所以你要杀了我是吗？
1: 你以为我就不敢吗？当然敢。像你这样的人，杀死我和杀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哎呦，
2: 三哥，
3: 等天黑以后再动手。朋友，那条道呢？凡事好商量啊。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闻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只要我一死，那东西明天就会出现在日本人手里。
2: 这是陈和先生给你的。
3: 荒木唯正到处找你呢，
4: 所以我来找你啊。我认识的人里边只有你胆子比我大。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他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至少张离没能逃掉。
1: 可他已经死了。他咽下了所有的秘密，这算胜利吗？这不怕死的人确实比较难对付，但是陈山不一样，陈山他一直都想要活下去。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对不起，荒木先生。 根据陈山留下的血迹，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最后出现的地方，也派人在周边几百户人家搜查过，还是没能找到他，所以应该是有人接应他。他平日的那几个好友菜刀，还有皮鞋，他们在几日之后也都全部下落不明。但是我们已经扩大了搜查范围，一有最新的消息，立刻向您汇报。
0: 陈金旺现在怎么样？他腹部受了枪伤，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他就在楼下的病房，臣下一直在看护他。哪个房间？203。荒木先生。
1: 讲。
0: 陈山已经背叛我们，您真的不打算处置他们父女俩吗？
1: 你是要教我该怎么做吗？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应该给陈山一点教训，他应该为了他的背叛付出代价。我当然要让他付出代价，但是陈山的本事就是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张丽已经死了，他绝不甘心一走了之，他一定会回来为他复仇。只要他一天不死，陈夏和陈金旺就是他的命门。 你说我该不该留着？
0: 是，前田见识短浅。

0: 你为什么要命令手下对我和爸爸开枪？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一个解释？
1: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凭什么拿枪口？

0: 最终，我和我的家人，陈霞，你的小哥哥他已经叛逃了，你的嫂子张黎也死了。我现在只想知道，你到底还想不想活下去？就算我告诉你，我想活下去。 你就会放过我了吗？我多希望没有被人蒙骗。所以，你不再相信我了，是吗？我现在告诉你，我从来也没相信过你。
1: 可我一直都相信你呀！
2: 没有，你的小哥哥陈山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忠诚过我。我以为我能控制得了他，所以这才养虎为患。
3: 你对我，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是想控制而已，这才是内心最邪恶的想法。
1: 我不想跟你在这玩文字游戏。现在的问题是陈山他背叛了我。
3: 这样的人还用得着背叛吗？
2: 你也要背叛我吗？
3: 我从来没有服从于你，我不会再被你控制了。
2: 你确定？
3: 我确定。你休想再利用我了。所以你要杀了我是吗？
2: 你以为我就不敢吗？
3: 当然敢。像你这样的人，杀死我和杀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

0: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约好了在撤离地点去接应你们，但是到了时间，你们迟迟没有出现，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1: 便沿途回去找你。
0: 看到你的时候，你刚刚坠下楼，便把你带了回来。于小婉呢？
2: 于小婉已经在被送去延安的路上，她作为烈士。
0: 于是年的遗孤，组织上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和治疗他，你不必担心。
1: 我爹跟我妹妹呢？
0: 你父亲被荒木爷的手下打了一枪，现在在同仁医院，没有生命危险，臣下一直陪在他身边。现在看来，荒木爷暂且应该不会动弹了。
1: 他留着他们，是为了引我回去。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0: 张离呢？就他的消息吗？宋公园，他在宋公园上公馆或者76号处置的大部分的抗日志士。 都会被就地埋在那儿。和他作伴的人很多。在我接受麻雀这个代号之前，我也在那儿送走过我的一个亲人。他叫李小南，代号医生是我的上级。

0: 在他被捕之前，我一直都只以为他是一个明星电影公司的傻乎乎的三流的小演员，但其实呢，他把我和敌人都给骗了。所以说，他是最好的演员，最好的。人活着可真难啊。 真的很难，但只有把这条艰难的路顽强走下去，他们的命才不会白白牺牲。我会的，我会像我答应过的那样，好好活下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黄执中，保护重庆兵工厂分部图，用我的生命保护山河。只是为了张黎吗？不仅仅是，更是因为我和他，还有我和大哥，都有着一样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
1: 你不回军统了？从军统把费正鹏出卖给日本人那刻起，他们就已经放弃了我和张黎。但是我不会放弃他，因为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家园。

0: 我操他妈！别杀他了！别杀他了！然后我们在这什么事儿也不干，在这里晾着。你说山哥他到底什么路子？哎，山哥到底晓得这个地方啊？这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1: 哎呀，我早就把消息放出去了。那现在不给他添乱子，不给他找麻烦，就是替他分忧。 稳住，稳住！我说过多少次了？最起码他特工素质都没有，还那么大声呲吧？就你会呲吧？啊？多待几天怎么了？多等几天又怎么了？总比你出去送死强吧？司法长，
0: 我觉得白雅请的这句话讲的对的。你看我干嘛了？ 你不要这么的抱怨啊！你想想看，嫂子们现在也没了，山哥心里肯定特别难受，他哪里顾及得到我们，对吧？
2: 哎呦，我晓得他难受的呀，
3: 那我们也帮不了他呀。哎，所以我急啊！
0: 你急有用不了。

0: 哥，这里安全吗？
1: 安全。啊，这个是我远房表舅，我爸。
0: 给你们点事的。

0: 不严谨，不严谨。
1: 哎，你可真行，让我们躲在这儿啊！你可好，抛头露面就去买这些东西。你能不能谨慎一点呢？我说过多少次了，你去买可以啊，你总应该乔装打扮一下吧？你是怎么想的？哎，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没有跟着你啊？
0: 怎么了？
1: 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的日本人都在找你呢？
2: 今朝有酒今朝醉，边吃边说。
3: 九子岗呀，哎，天又不会塌下来了，吃饱喝好才要做正经事情。走过来，快点，
4: 赶紧坐下来啊，吃东西，快。哎。

0: 来来包子。
1: 好嘞。
2: 卖报卖报，上海早报最新消息，卖报卖报。
0: 哎，来包子，过来。好，
1: 您的包子拿好。
3: 谁先拿好？
0: 好。
2: 卖报卖报，上海早报最新消息啊！

0: 怪我，真的，真的，都怪我。我怎么就没把陈夏和金万寿接到呢？
1: 宗师，惩罚我吧，好不好？
2: 都是我们，都是我们。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把金万寿接到车上，带到医院的。我不能过去啊，我不能明着抢啊，是不是？我怎么就这么笨呢？如果这次任务完成的话，要不然现在你们就一起远走高飞了，是不是？
1: 这事情怎么能？

0: 你是去接应的，他们没出来，你怎么接应的？先跟你表姐讲了，都怪我们没有本事，怪我们无能，我们帮不到你。那现在唯一可以帮三哥的，就是帮他从上海。导游。
1: 你敢对啊！哎，我们得罪了上公馆，哎，嫂子们也没了，是不是？山
2: 哥，你躲躲吧。
1: 我同意。这么说吧，我刘芬芳，我的特工技能已经无人能及了。
2: 但是没办法呀。
1: 人家商务管人多呀，我这双手敌不过四拳呢。所以，
2: 是啊，作为上策，嗯，
1: 难得阿拉斯加都蹲一直茅坑啊，
2: 什么茅坑？这是战壕，组织的战壕嘛，
0: 山哥。
1: 耿爱董梯，路上用。这是你给我的经费，我花的也就剩这么些了。哎，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日本人呢，不会动天下跟青花书的，所以你就趁着这个机会，是不是？你去躲一躲嘛。
0: 是吧？无所谓嘛，你等他们放心底气的时候啊，你再回来，然后我们大家再想办法，再把青花书他们接回来，不就完了吗？侬哪能讲？啊？看我干嘛啦？我这个人嘛，又不会算账的了。我口袋里塞的钞票掏出来就没有了，我没有存过钱呀。
3: 我帮帮忙，干什么了？哎，哎，哎，干什么了？哎，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侬，

三哥，

0: 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我陈山没什么本事，一直也没带你们享过什么福，但是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1: 怕连累我们？没到宝呀！子啊，轩哥，你要是走了，我们。
2: 就像那些无头苍蝇一样的呀！啊，哎，你带了阿拉一刀宝呀！啊，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发大财。你们先走吧。等我把事情做完了，如果还有命活下去，咱们继续做兄弟。嗯。

0: 你说吧，你还想干什么？
1: 山哥，我晓得你有本事啊，但是你要是现在敢出去，那你就是来了刑，跪在百孔了。
2: 人活着哪有不死的呢？躲着也一样是死。我在重庆的时候，经常遇到轰炸，日本人的飞机就像一群乌鸦一样，在你头上飞来飞去。炸弹就落在离人那么近的地方。最近的一次，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在我眼皮底下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就砸在我的身上。仗打起来了，躲是躲不掉的，倒不如迎上去，就算是粉身碎骨，倒也死得其所。
1: 陈哥，你现在越来越像嫂子了，你讲的这些话我都听不懂。你死什么其所什么意思啊？
3: 山哥，阿索玛已经没有了呀，你要好好活下去的呀。他要是在天上有眼睛，他也不想你去送死嘛。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的嘛。
4: 哎哎。
0: 他们呢，都不懂你。这样，你告诉我，我们还能帮你做什么？
2: 我之前问过他，重庆来的黄志忠，有他线索没有？
0: 皮鞋，皮鞋打听到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线索啊？
1: 子梯是这样的。南京路恒隆贸易商行有的这女人叫做李潇雅，一直去买哈瓦那膝盖，啊，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新物的。
2: 这个女人什么身份？
0: 我就说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我找人打听过了，这个李潇雅呀，是百乐门的交际花，山东人。
2: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5: 目前只知道他是一处的，35岁，山东人。
2: 黄志忠也是山东人。
0: 李潇雅自己不抽雪茄，
2: 那么这个雪茄他一定是替别人买的。
0: 哎，对了，最近呢，说是有一个出手特别阔绰的客人，他呢经常去包李潇雅的宴，他去了李家以后呢，李潇雅必然会闭门谢客。
2: 这个李小雅住什么地方？
0: 百科路73号。
6: 陈妈，开门。
7: 哎，来了。小姐回来了。
6: 嗯。

0: 老大，这个地方就是黄志忠最近结识的相好的家。每次这个女人买完雪茄回来，黄志忠就会来一次。今天他又刚从恒隆贸易上行买过哈瓦那。
1: 等天黑以后再动手。

0: 大华，
1: 嗯，
0: 我今天美吗？
1: 美。
0: 哎，
1: 嗯，
0: 我问你啊，你说要带我去南阳的，我就等啊等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呀？
1: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嗯，
1: 我现在我得把手头这笔生意弄完，等拿到钱，咱不就走了吗？
0: 哎呀！你呀，竟不跟我说实话！

0: 宝贝。
1: 没事，好商量啊，好商量。
2: 少废话，你，找条绳子把他给我绑起来。

0: 你不是飓风队的，我是谁不重要。我知道你叫黄志忠从重庆来上海，你也知道我要在你身上找什么，这就够了。
1: 想要我的东西，你有这本事吗？
0: 我没什么大本事。只不过你把图纸交给我的话，我能让你活。至于你落在飓风队手上， 会是什么下场？你应该也清楚。只要我一死，那东西明天就会出现在日本人手里。行，算盘打得不错。不过我告诉你，那都没有用。你的图纸在飓风队那里一钱不值，他们只要干掉你就够了。
1: 如果今天出现在房间里的是飓风队的话，你现在已经没命了，连说话的机会都不会有。
2: 那，你又有什么资本来跟我谈判呢？
0: 我帮你找到上。

你们都给我活命，跟我走！ 沈凯。

0: 人干！飞龙军，
1: 是。

0: 你俩这手雷怎么这么响啊？
1: 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是天庭特工，我不是黄头盔。
1: 这边，
0: 这边。

0: 是什么人能把我的命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凭我从飓风队手里办的救下来，你他妈再跑一个，我才毙了你！
1: 妈的人呢？还是给他跑了！你们这帮废物，我真该枪毙了你们！
2: 老大，你别生气，我看见了，是陈山。
0: 这小子一天不出，早晚是个祸害。
2: 那个女人呢？
1: 还在屋里。
2: 走，回去。
1: 是啊。

0: 也都不知道呀。
1: 你要真不知道，只有死路一条。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说。
0: 知道。

0: 你找谁呀？
1: 我找你。
0: 找我？
1: 这是陈和先生给你的。
0: 谢谢你啊。

0: 什么都没有，怎么住啊？
1: 那边更衣室里有被褥。
2: 胆子够大的呀，荒木唯正到处找你呢。
3: 所以我来找你啊，我认识的人里边只有你胆子比我大。这儿安全吗？
1: 石英走后，我就把这儿给买下来了，没有人知道我是这儿的主人，还是比较安全的。
3: 答应不言谢。
1: 你是他的阿弟，我答应过他，你的事儿我一定会管。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是同病相怜啊？

0: 我早就知道了，
1: 他们在没有完成使命之前，大概永远都不会正视自己的情感。
2: 这东西交给日本人能得多少好处，你我心里都清楚。你现在跑过来凭空插一杠子，我知道你会不会过河拆桥啊。
3: 姓黄的来过吗？
4: 你怎么问的跟昨晚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啊。
3: 你告诉他们什么了？
4: 我跟他们说姓黄的在找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
5: 重庆军统第一处黄志忠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麻田长官呈报。
6: 有什么事说。
7: 这是我24个小时里边第二次救你了。
6: 那要不这样，你不用跟我一起去见黄木伟，你只要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回头我领他出来，你跟他一起去取东西。
8: 你当你的牙医去，你走。
9: 我当什么牙医？我就要当特工。
8: 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
3: 干了这杯酒，咱们兄弟的缘分就到这儿吧。明天我就要去见荒木惟了，是你和爸爸最后一次逃离的机会。不过这一次小哥哥没法帮你了，一切靠你自己，可以吗？
8: 荒木惟耍枪。
10: 不管你耍什么花样都是死路一条。
3: 错了，比起我这条命你还有更想要的东西。

0: 想活命的话，现在跟我走。日本人不在现场，我是不会开保险箱的。两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我
1: 没有别大业务，要跟你们行长谈。进去。前面。
2: 三，是这个图吧？
3: 图没错，但是桃花是不全。人呢？已经跑了。
4: 陈山，
3: 我知道你在附近。你的好兄弟快死了，你不想出来见见他吗？
4: 刘芬芳，当过英雄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0: 三、二、一，开始。我问你，想下去不还活着？
1: 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落差了，因为我知道刚才到哪这伙人下来了，所以就是我心里会越来越低嘛，所以我还是得有一个预热之后再进去。
0: 他是不是没有死？
1: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刺激点不够。嗯，刺激点不够，就扎心的那个点不够多。
2: 你们看看这个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3: 张离上手，拦啊！
4: 挺好的，过来。哎，
1: 怎么弄？
5: 拿个毛巾。
6: 来，拿个毛巾。
3: 县委长出事了。
7: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3: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0: 什么人才叫正派？
3: 汉奸，
11: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当家。他手不留点汗，能对领跑朝阳不跑。别把面对天王，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一声声脚步，穿越百年征途，始终与祖国脉搏同行，一往无前。他来自雪域边关，来自田间地头，来自青春校园，更来自每一个平凡而滚烫的心灵深处。万千脚步同向而行，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三代人，九十载，十二位无名忠魂，守住的不只是一方青冢，更是一份不能被忘却的信仰，一座异地心中的精神丰碑。
1: 守护先辈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0: 纵使雄鹰折翅，不舍凌云壮志，951天的淬炼，冲成羽翼再向长空，每次翱翔是对极限的挑战，也是对使命的回答。
2: 我的每一次起飞都是奔赴祖国需要的方向。
0: 一袭白衣将一者人心化作拥军深情，三代从军，血脉里流淌着报国热忱，尊崇军人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已。
3: 拥军不只是情怀，更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行动。
0: 海拔近4000米高原，缺少的是氧气，拥有的是忠诚。漫漫寻边路，脚下踏遍风雪，心中守护雪域高原万家灯火，人民群众岁岁安澜。
4: 高原再高也挡不住守护人民的脚步。
0: 三尺讲台是播撒点点星火的阵地，他以教育厚植国防沃土，让热爱国防、关心国防、建设国防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共同的信念。
5: 多走一步宣讲路，就多一份国防力量。
6: 我子跟随，
0: 以青春之我汇聚青春之力。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青年一代矢志奔赴的理想。
5: 让青春走进国防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使命。
0: 信仰铸就丰碑，担当淬炼坚冰，奋斗磨砺锋芒，星火照亮未来。星系国防是亿万人民同向迈步的声声回响。前方山河万里，脚步永远铿锵。
7: 踔厉奋发，奔赴征程，勇毅前行，矢志复兴。
8: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国防初心，历久弥坚。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唐璐。
8: 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丽，欢迎大家来到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委军民融合办、教育厅、省国资委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

0: 动办、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妇联协办的四川省2026年勤系国防优秀典型发布仪式的现场。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精神重要凝结地，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近年来，我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激发爱国从军热情，让国防情怀浸润巴蜀大地。
0: 回望百年征途，长征精神熠熠生辉，立足崭新征程，国防事业阔步向前。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勤系国防的故事，以丰碑铸信仰，以坚兵立初心，以繁星聚伟力，以星火续华章。
2: 久治长征铸风骨，巍巍丰碑耀山河。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爬雪山到过草地，每一寸巴蜀大地都镌刻着先驱无畏的足迹，浸润着先烈滚烫的信念。山河不负英雄骨，赤子长守家国情。不朽丰碑，精神永存。
3: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宜东镇富乡村。村民杨新海今年53岁，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三代守墓人。
4: 杨大哥，之前你那个爷爷就是把12个红军埋到这儿的，在吗？
5: 是，这儿就是原来12红军地址。
4: 要得，那你带我们今年进去看一下来。
5: 好，要得，走啊。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当年12个战士埋葬的地方，是我爷爷给他们开的简单编号。他们是以后方为门渡口，从后方到来方，开龙渡号，在方又从在方开始，从渡号到12号以及那个位置。因为当时的时候，红军领导嘱咐他，将来胜利了过后啊，他们会回来。我爷爷就说一直就在跟他们呀，跟着他们左右，相扶相伴的守着他们。这就是他爷爷。作为后人，这么多年啊，我们也很想晓得这12个战士到底是谁。
0: 杨文福直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等到红军回来，但是他却留下了一条线索，那就是这12位战士是在泥头镇牺牲的。而就在当时，正好有一位叫陈登才的人曾在1935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战斗。
6: 1935年的5月29日，当红军胜利夺取了泸定桥之后呢，从泸定桥战斗中败退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啊，他就退到了飞越岭下面的华林坪，在这儿固守。这个对于红军继续的北上了，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咱们请看长征途中红一军团办的战事报第186期。这份珍贵的档案呢，是来自于解放军档案馆。档案表明，红一军团当时出动了4个团的建制部队，两攻华林坪，非常的难打，一举夺占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关隘，为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北上保新、翻越夹金山打开了大门。一次战斗集中了4个团来攻打一个地方，这在长征途中是极其罕见的，其重要性和激烈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一仗啊，是俘虏了敌军200多人，红军付出了很大的损失， 仅仅是红四团就伤亡了30多人，可见这个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一仗是大渡河之战中啊，是牺牲人数最多、最为激烈的一战。打下飞云岭之后啊，红四团的6连就乘胜追击，一路的向东，经过了三焦坪、芙蓉寺，向雅康大道上的一个重镇泥头，也就是今天的宜东镇方向推进。就是在这一场追击之战中啊，关沟口的战斗打响了，又倒下了一些战士。91年前，咱们的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出发的时候，总共是8.6万多人，而长征结束的时候，仅剩余了6-7千人。这些年轻、鲜活的生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留下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的牺牲换取了大渡河畔红军的绝处逢生，而且让长征从失败后的大撤退变成了向胜利的大进军。
3: 2022年1月，12座墓正式迁入汉源县烈士陵园。
5: 将来会把他们的名字找回来。
0: 今天故事的第三代守墓人杨新海杨大哥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他来到舞台上。在这里啊，我们也想问问杨大哥，三代人风雨坚守不求回报，这份坚守您觉得值得吗？
5: 值得的，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在12个红军战士看到我长大的，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所以我和他们感情很深。我爷爷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做到了，我爸爸也做到，我也要做到。
0: 也许在世人看来他们是无名英烈，但是在你们家人看来，他们是我们牵挂了一辈子、守护了一辈子的至亲家人。时到今日，我们依旧无法查到每一位红军战士的名字，在这里我们也想问问杨大哥，从您的内心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呢？
5: 其实过去那么久了，名字也只是个希望，现在有更多的人记得他们、缅怀他们，我们还是会和从前一样看他们的。
0: 一句和从前一样，朴素却动人。朋友们，87年的漫长等待，最终等来的是无名二字，可无名的又何止这12座坟茔呢？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13306座无名墓碑静静矗立，湖北监利内津河畔12000名红军烈士长眠大地，福建武夷山茫茫群山之间1343座无名红军墓散落其间，这些无名英雄没有等到胜利的到来，也没有等到后人唤出他们的名字，但是苍茫山河不会忘记，让我们向千千万万舍生赴死的无名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山河记得，岁月记得，我们永远记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四川省2026年情绪国防优秀典型。
1: 黄庸军一管一世一生一志，他的声音是星火，传时代之志，续英雄之名。杨新海，埋忠骨，守荒冢，无言无名，雨水情，家国义，不朽不移。杨斌，以母亲之名带子前行，续写军人荣光，英雄之母，义士英雄，向你们致敬。

0: 时代潮起风正劲，强军坚兵踏新城。你听，改革强军的号角早已响彻巴蜀大地，热血无畏将士一身戎装，写就铁血担当，基层技术骨干一双巧手托举战力跃升，后备力量队伍一声号令筑牢坚固防线，军工科技人才一腔赤诚，利剑出鞘铸荣光。强军兴军同奋进，我辈人人是坚兵。
1: 有这样一位陆航飞行员，他凌云御风，驰骋云天，就读军校时就脱颖而出，率先完成单飞，到任职岗位不久便考取了机长资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在2020年12月9日这天，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飞行训练中，却前所未有的紧张。
2: 我紧张有点类似于我真正的第一次学飞行的那个时候吧，泥地三尺，人命关天，谁也不会拿生命安全去挑战安全的底线嘛。
1: 画面中的这位就是赵清秋，是一位陆航飞行员。2018年，他遭遇了一场意外，全身上下多处重伤，情况万分凶险。
2: 当时是在演习过程中，直升机突遇意外。当时的情况特别严重，我一个战友是当场牺牲，我当时就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然后期间经过了大概70大的手术，脾脏切除，胰腺修补，胸椎骨折复位，交叉韧带重建，像胸部肋骨，然后肺部挫伤。
1: 凭着超乎常人的钢铁意志，赵清秋从生死线上挺了过来，但他要面对的还远不止这些。
2: 那段时间整个人是毫无目标的，整个就是浑浑噩噩。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走出过家门，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后来我去邻居家，去楼上比较高的楼层，到窗户旁边，我是两腿要发抖，就是有恐高畏高的情节在。
1: 一段时间里，心里的挫败感几乎吞没了赵青。

0: 秋，但作为一名军人，他没有一直沉沦，还是决定直面自己的心魔。
1: 我有一次和我牺牲的战友和他们家属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嫂子就跟我说，她说小孩说我也还想当个飞行员，就在他的内心里，他觉得爸爸是个英雄。当时对我的感受是特别的触动，我也想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形象，给自己的家庭承担起一片天。身为一个军人，我觉得起码的担当和责任还是需要承担起来。
0: 跨越心理关的赵金秋逐渐有了复飞的想法，但还有两道现实的阻碍横亘在前。长期卧床造成肌肉萎缩，缺少运动导致体重超标，于是赵金秋开启了近乎严苛的康复训练，长跑锤炼心肺耐力，空余时间就扎进健身房恢复肌群力量。每一次发力，每一轮训练，脊柱内的固定钢板都传来钻心的刺痛，右腿萎缩的肌肉绵软无力，步步都令人倍感煎熬。
1: 我基本上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从160斤减到120多斤，然后体能全部达到了合格。
0: 就这样，赵金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破格获得了空军飞行医学鉴定中心的特许通过合格证书，重获升空资格。
2: 1号226，请示官车。
3: 226可以官车，恭喜赵金秋同志重返蓝天。
0: 阔别951天，他终于重回那片见证过他热血与奋飞的万里长空。
4: 他复飞这个事对我们整个单位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他归队以后，通过自己不断艰苦的训练和学习，完成了从攻击直升机到运输直升机的改装。他主动请缨参加抗震救灾任务，在高原驻训中带头采集飞行数据。去年他还通过考核成为新型国产运输直升机的机长。
1: 咱们有时候经常说一名飞行员是天之骄子啊，你可能就在我飞上的时候看到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我那一刻我确实感到骄傲。
0: 历经风雨涅槃，终赴凌云山河。他是守护小家的平凡父亲，更是至圣云天的强军坚兵。
5: 掌声有请赵金秋。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秋。
5: 金秋，据我了解呢，今年恰好是你入伍的第20个年头，是吧？
6: 是的，我是2006年9月在高中招飞入伍，距今马上就满20年了。
5: 20年呢，逐梦长空，大家也看到了，抗震救灾、高原驻训，处处呢都有他的身影。2020年归队以后呢，他又完成了新型直升机的改装训练，可以说这20年间，他是亲眼见证了国产航空装备的迭代更新。所以说，金秋，我们特别的好奇，也特别想知道，这20年间你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切身感受呢？
6: 我目前所飞的直升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直升机，放在20年前，我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国产直升机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先进的水平，新型国产直升机具有全域出动、全时能战的优势，让我们突破了以往时空上的局限性。高原突防、海上基建，以前难以完成的实战科目，现在都变成了我们常态化的演训内容。这一代代军事装备的升级，对于我们军人来说，那就是手握着最硬核的底气。
5: 哎呀，真是太好了，对不对？祖国强军事业呢，稳步向前，日益雄厚的国防实力是让每一名官兵、每一位国人都底气十足、信心满怀。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陆航飞行员，青秋，您还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要分享给大家？
6: 作为一名陆军航空兵飞行员，我认为我扎根长空、守护疆土是我不变的使命。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也必将驾驶战机向险出征，以长空为战位。我用我的每一次起飞见证祖国强军事业的腾飞。
5: 好，凌云之志，志比鲲鹏，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赵金秋。谢谢。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四川省2026年清洗国防优秀典型。
7: 赵清秋，折翼雄鹰，重返战位，再向蓝天报道。何前锋，两张立功喜报，三度战备先进。强军路上，他是托举的底座，是脚下的基石。刘正春，手上的油污抹不

0: 复一日的坚守，全是退役军人与国防科研工作者对强国强军事业的无限忠诚，向你们致敬。
1: 赓续国防凌云志，繁星成炬护山河。从三线建设的火热岁月迈向新时代强军征程，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强我国防的光荣使命矢志不渝。我们凭科创攻坚破局，以实业固本强基，无数建设者扎根岗位，默默坚守，共同夯实了国防事业发展的坚强基石。千行巨力守山河无恙，繁星成炬守家国安宁。
2: 李可成踏过乡间田垄，喜看农忙，百姓笑颜常新。
3: 李可成矗立雪域隘口，护佑群众，高原山河无恙。
4: 李可成见过方寸芯片，锻造锋芒，大国利刃铿锵。
2: 我是包腾，临水县梁板镇清水村第一书记。
3: 我是刘鹏，甘孜县公安局下雄派出所所长，洛根良孜警务站负责人，一名退役军人。
4: 我是包红军，一名扎根四川能源发展集团鸿明电子的军工从业者。
2: 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建设家乡邻水的使命在我心中激荡。回到家乡，我发挥宣传特长，扛起相机扎根田间，踏上了短视频筑农之路。三年来，我与村民共创千余条短视频，全网播放量超40亿次，带动农产收益突破1200万元。我将国防宣传融入乡土日常，我笃定乡村是我的新战场，百姓安居便是国防最稳固的后方。
3: 在无数次的选择面前，我依然扎根海拔近4000米的洛根良孜隘口，这里环境严酷，风雪无阻，我与战友坚守高原要道，自创牛马蹄痕追踪法，组建志愿队，打造雪域平安驿站，经常暴雪寒夜踏冰救援，9年救助受困群众2000余人。雪域风雪里的每一次值守，都是铸就基层安全的坚固屏障，守护高原山河无恙，是我矢志不渝的使命。
4: 从国之重器飞天巡宇，到护国利刃亮剑沙场，做电子元件先锋，助国防工业基石，21载深耕科研一线，我们在毫厘之间反复校准，持续探索，实现了从模仿跟跑到自主创新的规模化跃升。身为国之国企人，我始终笃定一句誓言，国家有需要，我们一定挺膺担当，矢志向前。
2: 我们是散落在各行各业的繁星，没有耀眼光环，却皆心怀家国，情系国防。
3: 万千奋斗者扎根山河，坚守岗位，点点微光相拥汇聚，熠熠生辉。
4: 每一份平凡岗位的坚守，每一次脚踏实地的奋斗，终将汇聚成爱我国防、强我国防的磅礴力量。
5: 繁星成炬，共筑国防。
6: 谢谢，一束微光点亮初心，万点星火照亮山河。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鲍红军，一颗位移传感器是他从夹缝中劈出的一条路，几代国产化突破是他从黑暗中撕裂的一束光。刘鹏，海拔3980米，

0: 力的是生命禁区，数十年如一日夯实的是忠诚底座。包腾背顶黄天，同是阵地，脚踩厚土，照样冲锋。胡炼平17载救援，50余条生命获救，逆行者是危险的尽头，也是希望的起点。刘文勇平凡岗位，断成防线，工装之下亦是坚兵。舒杰从父到夫到子，一门三代为君，是女是妻是母，半生一世拥军。李娟小家大家，是一名军嫂的半生无怨无悔，是一名军嫂的誓言，向你们致敬。
1: 山河千秋成浩气，国防星火代代传。强军星火播撒在巴蜀大地高原之上，边防干部将风雪中的家国使命带进牧民毡房，街巷之间退伍老兵讲述英雄过往，触动万千群众。课堂内外，辛勤园丁将国防种子深埋青年学子的内心深处。在巴蜀大地这片热土之上，全民国防的星火生生不息，永续绵延。
2: 1984年4月30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收复折翼山战役中，92团5连3排向12号高地发起攻击。那天清晨，折翼山方向大雨纷飞，冲在最前面的是排长张家镇和尖刀班班长安忠文。
3: 同志们，前面就是12号高地了。根据情报，敌人在阵地前沿布置了混合雷场，压发雷、半发雷、轨迹雷混在一起，部分区域每平方米就有3个地雷。大家跟紧我，前面别踩偏，一旦出雷，整条通路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所有人，小心！

0: 都是敌雷，谁都别过来！安忠文右脚脚掌被炸断，鲜血直流，可是他怕战友再出雷，坚决不让靠近。这时，高地上的敌人猛烈地向我军射击。 战斗已经全面打响，再调工兵或排雷器材上来，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前面仍然是混合雷场，后面的战友怎么冲锋？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壮举。他匍匐着身体，拖着受伤的右腿，朝雷场。 前进，头部被弹片击中，双眼被烈焰灼伤，而他就那样横着身体朝雷场滚了进去。一颗，两颗，三颗，他听不到战友的呼喊，耳朵里全是爆炸后的嗡鸣。他就这样一直滚进了。
1: 13米，他身体前进的每一寸，都是战友的一丝希望。班长，我是安忠文。1984年在战场上负伤下来以后，在医院整整住了1年半，因为战场气候环境恶劣。 伤口严重感染，导致我右腿5次截肢，大小手术做了10来次。得知我眼球都被摘出，右腿高位截肢的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掉进了万丈深渊。我痛苦过，我迷茫过，但悲观和 沉沦不是战士的性格，我觉得自己应该直面现实，克服伤残和黑暗。组织给了我荣誉，社会也在关注着我们，我不能辜负他们。特别想起那些在身边牺牲的战友，我觉得自己应该替他们好好活着。于是 几十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我走遍全国各地，到部队、到地方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讲述他们的故事，为的是提高大家的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只要我身体允许，还能走得动；只要有人愿意听。
2: 国防，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国防有我，强国有我，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共同来守护。大家好，我是王小夏，一名普普通通的90后，一个从四川温理学院走出来的大学生。 也是一名退役女兵，安老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国防精神不是写在书里的，是有人用命换来的。那年我23岁，当我站在征兵宣传展板前时，我就在想，国防精神该怎么守、怎么传。后来我听说，在广元望仓有一所红军小学。
3: 那里的学生每天都在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我决定去看一看。
4: 同学们，你们知道国防究竟是什么吗？
5: 老师，我们知道，我心中的国防是冰封线上的解放军叔叔，
6: 我心中的国防是海江深处的何潜艇，
7: 我心中的国防是云朵上的雷达，
8: 我心中的国防是和平年代家人在一起的每一次团聚。

0: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万城县东河小学尹万平。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一城一校一精神，读书立品，红色育人。我们努力通过国防教育告诉每一个孩子，报国之志从小立，报国之才从小学，报国之行从小见。我们生在革命老区，我们不能忘记，国要强，民要安，国防意识代代传。
1: 我心中的国防是战场上的勇往和无畏，
0: 我心中的国防是一代代的传承和弘扬，
2: 我心中的国防是年轻人的事成报国理想，
3: 我心中的国防是站在这片先辈奋斗过热土上，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国防精神代代相传。
4: 强国有我，强军有我，有我。
5: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直抵人心的传承，让我们看到红色故事永不落幕，国防信仰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元秋山，超2000课时的讲台，数百处红色遗址，一名军嫂的14年，一名教师的坚守。安中文，灼灼其光，英雄换了战场，赫赫旗帜，信仰传于四方。范恒，金钱版打出国防节拍，他让历史开口；微党课讲出时代强音，他为英雄塑魂。尹万平，一座红军小学半生拨火传心，少年强则国强，根基牢则邦宁。王小夏，青年励志，国防炬火，一身戎装引千帆，青春报国正当时。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心怀家国，矢志不渝，情系国防，勇担使命，这是新时代四川最动人的时代底色。
6: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强军新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山河无恙，我辈担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强军有我。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0: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榜样力量引领向前，不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四川。

0: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一百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王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舒服留点汗，身归里头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空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谢会长出事了。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0: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3: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0: 汉奸。
4: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你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3: 新春快乐！
2: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4: 三、二、一，点火！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先行先试探路，改革创新破局。记者带你前往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看当地的十里大河创富走廊如何在试与改中走出新路子。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四川新增南向水运出海通道，加速构建开放新格局。
0: 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发布，一至八月四川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肩负起探索西部山区共富路径的时代命题。记者走进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蹲点，看一看这场扎根川西南山野的先行探索试出了哪些初步答案，又留下哪些待解的现实考题。
2: 临近丰收节，攀枝花的河谷里处处酝酿收获的气息。我们跟随仁和区共富办工作人员踏访十里大河，他们告诉我，要看清楚脚下这片220平方公里的连片河谷，光靠脚板可不行。
3: 哎，这边这个地方是哪儿啊？
4: 这个是我们的攀果加工厂。嗯，
3: 再往右边呢？
4: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芒果基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草帽农场了。
2: 跟随无人机鸟瞰大地，十里大河的全貌一览无余。11个村8个社区被统筹规划，分为攀果产业片区、稻梅轮作片区，也坐落着攀果仙城、果香农旅、稻梅耕艺、溪谷幽居、河畔烟火5个单元。一条大河串成一条走廊，走廊之内各有各的忙法，有人守着车间。
5: 今天这6000斤芒果一定要加工完哦。
2: 有人返乡开启茶空间，
6: 茶来啦。
2: 有人拍短视频是把好手。
7: 李新村大谷子开始报名了，不包吃不包住不包来回路费，但是包开心包累包倒头就睡。
2: 不同身份的人在十里大河各司其职，各类产业高效运转又颇具规模，一条走廊就这样顺畅地转了起来。这是十里大河给我的第一印象。然而唐旭告诉我，这里曾经也和其他农村一样，产业和规划被村社区的行政边界切割开，村与村壁垒分明，各守一方山水，各谋一域。单个村庄体量弱小，产业布局零散重复，优质资源分散在不同行政单元，难以攥制成权。2022年，攀枝花成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去年，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启动建设，开始在系统性改革中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目的就是要推进乡村连片组团发展新模式，加快建成特色鲜明、多元共进的经济发展格局。但试验的路上，难题相伴而生。
8: 因为土地在流转过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一开始不怎么支持的这个事情，他认为土地就该是他生存的一个工具和手段嘛，他种多少吃多少。一开始老百姓其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去找他们上门的时候根本不会理睬我们，他们就说，哎，我们种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去统一经营呢？
2: 土地是十里大河推进共富试验的根基，也是必须要迈过去的坎儿。他拷问着土地如何连片，也考验着连片之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9: 在离心，我们这边现在的价格可能要比大田要高，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把你大田其他村造成大家形成攀比？
2: 对于十里大河来说，过去各村独立发展就好比分户过日子。就拿芒果来说，单个村子芒果产量有限，向外销售拿不到理想价格，集中采购农资没有议价权，而像修路、环境整治又容易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针对这一共性痛点，当地改革原有单村治理模式，创新建立片区党委与片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
9: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计划结合文化做一些项目。在这里面，我们在一些来牵牵一些那个。
2: 这是仁和区每季度召开的片区党建联席会议，规划怎么同会，产业怎么同兴，设施如何同联，环境怎么同治等等，全在桌上摊开说，一起定。
10: 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呢，就是芒果产业，以前存在销售或者运输的问题，现在我们通过片区化推进，然后我们五个村抱团取暖，建立了一个出口备案基地。通过出口备案基地，我们的芒果销往了俄罗斯或者越南等地区，然后引进了一些物流企业进来。

0: 减少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1: 几个村全部这个统一起来，我们就直接跟厂家对接，你农资农药化肥每一吨就要少几百块钱，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给老百姓降价他的人工成本了。
2: 在十里大河蹲点，关于改革，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过去各村各镇各画各的图，现在国土空间一张图管全部，跨村的事有人管，也有地方商量。
3: 我们成立了我们的片区党委，通过片区党委联席会议制度，打破了行政区的限制，把我们各个村的资源优势发挥好，统筹好，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
2: 片区党建联席会议为跨村事务搭起协商平台，抱团发展，让芒果外销、农资集采、统一规划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但平台可以解决沟通协调的难题，却难以一次性化解土地流转、利益均衡等深层矛盾。各村权属边界并未完全破除，资源尚未捏合成真正的规模合力，土地要素盘活依旧障碍重重。东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已经形成成熟成套的做法，而西部山区基础条件迥异，不能简单照搬。十里大河的先行探索初见成效，但短期业态繁荣距离长久稳固的共同富裕还有距离。试验中出现的体制机制堵点，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去破解。
4: 今天，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通航后，四川经广西的出海通道运输距离进一步缩短，为四川造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新通道。
5: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作为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省级运营平台，省港投集团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九月初布局发出了四川首趟平陆运河班列、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
6: 九月十日，在四川首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班列已抵达广西南宁六井港，班列上的货物将乘坐平陆运河首航直达越南。这是川货首次通过平陆运河出境出海。
7: 较传统的南向通道在成本和运输效率方面进一步优化，班列从四川发出后，经平陆运河一站式直达越南秦居港。该线路较传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桂铁海联运相比，缩短了150公里铁路运输距离，班厢铁路段运输费用降低近1000元。
5: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打通了北部湾江海通道，补齐了西部水运短板，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破解了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8: 下一步，四川港投集团将紧扣省委省政府突出南向战略，以三网融合为牵引，依托省级南向班列平台，突出集货、快货、回货关键环节，推动全川五港联动，提升江铁海多式联运集货能力，促进一单式落地，提升快货能力，在海外重要节点促进运贸服协同，提升回货能力，打造精品线路，服务川货出海。
5: 昨天，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的嘉宾出席论坛，围绕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展开研讨。四川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宾省，向与会嘉宾分享了长江文化保护传承与交流互鉴的四川实践与成果。
9: 本届论坛以一场主旨演讲、11项同期活动为总体构架。主论坛上，多位国内外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围绕跨国流域治理合作、大河文明当代价值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
10: 怎么样让长江文明这样一个研究呢，更加具有原创性、自主性、主体性，是我们学者要努力的方向。那么就是要以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思想、中国的价值来阐释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长江文明。

0: 化、长江文明。
1: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四川与重庆共建85文化走廊，持续擦亮三星堆、蜀道、三国等文化名片，坚持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长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正持续走向深入。
2: 长江不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板块，它源头的青藏高原文明，然后下来巴蜀文明，然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在这儿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本身就是好的。一条大河作为主流，其实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支流，让它美美与共。
1: 作为长江流域唯一的省部级常设文化论坛，长江文明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逐步实现从国内研讨走向国际对话，从文化议题拓展为综合议题，从单场活动升级为多元场景矩阵，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9月15号，省政协主席安宁和省级合长田向立到攀枝花市米易县开展安宁河流域巡河工作。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抓实抓细河长制各项任务，不断提升安宁河流域治理水平，持续用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4: 田向立来到米易县滨海水利枢纽工程挡水坝前，了解人员配置、运行管理、作用发挥等情况。在米易县城南第二污水处理厂，田向立走进中控室，深入了解污水处理厂生产能力、运营管理等情况，提出要利用新技术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走进米易县湾丘彝族乡热水村，田向立实地查看养殖鱼塘围水直排整治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和村委会加强日常监管，执行好管控制度，确保围水达标排放。田向立表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以贯之，发挥河长制统筹协调作用，始终把保障水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推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控、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推动安宁河流域管控持续向好。要坚持治理、修复、提质、惠民一体推进，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使安宁河真正成为造福流域人民的美丽河、幸福河。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良好氛围，广泛凝聚守护清江碧水、建设幸福河流的智慧和力量，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甘孜州白玉县、巴塘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监督护航乡村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实一体推进三不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今天，四川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显示，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3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1.6%。 一到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7%，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100.4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文化办公用品、粮油、食品类等热点商品实现较快增长。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要求，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九月的雁江，秋阳把马蹄湾烤成一片金黄。川中秋区如何把过去的小田穗梗落进梁家虾、梁家菜、梁家果的立体农业里？一起来看。
1: 收割机在稻虾核心区里来回穿梭，马蹄湾今年的秋粮归仓进入最后冲刺，而在田埂间的泥洞里，增收的法宝正在悄然繁殖生长。
5: 收割稻谷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提前把水排干，然后排干水之后，那些小龙虾的种虾它就会打洞在里面去交配产卵，12月份的时候大概它就可以长成一个标苗的一个状态，到了明年的3月份左右基本上就成了商品虾。
6: 捕捞销售了之后，接下来我们是又种水稻吗？
5: 哎，对，明年的10月底左右我们又开始插秧，稻虾轮作就是那个样子来的。
1: 上半年稻护虾，割完稻虾吃庄，马蹄湾坝区从过去的一季稻一季咸到如今的一季稻两季虾，3200亩稻虾核心区今年的亩均收益有望突破3500元左右。顺着产业路盘上山腰，蔬菜基地里工人们把刚摘的上海青、小白菜装进塑料筐，运往成都和重庆城区。
7: 第一个有个区位优势，离到成都跟重庆都比较近，
6: 销路比较好。
7: 对，销路在这边市场很稳定。像我们这种那个蔬菜啊，它对那个用水量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这边是挨那个沱江又很近。取水也很方便，还有个它的那个土质也是半沙的，也比较肥沃，也适合种这些蔬菜。
1: 山腰这一层推行凉菜轮作，玉米与叶菜、茄果类复合种植，亩均比单粮增收2000元以上。高峰期日用工150人，基地全年为务工村民支付报酬超200万元。
8: 每天收入还是基本上100块100块多点嘛，一天一个月大概稳定有2000多块钱，孙子孙女那些也还带得到，都还是比较方便嘛。
1: 再往上，马蹄湾坡顶的风里带着柑橘叶的清香，新新妹家庭农场50亩柑橘林正掐着节气蔬果，留枝负重匀了，冬果才更大更甜。
9: 柑橘树摘下去的时候它比较小，还没长大的时候，那个行行头我们可以种那个豆子、豌豆还有红苕。比方说这个豆子哈，亩产一般大概就是在200斤左右，就600块钱，像我这个鹅肝可以达到7-8千斤一亩，大概就是在10000块钱左右。
6: 那就相当于一块地是10多倍的一个收入差距。
9: 哎，对嘞。
1: 山顶、山腰、坝区三层产业对应三种地势，坝区平水好，一机交给稻虾，山腰缓坡离路近，做凉菜轮作直供成鱼，山顶陡光照足，套种柑橘和豆科。这套山顶梁家果、山腰梁家菜、坝区梁家虾的立体模型背后是5700亩高标准农田打底。截至2025年，资阳市雁江区丹中堡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马蹄湾片区所辖10个村，村集体分红达到39.97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超60%常住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园区稳定就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7万元。
10: 变化比较大，种的有4个业主，一个是种甘蔗的，一个种蔬菜的，一个种高朋友豆，还有就是稻虾养殖，这边都有不同的用工，跟老百姓增加一定的收入。现在我们引进了一个蔬菜育苗育种的一个企业过来，好，以我们盘龙综合为核心，带动马蹄湾园区5个村一起发展蔬菜种植，努力把盘龙打造成马蹄湾园区的入口村。
3: 请看85快报。
4: 四川名人馆今天在成都开馆，巴蜀大地再添文化新地标。场馆主管设基本陈列、数字体验展与多个临展厅， 策馆为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及名人主题文化空间，基本陈列以历史时序为脉络，集中展示先秦至辛亥革命前的70位四川历史名人，包括

0: 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耳熟能详的先贤，带领市民游客品读底蕴深厚的巴蜀文化。
1: 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四川分团昨天在成都开营，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青春天才为主题，中韩两国青年将走进成都、德阳，围绕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开展交流实践。此次四川分团活动采用实践探索、培训研讨等多种形式实现深入交流，为中韩友好注入青春的动能。今天，第七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在南充落幕。本届赛事创下历届规模之最，共设85个竞赛项目，千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首次实现省级技能大赛与国赛四川选拔赛合并举办。获奖选手将入选省集训队，备战明年的全国技能大赛。
2: 2026年度四川省地质勘察行业地质调查员职业技能竞赛日前在成都举行。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个环节。在实操考核环节，参赛选手对地质灾害点进行实地调查，完成滑坡体特征测量、综合研究等工作。此次技能竞赛，全省31支地灾防治队伍参加。
3: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处处是风景，紫薇花延绵绽放，河畔湖边芦苇摇曳生姿，城市街头栾树开花，一树三色。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共享这份秋日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一百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即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6: 叫上路人了。
7: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8: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1: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12: 汉奸。
13: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喂，华主任，您说。
1: 杨处，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
2: 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1: 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0: 熄火！
1: 他！
0: 啊！点火箭！点火箭！

0: 杨柱，事故出现完了，照你似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你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 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谢谢啊，辛苦了。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谢谢。
1: 送你回家吧。

0: 你陪我喝点酒。
1: 我没有规定，工作时间。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小广，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
2: 桑德宝一时间谍。
0: 桑德宝一时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 从恋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杨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

0: 对不起啊，
1: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0: 我现在可以相信你，
1: 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

0: 不太会做饭，凑合吃一口，挺好吃的，死里逃生，吃什么都挺香的。宝剑，之所以跟踪你，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德堡一在天利庄园别墅还有另外一个接应者，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
1: 发现那个时候你也在临海，我在临海也有业务啊。那我出现在临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无论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那都是白费功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2: 对不起啊！你不要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就怀疑我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我身处哪个国家，我始终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华人在外面受多少苦吗？我刚到国外的时候。 公司该给的奖金，该有的晋升机会，无论我多努力都轮不到我头上。那时候公司餐厅有一个服务员，每次给大家咖啡续杯的时候，直接就从我面前绕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来联络公司同事的感情，一个人都没来。 但是我还是自己把蜡烛给吹了，因为我想许愿。我的愿望是，我的祖国变得强大，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我一步一步走到了高管，有了权力，那些人也开始对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尊重我。 他们尊重的是我身后的那份权利，所以立德要建大中华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是，我是在外企，但是这不妨碍我有一颗爱国的心。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 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

0: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嗯，怎么的又饿了？是花香。你没事吧？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
1: 这不关心你呢吗？哎，
2: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杨处智商会不会降低了？
1: 别乱说话啊！比车人的工作时候，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
2: 那杨处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
1: 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雾……
2: 因为爱情。
1: 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这……
2: 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您长得多好看，外加这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哎呀，
1: 你心动吗？你们信不信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
2: 那赵亚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你们大人太复杂了。
1: 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这突突你。
2: 您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
1: 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
2: 别说，
3: 别说话了。
2: 你相信爱情吗？
3: 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了。

0: 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亚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
1: 那其中一个是桑德，另外一个肯定不是赵亚宁了。
2: 或许真像赵亚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
3: 真的，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了。赵，这可是你自己制定的计划，
4: 是我制定的。但是我只是让他给我制造一点故障，造成一种别人要伤害我的感觉。他为什么要弄断我的刹车油管？
3: 这我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你的冒险是值得的。
4: 是值得。
3: 我的反应太真实了，差一点就出大事儿了。真的是个疯子。幸好没事。幸好阳光跟得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他这么胡来。
4: 我明白，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进展吗？有。
3: 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鲍伊，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我明白。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
4: 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
3: 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
4: 你总是这么说，是不是？

0: 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桑德鲍伊犯过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赵，你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
1: 好，我相信你。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政局就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撤吧，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下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对赵亚宁车动手脚的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0: 喂，
1: 阳光，今晚有空吗？请你吃顿饭。
2: 吃饭？啊，不用不用，咱俩之间真不用那么客气。
1: 救命之恩，请你吃顿饭很正常啊。这饭要是不吃，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0: 没你说那么严重吧？
1: 忙完就过来吧，我在家等你。
0: 不是今天，
3: 怪了。
4: 脸红了呢。
5: 我发现你们俩这经过昨天一晚，你们这关系突飞猛进呢。
0: 你少跟这胡说八道啊，谣言止于智者。
5: 我也没说什么呀，哥哥。再说。

0: 我觉得吧，赵亚宁跟咱们这案子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你去这，是工作呀，啊，再有呢，最近这么累，吃个饭很正常嘛，放松一下，去吧去吧。我不说，
1: 去什么呀去？晚上还得扫监控。
0: 不差这一晚上，这不还有我呢吗？去吧去吧。

0: 好久没做饭了，手有点生。三分熟，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1: 我平时吃西餐吃的少，也没养成什么习惯。
0: 那你尝尝，如果不习惯，我再去煎一下。

0: 嗯，非常美味。啊，对，第一次正式来你家做客，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就挑了一个相对安全、家里面都能用的。
1: 嗯，我很喜欢，谢谢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美味的晚餐。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
0: 你让我稍微缓一缓啊，其实还有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咱俩是怎么从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今天朋友的状态了？你能帮我稍微捋捋吗？
1: 你结婚了吗？没有。有女朋友吗？有过。那你还不了解女人？洗耳恭听。男人认为成为朋友需要一个原因，女人认为成为朋友只需要一个 moment。
0: OK。
1: 你现在接受我们成为朋友了吗？
0: 可以。
1: 一般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回答。
0: 希望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0: 谢谢啊，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美味的晚餐。那个，改天，改天我请你。
1: 到你家，你做给我吃。
0: 算了吧，煮个泡面都煮得稀烂了。那你平时从来都不会约朋友到你家里去吃饭吗？
1: 不会。
0: 职业习惯还是洁癖？
1: 是白天见了一天了，下班实在不想再见他们。
0: 所以，那你的朋友就都是你一些同事？基本上吧。其实我们社交的圈子挺窄的。怎么会呢？你工作当中应该也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啊。
1: 那些都是调查对象，他们倒是想跟我做朋友。其他场合认识的，一般人家知道我们的工作之后，就选择客气的敬而远之了。能理解。
0: 所以也从来没有人把你邀请到家里来给你亲自下厨。
1: 记不清了，你呢？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请朋友过来吃吗？也没有，只有你和
0: James。
1: James 是你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干这行的领路人。哪行？公关。了解。 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国外认识的？
0: 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先是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大概4-5年的时候做到了总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James。
1: 那又是什么时候回的延平呢？

0: 我在国外的立德总部大概待了有5、6年。立德建立大中华区到燕平，3、4年。
1: 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在国外在立德还待了蛮长时间的，怎么样？还喜欢国外吗？
2: 你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北京人在纽约》。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对，里面有句话，说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1: 对你而言呢，是天堂还是地狱？
2: 盘问可以结束了吗？
1: 我这怎么是盘问呢？这不是闲聊天吗？找话题。要不然你问我也行。
2: 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奇。
1: OK。
2: 我逗你呢。你能跟我说的也都说了，不能说的，我问你，你也不会说，对吗？
1: 也对。
2: 对了，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菜品很不错。明天中午有时间吗？陪我去试试菜。
1: 又吃啊？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咱俩好像净吃饭了？要不然下周吧，行吗？
2: 民以食为天，在哪儿吃不是吃啊？
1: 我午休只有1个小时。
2: 够了。
1: OK，OK。

0: 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
1: 车牌号为
0: NZ908，向教管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
1: 明白。哎，谢谢。哎，
2: 杨处，
0: 杨处，欧先生，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向总，
4: 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
2: 不好意思啊。
5: 我昨天跟你约的时候，我忘了，我之前跟向总还有欧先生约的也是几年中午。哦，
4: 徐香，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我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熟人，梁浩编译好，我就把大家凑一块儿了。
5: 挺好，挺好的。
4: 那咱们人齐了，请大家入座。
5: 行，好，
0: 行。
4: 孙先生。 是我一生的老师，真相大家也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事件的见证者，所以今天见到诸位，我就会想起我的恩师。
2: 孙先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英雄，也要感谢杨处和他的团队。 有了你们的努力，才抓住了真凶，告慰孙先生。
4: 本职工作。而我一直都希望和立德集团能够再次回到这个项目当中，
2: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项目顺利的进行。这也算是我祭奠孙先生的一种方式吧。当然，我能够理解向总、欧先生。 对于我们之前和莫斯商贸集团有过合作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我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二位再次说明一下，立德和莫斯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底细。啊，对了。

0: 莫斯案件的公开信息呢？新闻里边都已经报道了，不能公开的，我也不能说，都理解啊。莫斯案件确实涉及了立德公关公司，但是立德公关公司现在不是还在正常经营吗？而且赵总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很配合我们，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些也是实情。
1: 感谢杨处把实情说出来。不客气。有了杨处这个话呀，我就确实放心多了。
0: 别，我就是陈述一下事实啊，不影响你们之间任何的合作。嘿，嘿嘿嘿嘿嘿。
1: 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啊，还在我们华泽。我呢，只是接了刘总的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在我这儿就绝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2: 向总，哎，如果您选择了立德，我们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再让您犯第二次错误。在这个项目上，立德是最佳的公关商，因为我们全程参与了之前的核电谈判。对于守成电力公司的要求，我们很清楚，也非常了解他们。现在已经证明，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是中国独有的技术，而这就是华泽集团最大的优势。
1: 我们立德也会竭尽全力帮助华泽集团争取最大的权益。哎，实话说啊，我们集团内部对于立德一直是有顾虑的，而我个人啊，对立德的实力那是相信的，可以说是信赖的。赵总啊。 据我了解啊，守成电力的运营商啊也非常信任立德，也非常希望立德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我建议您赶紧递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我们集团内部也抓紧讨论，怎么样？
2: 好的，向总，我一定会尽快的递交正式的书面申请。
1: 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谢谢向总，以茶代酒。
1: 好的。

0: 想笑什么呀？今天这顿饭故意把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吧？
1: 可以吗？
0: 可以吗？饭都吃完了，你现在问我可以吗？
1: 大家都是朋友们，是不是？
0: 是。其实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那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的证明，我们连递交文件的机会都没有。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别啊，别再请我吃饭了。这两天跟你一块儿吃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都消化不了。
1: 不行，这顿感谢饭我必须得请。
0: 那再缓两天行吗？
1: 缓两天。
0: 说好了啊，缓两天。
1: 缓两天。
0: OK。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
2: 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三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
3: 桥下有没有停车场？
4: 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一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
0: 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再过去看一趟。

0: 哎，你看，这车牌还没了，
1: 后边也没车牌，
2: 查一下吧。
1: 好，
2: 注意安全啊！
1: 明白，杨叔。

0: 什么都没有啊，挺干净啊。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后备箱什么也没有。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百分之百有问题，
1: 就它了。
0: 喂，马甲，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
2: 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健，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
3: 明白，杨处。
2: 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七胶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 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
0: 就是专门为了办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
2: 没错，
0: 又是个硬茬子。12点多了，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
2: 没事儿。

0: 姐，华泽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向泰山刚同志我进行对接。
1: 赵，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0: 阳光确实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这就是它的价值，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主动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开始给他实际的诱惑。

0: 怎么样，地道吗？
1: 烤鸭不错。怎么想起来带我来这儿吃了？跟你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0: 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第一餐吃的就是他们家。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适应西餐了。说到底呀，还是中国味。其实，我不太爱吃牛排。
1: 每一次出差啊，时间一长，也最想吃一口烤鸭，改不了。
0: 哎，我知道你下午还有事儿啊，我就以茶代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华姐已经正式跟我们对接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1: 那我得好好恭喜你啊，恭喜！哎，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了。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得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0: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
1: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0: 行。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2: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5: 什么人才叫策反？
6: 汉奸。
7: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了。嗯，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1: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啊？
0: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1: 行。
0: 谢谢。嗯，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一步。嗯嗯，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儿。
1: 行，没问题，你走。
0: 好。
1: 哎，烤鸭要不要打包？
0: 要不你带回去啊？
2: 行。
1: 上回已经结过了。
0: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啊。
1: 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
0: 那下次。
1: 好，拜拜。
0: 拜拜。
3: 服务员，打包。
4: 好嘞。

0: 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1: 我的？
0: 你打开看看。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你第一笔公关费用，是你应得的。
1: 你还是回来一趟吧，行吗？
0: 好了，回头见。

0: 嗨，
1: 你怎么来了？
0: 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
1: 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
0: 我有纪律。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0: 呀，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1: 怎么的？这年头还有人见钱不要啊？啊？
0: 钱是好东西，谁都想要，但是不该要的，我也不能要。你不是说了吗？咱俩是朋友，是朋友，就别为难朋友。走了。
1: 阳光，
0: 来，玛丽提亚。

0: 喂，
1: 阳光同志你好，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赵培志。
0: 啊，你好。
1: 啊，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
0: 好的。
1: 那下午见。
0: 下午见。
2: 进。
0: 阳光。
2: 啊，杨叔啊。
0: 哎，
2: 走。开门见山，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培志同志。
0: 二位好，
2: 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0: 什么事儿？
2: 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0: 没问题，
2: 开始。
0: 好。
2: 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
0: 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
2: 跟谁？
0: 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2: 她给了你什么？
0: 现金。
2: 多少？
0: 目测大概2万美元。
2: 用什么装的？
0: 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
2: 是这个吧？
0: 是。嗯。
2: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
0: 是我。
2: 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
0: 亚宁，
2: 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酬谢费用。
2: 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
0: 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亚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

0: 这两万美金的事情，张亚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所以，你承认收了这两万美金？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证据呢？可以用手机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
0: 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2: 怎么的？
0: 把这份录音留存。
1: 要啊啊！
0: 哦，另外还有啊，我把前退还给赵永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
2: 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嗯，好。这样，除了这两万美金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
0: 没有。
2: 真没有？
0: 真没有。
2: 这个你怎么解释？嗯。

0: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是我本人的。但是这张银行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1: 这是利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0000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
0: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那就是说你对利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 你毫不知情是吧？
0: 我当然毫不知情，这样您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一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0000美金。
1: 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事出必有因呐。我们纪检部门是有铁律的，不管谁犯了错，或者是有违规行为，我们是要彻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2: 明白。突发事件，15分钟之前刚得到的消息。
3: 守城那边更换了运营商。
4: 受孙大人事件的影响，现在守城电力公司被爆出集体贪腐，守城电力部已经把核电项目的实际运营放到了泰宇集团手里。
2: 总裁是遥有志的泰宇集团。
4: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华泽集团。
3: 但是向泰生跟我说，泰宇集团已经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姚有志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我们作为公关商。
2: 真该死，怎么选择了他们？当年那个项目，我们让姚有志损失了3亿，
4: 他不会再和我们合作了。我知道那个项目，我们的大老板很开心，但是我听说姚有志杀了你的其队友。
3: 你更了解他，你觉得还有公关的可能吗？
2: 他顽固的想投骡子，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威胁华泽跟我们解除公关协议。
4: 华泽集团这时候应该不愿意更换公关商，我们已经开始走合同流程了。现在叫停，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2: 必须想想办法。
4: 我先去联系一下守城那边的关系，问问情况。喂，
0: 你在哪儿？
4: 我在公司。
0: 你等我，我马上到。

0: 您好，请问您找谁？
1: 赵雅婷在吗？
0: 哦，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人在吗？
0: 哦，好的，请稍等。赵总，前台有位男士找您。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在这儿聊吗？跟我来。我告诉你了，钱我不能收，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为什么还要往我的卡里转钱？
1: 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户信息的？那天你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钱包就放在桌子上，里面有几张卡，我就把卡号记下来。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在公关行业里面，就没有白帮忙这一说，这只是我向你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你又不收现金，我最后就打你卡里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了，你又给我退回来，实在不想那么麻烦了。
0: 不想麻烦？我现在被纪检部门调查，
1: 是因为我吗？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0: 照片是谁拍的呀？
1: 什么照片？就我在餐厅门口，我在那里看钱的照片。今天出现在我们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我是被人举报的。是你找人拍的吗？怎么会是我找人拍的？你怎么会这么想？ 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还不相信我是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OK， 你现在就把钱退回来，我去给你单位领导写一封说明信，我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最后还你一个清白，可以了吧？ 你不要像盯犯人一样的盯着我，我不是你的犯人。

0: 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1: 我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放心，我是在帮你。
0: 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
1: 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

0: 我不是故意的，
1: 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
0: 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
1: 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

0: 不好，完整的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中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2022年8月24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线上线下，无数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古现场。一尊庞然大物正穿越数千年的时光与我们相见。这个身高大约1米，体重将近150公斤的大家伙，被命名为大型立人神兽。论块头，它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嘴、细腰、长耳朵、四蹄带纹、头顶立人、胸口铸有神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立人的底座壁龛里还有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人像。数千年前，三星堆的先民们如此精妙的制铜工艺令世界震惊。
3: What makes 三星堆 civilizati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s its bronze sculptures. The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m was exactly the same, the technology making bronze vessels in the central plain. The particular technology called clay piece mold casting technology was inven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north.
4: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developed over 500 years. We're looking a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limited time, because the style or the imagery is quite consiste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t takes something developed elsewhere and turns it into its own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2: 三星堆遗址大批青铜器出土后，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就像是历史长河中隐藏的珍宝，突然在现代社会的聚光灯下闪耀出独特的光芒。在众多出土文物中，3米多高的青铜神树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神树的枝干蜿蜒曲折，上面有精美的图案，仿佛诉说着古老的神话故事。9只太阳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大大小小的面具、造型奇特的尊、雷等等，每一件都展示着高超的工艺。 三千多年前，如此复杂精细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2022年6月，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内，一尊造型奇特、工艺复杂的青铜神坛被成功提取。这座神坛结构复杂，造型精巧，

最下方的镂空底座上有13个跪坐小人，他们分为4组，动作服饰形态各异，人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发型衣饰都很特别。跪在立柱上的4个青铜小人合力抬着一只小神兽，专家们发现在小神兽的尾部和颈部之间还跪着一个人，这个人从腰部断掉了。根据已有的造型估算，专家们认为这座祭坛的完整高度在1.5米左右，可能是古蜀人想象中人神沟通场景的生动写照。

0: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与郭建波一道，用 X 射线探伤机扫描青铜神坛，依靠高科技手段探究文物内部结构。他们试图解开古蜀先民们青铜铸造技术的秘密。
1: 这个神坛呢，主要是体现在杆与杆、杆与人手之间。它其实在做模具或者说是在这个浇铸好之后，它都经过了这个先前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它的吻合度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像呢，它是分头部、手部以及身体三个部分，先分别铸造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将三部分连接成为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接缝的痕迹，所以它是采用这种分铸。那么分铸就是将各个部件分别铸造好之后，再通过铜液铸接的形式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它的三星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
0: 古蜀先民用青铜描摹着种种神奇的图景，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青铜器展示了三星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物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艺。美籍华裔学者、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许杰与当代铜艺大师朱炳仁共同探究其中工艺的奥秘。
2: 这是三号坑出的最大的一件，朱浩，你看这个是个像一个切割的痕迹。
3: 这切割是当时就是一点没什么工具可以做，难度蛮大，改变了用度，但可能装的时候红度会支撑了。
2: 对对，这个也补了一个，你看这个胶骨还在，这个补丁也补丁也很。
3: 它的整个饭做的也是很好。
4: 其实前头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单元，是单独的一个铸件。脸孔是另外一个铸件，但脸孔上有四个孔洞，方形的。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大耳朵与这个四个方孔对应，然后在后面，又浇筑了一个平面的，这个浇口，这是。这里我们看到四个连接以后的四个块面，看到这个连接点。
0: 许杰和朱炳仁推断，三星堆工匠采用的方法是分别铸造好几个部件再进行组装，青铜大面具就是这样做成的。三星堆的有些青铜器体现出了极致的精巧，那么先民们是如何铸造出厚度仅两毫米且完美无瑕的青铜部件呢？为求解惑，许杰与朱炳仁拜访了深谙古法的铸铜大师董子俊。
5: 先加入铜，我说把这个机器开到一定的温度再铜融化，加温，那现在是这个温度放入灵魂，把里面的气泡的加入里面，接到这个铜融化之后可以浇筑了，加入一点铜块，使其降温。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完了，但是我浇筑的温度是在960至930摄氏度。

0: 古法青铜铸造关键在于两步，配置铜、锡、铅合金，将熔融金属注入陶范，合金配比是铸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另一秘诀在于陶范的制作必须极度精确，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最后的成果，这是一门充满挑战的艺术。
1: 请问两位，液态铜作为液体有个流动性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尽量的解决交不全，铜流不下去了造成空缺，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2: 它这个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气道，就是它要排气，它还有就交锚口要设计几个交锚口，
1: 对，
2: 就是哎，尽量能够少，但是你要估计它这个少的浇下去之后，它能够流，
1: 气
2: 流畅度，哎，它温度还要掌握，温度好的话，掌握的好的话，它的流性好，
3: 流性好，
2: 应该能够保证它能流到。
3: 是。
4: 排气了以后呢，它气它不会窝在形腔里面，
1: 对，
4: 那么它制造成活率就高。
0: 三星堆虽未发现陶范，但中原地区的古法复原经验为重现古蜀青铜铸造法提供了可能。
1: 起来了，起来了，
2: 太好太好了。
0: 范铸法通常是以陶土制出器物阴模，一般情况下需要多块范进行组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称为鼎的小型三足器，
4: 先有模后有范，在范上面去手工制作纹饰，经过阴干焙烧，最后来浇铸成型。
1: 对对对，然后的泥芯和外范之间的空档，就是铸后以后的铜鼎的厚度
4: 啊，
1: 对不对？这个就是容纳熔铜以后浇铸的地方。三星堆当然它的大型的复杂的雕像，以不同部件焊接而成，但每个部件有同样的原理做成，但因为它的部件的其实是铸型是相对比较简单，很少用超过三个外范的片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做得比较薄。
0: 三星堆青铜工艺的复杂与精良，彰显出古蜀国拥有支撑顶尖技艺的雄厚财富。从八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得以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这座城市依水而建，处处透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景象。距离祭祀坑数十公里外，又一组重要遗址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古蜀国的规模与力量。冉红林主持了成都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冉红林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5: 这个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东城墙啊，那这个东城墙呢，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到的就是南方。那这个东城墙呢，就是目前三星堆遗址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有将近一公里。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城墙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顶部的宽度就将近30米。然后城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左手方看到的，啊，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城内的区域。目前在这里边我们有发现这个三星堆遗址啊，各个时期的这种东西。
0: 这些由大量泥土夯筑而成的城墙，主要功能并非用于抵抗敌军，而是为了防御频繁发生的洪水。考古学家在墙基处发现了用于疏导水流的沟渠，距离祭祀坑不足一公里之地。城墙的另一段已被发掘并妥善保护于穹顶之下。这段看似朴素的土墙，其建造技术实则远超人们的想象。冉红林很早就关注到了这座古城巨大城墙的建筑工艺。
5: 月亮湾城墙呢，通过它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技术，还有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距今3600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0: 它的一个断面哈，可以看它整个全是用泥土做成的。通过这个剖面，我们看到有这种沙土，啊，这种土壤呢都是跟河流相关。紧接着沙土上面这一层，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黏土啊。这个黏土呢，就是四川盆地很常见的这种土壤啊。那你看一层一层的，是吧？这个就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它是用不同的土壤一层一层次堆筑起来的。那之所以要用这两种土壤来构建这个城墙，也是有考虑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城墙的一个稳定，成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考古学家估算，三星堆防御城墙总长逾10公里，城内面积达3.6平方公里。这在当时堪称巨城，位列亚洲最大都市之一。青年考古学者许丹阳整合了关于城市布局的所有研究，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等。
2: 这张图呢，是我们基于卫星航拍的地图属绘的一张三星堆遗址平面分布图。这上面呢，我们用不同的色块，实际上表示的是它的海拔高度的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最深的，实际上是城墙，它是耸立于地面之上，所以比较高。城墙、东城墙，然后月亮湾城墙、西城墙，大概高于现在的地表5米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就是北边的这个台地，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堆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写的青关山，表现的就是当时的宫殿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的面积呢大概是8000平方米。
1: 三星堆人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土木工程技术，他们将城北近1公顷的区域整体抬升了好几米，使这片区域可以免受洪水侵袭，进而成为权力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基址。
2: 这张图片呢，就是青关山这个地方我们发掘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基址。这里有红烧土和卵石铺的，就是它的那个住处的位置，然后它又分很多隔间，整个这个建筑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有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
1: 宫殿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古蜀都城的阶级分化，附近的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共同佐证了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三星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精妙的雕塑、宏伟的建筑以及庞大的财富，展现了一个高度繁荣且与中原文明显著不同的古蜀文明。然而，关键的谜团仍未解开，为何要开挖这些深坑，将王国最为珍视的祭祀重器掩埋其中？
0: 那作为当时的古蜀国的国力而言，那这几座祭祀坑就呈现出来整个古蜀国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批资源都集中到这六座坑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六座坑就是处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时刻。
1: 器物在毁坏和焚烧之后被埋入土中，从此尘封地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坑穴便是三星堆的葬坑。这些坑的年代最晚可追溯至约3000年前，标志着三星堆作为都城的终结。然而，考古学家从未见过一个古代文明会主动埋葬他们最重要的至宝。在失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三星堆的先民们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还是他们被迫逃离？在距离三星堆不足50公里处的一项新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0: 2001年2月8日，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的一处施工现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得以重见天日。初步勘探显示，金沙遗址占地约5平方公里，拥有大型祭祀区、建筑基址区、居住区以及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图案的原型金饰便是在此地发掘的。当时遗址迅速被封闭，抢救性考古工作随即展开。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00多个探方，开展系统性发掘。首批出土的文物已让人感到震撼，数十名考古人员全力投入工作。现任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从发现之初便参与其中。
1: 我们因为发现这个城市它是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的，一条摸底河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北边呢是住的是它的生活区、宫殿区、墓葬区，可能是一些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区。那南边呢，主要是祭祀活动的场所。
0: 金沙遗址在鼎盛时期与三星堆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是东北西南朝向。金沙遗址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城墙，但其整体特征完全符合都城的规格。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3000年前金沙遗址的一个祭祀区，那么我们所来到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8号祭祀遗迹。大家可以看，实际上它的面积不大，深度非常浅，大概只有30厘米，但你可以想象不到的是里面出土了380多件文物，里面出土了金沙最为著名的一件器物，就金面具。
0: 金沙遗址共发现64个祭祀坑，目前这些祭祀坑均被完好地保护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场馆之中。考古学家朱章毅提到，其中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面具，其风格特征以及制作工艺都让人瞬间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这也成为两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3: 有意思的就是到了金沙，同样是在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的上面，出现了几幅跟三星堆完全一样的符号，仍然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说明三星堆到金沙它是一个共同的文化体。
0: 考古学家们证实，金沙遗址大约起始于3400年前，然而在延续了300年后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1: 尤其是在3000年左右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象牙，还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铜器、玉器，大量的人群就可能迁徙到了金沙，那么在金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都城。
0: 金沙遗址坑和三星堆遗址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大多较浅，规模也较小，出土的器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或焚烧，像是有意为之，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另外，金沙遗址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呈现出有序的填埋层次，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灰烬层。
4: 我们现在看见金沙的东西好像是埋在地底下的，实际上当时不是，它有的是摆放在地面的，有一些是储存在当时的器物坑里面，下一次祭祀活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使用。三星

0: 对的，不是这样，他是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就不打算再取出来了。
1: 虽然同被称为祭祀坑，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坑却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逻辑。不过，两者之间依然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黄金的大量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见。金沙和三星堆对黄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黄金史的王胜宇指出，古蜀对黄金的推崇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埃及或希腊相提并论。
2: 知道三星堆目前有1000件左右的这个金器出土，那金沙也已经有200多件金器出土，它们都体现出了黄金这个材质在这个古蜀地当时非常特殊的这种用法。
1: 王胜宇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地所使用的黄金，似乎都源自川北草原，属于一种色泽偏黄的金银合金。
2: 那么青铜器或者甚至有被发现是依附在可能这个青铜器，或者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可能跟木器相关的一些器物上进行使用，是因为它们都特别薄，甚至有一些像三星堆的金面具或者叫金面罩的后方有发现像生漆石灰这个像粘接的一个材料，把它贴到原来的这个青铜的人头像上面。
1: 精美的金面具实际上是由极薄的薄片制成，无法单独存在，它们主要用于覆盖青铜雕像，使其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2: 这些青铜的人头像，他们在300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它的色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青铜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被称为极金嘛，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它的颜色其实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在三星堆很多的人头和金面具上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眉毛处有黑色的这个黑彩，包括这个有一些嘴巴上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残留物。那么，所以它整个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戏剧化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充满好奇，古蜀人为什么要在颜色相近的青铜器上赋予最为珍贵的黄金？这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深意？
2: 三星堆人可能，或者说金沙人，他们都能够把黄金的这个闪闪发光的这种物理属性，可能和这个太阳的光芒和一种光明的这种力量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有学者认为，青铜、黄金与太阳联系起来，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
0: 我们可以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太阳神崇拜的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崇拜太阳那是很多民族共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尤其是农业民族，太阳给我们的作物生长提供了光线，使我们能够春耕秋获。
1: 在金沙遗址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它是有12道光芒，边缘环绕着4只飞鸟，
3: 它有内外2圈的纹饰，内圈呢是12道光芒，12道光芒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外圈呢有4只鸟在飞翔的鸟，那它是逆时针旋转的，这样一正一反，一阴一阳。
1: 距离发现太阳鸟金饰的遗址坑不远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位于祭祀区内由9个柱洞构成的完美方形基址，它独特的构造几乎可以确证其神圣的功用。
3: 它的这个柱洞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跟祭祀相关的物品，表明了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建筑。
1: 天文学家的研究表明，

0: 这座九柱神庙与冬至日的太阳运行轨迹完美契合，充分证实了太阳崇拜在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1: 而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也是表达得非常的清晰的。三星堆有大型的太阳轮形器。
0: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六件形制一致的大型青铜太阳轮，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太阳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三星堆信仰体系的理解。与众多农耕社会相似，三星堆的精神信仰核心在于太阳崇拜。在先民们的宇宙观念中，沟通天地的神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2: 高大的树木被认为是宇宙树，也被叫做太阳树。比方说古波斯文明就有国王向宇宙树致敬的场面。那么在埃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树的存在，所以这些高大的树木往往象征着太阳照射的地球的中央，他们普遍的观念，所以呢各个地方都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太阳树和宇宙树，三星堆也不例外。
0: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好几棵青铜神树被誉为想象力的巅峰之作，每根枝头皆是有精美的花朵与栩栩如生的飞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鸟呢？因为鸟是它是能够飞升的。龙为什么它长上一对翅膀，也希望它是一条飞龙，能够上达天庭。这些呢都是跟中国古代的祭祀神话当中它对天地人神需要沟通。那么神灵动物呢能够飞升上天，这样的崇拜是有关联的。
0: 鸟显然是沟通人神的使者，而在古代中原地区，龙扮演着几乎同样的角色。
2: 龙，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的，联系的非常密切的，它是能够飞上天上去的神灵动物。
0: 杰西卡·罗森在研究古代中国宇宙观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精神信仰的解读。
3: I'm pretty sure these images represent some form of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some people call those a cosmology, but I would call it their view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They have a sense in what keeps the universe moving and how it works.And these animals, or these strange creatures, are part of that.
2: 这些动物形象在那个时代，它们不是单纯的装饰，它是具有它的神性。这个神性就是跟它作为巫师的助手，它是有密切关联的。
0: 有些专家认为，三星堆的辉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突然结束。很可能是信仰的崩塌导致数千件祭祀重器被毁，最终形成这些祭祀坑的出现。在祭祀坑的三层填土中，位于象牙之上的灰烬层或许蕴含着揭示三星堆命运的重要线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分析这些残留物。
4: 我们现在是对石筛出来的这个复卷样品进行一个腹部的分拣工作，将这个木炭和其他的一些遗物分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挑拣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经过灼烧的象牙上面剥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看到它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也是一块象牙的残块，这是一个陶片。
0: 严雪试图鉴定那些烧焦木片的树种，在分析的2000多个样本中，几种植物尤为突出。三星

0: 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
1: 现在把这块样品掰开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树种，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黑色的。
2: 嗯，
1: 这就是一个像花树一样的这种形状，就是一个属于竹子特有的一个维管束的形态。我们就通过这个维管束的这种形态，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竹子。那竹子的数量比例占到了这个竹木炭总量的86%以上。除了竹子以外，还发现了有楠属和黄连木。楠属的比例在剩余的这些里边可能有个7%-8%的样子，然后我们的黄连木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1%+几。
0: 三星堆坑中灰烬主要成分是烧焦的竹子，并夹杂楠木，一种珍贵坚硬常用于重要建筑的木材竟也被焚毁，这又是为什么呢？使考古人员感到十分疑惑的是，首先在8号坑中发掘出了不少大块的红烧土，之后这一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坑中也不断出现。专家推测，这些红烧土块或许是被火烧过的房屋墙壁，可古蜀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祭祀坑呢？
3: 就是我们在8号坑里边以及4号坑发现有红烧土块，那根据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及整个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那这样的一些红烧土块它是属于建筑墙壁的残破的这个残块。
0: 如今考古学家确信，在埋葬众多祭祀器物之前，三星堆的一座重要建筑曾遭受火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
4: 祭祀坑出现了之后，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消亡掉了。那这个更可能是一个外界的敌人的入侵导致了它的一个消亡。到底这个敌人的来源到底是谁？那首先我觉得中原地区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呢，主要就是商人跟周人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周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点，因为祭祀坑出现的时间恰巧是在商被周人灭的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点。
0: 多种假说纷至沓来，是内部叛乱所致，还是外敌入侵所为？然而关键谜团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谁埋葬了这些雕像？有人推测，唯有三星堆人自身才能如此系统且有序地安排这一切。孙华教授研究三星堆祭祀之谜已有将近40年，他试图重现这些雕像在被毁埋之前的原始位置。凭借最新发现，他得以重返现场。孙华深信，祭祀器物是在坑外焚烧的，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星堆的神庙之中。
5: 我的推测是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当别论，失火了。
0: 神庙内所有祭祀重器连同至少部分建筑残骸被分别埋入2号、3号、7号、8号等好几个祭祀坑。
5: 我们知道哪个坑出什么东西，它可能相当于神庙中的哪个位置。
0: 2号坑出土的器物与神庙最神圣的核心区域对应，包括象征神灵的秃木大面具、巨大的神树、多个太阳

0: 符号，众多头像以及那尊代表最高领袖的青铜大力人像，都与太阳崇拜息息相关。
1: 所以当神像确认了以后，我们第二步就是确认摆在神前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器物。
0: 这个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三件再现祭祀场景的复杂雕塑。顶部的碗用于承接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些祭坛当年很可能矗立于神像旁边。与此同时，八号坑中存放的器物旨在保障人神之间的沟通，包括数十尊原本立于神庙中的人头像。
1: 我们推测，这些大小不等的铜面像，它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它是一种特别的东西。祖先，死去的人，相当于我们说的鬼。
0: 如今源自二号、三号及八号坑的核心文物，那些与被焚毁神庙紧密相关的珍贵重器，已在复原过程中成功归位。这位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构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示场景。尽管其深层含义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在三星堆圣物被毁埋藏之后，这里不再是古蜀国的都城。部分居民携带着信仰与记忆前往金沙，促使该地迅速崛起，成为成都平原文明的新中心，影响力逐渐辐射至周边地区，标志着古蜀大地在三星堆时代之后迎来又一人口迅猛增长的发展高峰。作为已知当时西南地区面积最广、堆积最为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专家推测，公元前1200年至600年期间，金沙极有可能曾是古蜀国又一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的核心所在。金沙遗址像是古蜀留给金人的礼物，我们正努力透过它走进古蜀人的时光。这个巨大的树根遗迹面积达100平方米，就扎根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古河道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严雪正在对它进行研究。
2: 经过这个树种鉴定，我们确认了这些古树都是属于大戟科的秋枫。那秋枫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河岸树种。当然，这个树的树形也非常的优美。到了秋天的时候，这树叶变红变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观的树种。
0: 根据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的众多文物，考古学家成功还原了金沙古城的样貌。这座王都坐落于临近河岸的一片天然高地上，河流穿城而过，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王国的臣民主要依靠农业和渔猎维持生计。在这个富饶的王国中，手工艺制作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工匠们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然而，如此繁荣的金沙古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金沙遗址中出土。

0: 一棵倒木。博物馆文保人员正在检测树根的保水量，以便掌握它们的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研究人员期望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金沙灭亡的蛛丝马迹。
1: 我们结合这个秋枫树的一个堆积的情况，然后就推测应该是这个秋枫树原来是生长于河岸边的，被遭遇了洪水之后被冲击到这个河道里边。秋枫树的存在也证明了成都平原的这个洪涝灾害历史悠久，可能自古到今然后都是属于成都平原比较频发的一种自然灾害。
0: 目前虽然专家们还没有确认三星堆和金沙古城衰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古蜀曾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疆域最大时覆盖了如今中国西南数省。它曾用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来自四方的文化交流融合。当古蜀先人翻越崇山，步入未知之境，跨越险滩，寻找栖居之地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的后裔会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缔造出如此耀眼的文明。如今三星堆的珍宝在宏伟崭新的博物馆中展出，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探寻中华文明这一独特分支。这无疑是像雷雨那样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星堆研究的考古学家们的骄傲。
2: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以后，1984年当年都到了三星堆来参加考古发掘，这个是我的这个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幸运。因为三星堆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来自于世界文明版图上，都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
0: 数千年前，在四川盆地腹地，一个非凡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他们用精美的青铜、黄金与玉石表达信仰，却又刻意将它们摧毁深埋，意图永远封存。
3: Rebuilding or recollecting Sanxing Dui has been done with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very keen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extraordinary activity of their past, and they're right to do so.
0: 三星堆与金沙的重大发现，犹如一道划破历史长空的耀眼光芒，让一个曾经在岁月长河中失落已久的神秘文明——古蜀国，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那一件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那些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蜀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一点点地揭示着这个非凡文明的奥秘。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从残缺的陶片到模糊的纹饰，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解读，他们向世人郑重地昭示，中华文明的根基远比想象中更为深厚而多元。它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每一条分支都承载着独特且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虎高才，
1: 如来好事宜稀疏，
2: 壮牙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

0: 古画里边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小溪，它这个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排场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哎，好，哎。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演奏《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这哪是古诗啊，李白就是个摇滚青年呢。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花，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3: 嗯，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2: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舒婷嘛，因为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3: 是的。
2: 所以他让舒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0: 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1: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仗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穿越为之生风。
2: 好，好文采！
3: 君王于是，峨通天，米星瞻，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2: 此子天才英理，若光之一穴。
1: 可以司马相如比肩也，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日照锦城头，朝光。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诗寄托了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2: 今来一登报，如霎九天游。
3: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庸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5: 哦，
4: 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主安，臣已一退。
5: 走开。
0: 李庸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庸，直呼欺凌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4: 丈夫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正好30年我就刚应用。穷途未必就是陌路，但是当英雄一定不是陌路归宿。就算说明人的路永远不散，终究该上阳光不是你。就算所有的路。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man'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German poet 雷震隐居青城山，潜心写作。他的书架一边是西文，另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切的机缘都开始于多年前与李白的相遇。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强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汉德的《华夏记》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是对后代就非常有影响。
2: 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很强，当然西方诗人中也有从政的，如但丁、雨果、歌德，前两位最后都被放逐，而歌德也曾厌倦了官场生活，出逃意大利。如果李白没有抱负，仅是隐居山林写诗修炼，他就不是李白了。
3: 嘿、hey, 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3: 非常有力量的手，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了呢？
0: 因为青城山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3: 反正在这儿能踩到一些气就是听着蝉鸣
0: 很美，
3: 对，很美。
0: 我最喜欢蝉鸣。
3: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
0: 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东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
3: 他很国际，
0: 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3: 对，好像也很当代。
0: 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赌，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诗

0: 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veway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1: 芳草丛林间，云仙绕树城。
2: 挺好的，我很喜欢这个。
3: 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了？
4: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0: 这个是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
0: 啊，遗址遗
1: 址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0: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0: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0: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0: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2: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3: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
4: 人各有志。
3: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2: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0: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0: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0: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
1: 不灭，
0: 一直不灭。

0: 好，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2: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

很多次了，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 像饥饿的孟子，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护为亲，或为。 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伯牙损雪。

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

0: 侧身吸哇，长
1: 剑。
2: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此歌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话更，千金裘，举杯消愁，五儿枪出五换美景，手中电叶，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津，千金散尽，看登高壮观，天地间将茫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
4: 人生提不住，
3: 是银河
4: 轻舟已过，
3: 不期望头，我记愁心，两岸群山
4: 幽香
3: 对出，
4: 对直到
3: 成三一片，
4: 当骑竹马来，
3: 明月照天山，
4: 我壮士奋
3: 勇，回首自封赏，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5: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6: 好像李白不用思考，还可以脱口而出。
7: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
8: 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5: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6: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7: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5: 一个附加值。
7: 对，一个
6: 生活。

0: 的一部分，
1: 对，生活的一部分。
2: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对，
1: 这是文人的基本的，
2: 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对，嗯。
3: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阴凉深渊，却无情悠悠，渺云汉。

0: 西。
1: 正八一，中天吹雷。

子终于往昔，谁为我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 loser， 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他自由高亢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哇，这棵树好高呀。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是的。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成风，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虎高在。
1: 如来好似宜西鼠，
2: 壮牙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国？

0: 怼丝带滑，怼丝带滑。关于成都的诗，有没有来一首，来首诗啊？
1: 完成青铜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
0: 蜀巷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白生生。
2: 寒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你们会不会中国古诗？好雨知时节，
3: 好雨知时节，
0: 当春乃发生，
4: 当春乃发生，
5: 随风潜入夜，
6: 润物细无声，
7: 野径云俱黑，
8: 江船火独明，
9: 遥看红湿处，
10: 花重锦官城，
0: 花重锦官城，
11: 花重锦官城，
12: 哦，谢谢 ，thank you，
0: 不用谢，
12: 谢
0: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13: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在成都写下《春夜喜雨》，那么欢快，那么喜乐，这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吗？三吏三别的哀痛与愤怒哪儿去了？是什么让愁眉苦脸的老杜心生

0: 喜悦，快乐得像个少年。
1: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阿伦老师登台。
0: 阿来出身于嘉绒藏族，曾以尘埃落定惊艳文坛，将神秘的土司传奇带给读者。然而最近几年，阿来多了一副面孔，杜甫小迷弟。
2: 读他的诗就是跟他对话嘛。后来我发现慢慢慢我跟这个老头搞熟了，可以从字面背后看到他的状态。
0: 从2020年开始，阿来追寻杜甫足迹，破解杜诗秘密，连续举办杜诗讲座20余场，讲述杜甫给成都带来了什么，成都又带给他哪些变化。公元759年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颠沛的一段时光，安史之乱进入第5年，熊熊战火将中原大地烧成焦土，老杜脱下官帽，带着一家六口一路向西逃往甘肃的天水铜鼓，跑了2000多里，餐风露宿，挨饿受冻。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变成如何解决家人的一日三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老杜已是十足的难民，抬眼四望，只有成都好像是温暖的去处。
2: 759年，杜甫远远看见成都，冀冬草木苍，冬天树泽还是绿的，草还是绿的，他就觉得他们耳目一新，人说话不一样，表情都不一样，跟北方那些。但逢新人民，他这儿遇到的人民是新的，跟原来那些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未曝思故乡，我现在来不及想起我的故乡，本来流离在外就时时思乡嘛。然后更何况一进城，成都还很繁华，说轩然民都会，吹箫见僧皇，不光把肚子吃饱，娱乐也很发达。
0: 当时的成都远离北方战火，经济富足，支撑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有米有菜，衣食不愁了。此时老杜心心念念的是盖一座自己的草堂。
3: 就现在这个茅屋故居，它是完全已经融合在草堂的一个景观里面去了。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就跟杜甫的这个诗意有一种对话。就他这种诗意呢，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我得非要去图解它，它是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这片园子里面，我就感觉这个特别好。像这几个字儿，这当年30年前我写的啊，这可能是我写的字里面这个流传最广的，都每年都得上百万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拍照，感觉挺有意思啊。很多时候你走到这边吧，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杜甫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其实他们是这片园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嘛其实就是过客，帮他们守护这片园子。我就感觉其实是杜甫在给我发工资。
0: 杜甫口袋空空，哪有钱修草堂？好在剑南节度使裴冕批了块地，表弟王十五送了点钱。来到成都的第2年春天，草堂动工了，资金缺口还大，怎么办？众筹。老杜穷得只剩诗了，那就劳驾亲爱的诗歌跑一圈吧。
4: 小县长，我要嘞100颗桃树，清明前可一定得送到啊。
5: 中中中，没问题。
4: 魏县长，那面柱的柱子厚得很呀，我想搁这屋子前后都

0: 重点。
1: 好，可以。
0: 秦木长得很快，能折样，那就拜托贺少夫了。
1: 哎呦，你客气客气。
0: 徐大人，我想栽点果树，不管绿篱黄梅，装点一下院子。
2: 没问题，马上送到。
3: 老杜用一组诗盖起了草堂。唐朝人朋友交往，同时办公，往往随手一甩的便条都是诗，不会周两句诗歌都不好意思出门混，就跟今天发微信一样。
4: 这个草堂茅屋吧，它是在1996年恢复重建。其实这个重建，我的理解啊，它应该叫做一个诗意的重建。我们根据它诗歌的描写，给它做一个恢复。你比方说杜甫，他的这个茅屋景区里面，他描写到有四小松，有四棵小松树，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四松初一时，大理山子墙。别来扶桑栽，历历如人肠。就是他后来3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长到人那么高。我自己啊，最喜欢的一个景就是这个地方。杜甫有一首诗《江春》，老妻画纸为棋局，次子敲针作钓钩。我就感觉杜甫啊，他在杜甫草堂写的所有的诗篇里面，就这两句，把他的那个在草堂生活的这个天伦之乐表现得特别的充分。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其乐融融。
3: 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老杜在新建的草堂里迎来第一个春天，一夜细雨滋润了他的灵感。

0: 我成都，长成都，天府之都是成都。宽窄巷子在成都，武侯祠金地在成都，熊本基地在成都，花开四季美如画，进城无处不见花。
1: 唐朝的成都气候温润，锦江两岸一片花海，花市拥挤着爱美的市民。千年过去，漫步在今日的成都街头，这些街道的名字仍然倾诉着人们对花的爱情。
2: 这个重量质量都不一样，我来记账。
3: 这么大？
4: 太大了，
2: 很大。嗯，哇，这个是富贵，对，富贵牡丹花。
5: 我家就住在浣花溪边，真的非常幸运，和杜甫为邻。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教我念唐诗三百首，所以当我接触到中华花艺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它可以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花的意境。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就爱花，特别是文人，他会寄情于山水花草。你看上下，
6: 感觉这只天上翠后就有那种气韵涌动的感觉啊，
5: 气韵涌动，对的。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少年时候我们喜欢李白，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喜欢杜甫。
2: 杜甫也写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星星这样的诗句，花都带着泪水。但是这首春夜喜雨呢，这个花啊，
6: 它有一定喜悦在里面。
2: 对，对的，是开心的。
5: 当我人到中年再读杜甫的时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年负重前行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美，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美的这种感知，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要向杜甫学。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细雨敲窗的声音，听到过雨水落在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杜甫这种深情的描绘与歌唱，我们恐怕今天也难以把握成都的雨与成都的江的美好且韵致。有了他的这些文字，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落在锦江之上的雨，就与别处不一样了。那是从唐诗里飘来的润物无声的雨。

0: 阿来生长于四川阿坝的大山中，青年时代漫游若尔盖草原，熟悉藏地的自然风物。1996年，阿来移居成都，像杜甫一样开启融漂生涯。阿来曾经住在草堂附近，每天早上漫步浣花溪畔。当年老杜也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房子有米面，不打卡不上班，天一晴他就出来溜达。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50岁上下，但是古代人就喜欢称老，他比我现在小10多岁嘛，那也叫什么老呢？我们现在好意思出门拄个拐杖吗？他就要拄个拐杖，扮演百发衰翁的这个形象，经常就杵着这个拐杖，双手扶着，站在江边看水、看风、看花。
0: 从早春到初夏，老杜连续写下《江畔独步寻花》7首绝句和《慢星》9首绝句，这样为花癫狂、为花燃烧的激情，一生再没重现。成都到底带给老杜一种什么样的审美震撼呢？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
1: 江上被花恼不彻，江上花开我被这些花弄得烦恼不堪呢，它烦恼什么呀？花不是美丽吗？愁花烂蕊未相逼，说这个江岸上花一开，这个世界哪有花开到这种程度啊，这么密，密到有点乱。有时候他写未江边，我害怕到这个江边上去，这些花惹到我了，就是撩我了呀。一个老头被撩了，老房子着火了。我觉得他有点荷尔蒙爆发。那50岁的人，我现在65，偶尔还被撩一下的。

0: 这座山是成都的花果山，每年枇杷跟桃，而且这些桃都水蜜桃。唐代我们中国的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了，它那个草堂院子里往它正屋走，都有点走不开。有人就说，还遮了你房子里光线，是不是砍掉几棵嘛？你反正这么多，他不干，舍不得。
1: 七首寻花绝句，一种花就小一种花。黄色塔前江水东，桃花一处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没说，我只爱深红的那种，浅红就不够好看。两种红我都爱。

0: 锦江边，浣花溪，老杜像白云一样飘飘悠悠，寻花赏花，对着花树发呆，一会儿恼，一会儿爱，烦在嘴上，喜在心里，自言自语，整个一个花痴。老杜返老还童，变成一位恋爱中的少年，一路寻花，遇见了黄四娘。
1: 走，我们今天去采一点花材，好漂亮啊！
2: 哇，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1: 好漂亮的筒子花，你们看天上，你们看天上的花多少？
3: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4: 春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和杜甫一样，是必须要出去寻花的，坐在家里那是坐不住的。
5: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珠低，流年洗别迟迟舞，自在娇莺恰恰笛。
4: 黄四娘何其有幸啊！我记得苏东坡说过，他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而名垂千古。你看他的家里面种满了鲜花，有一条通满鲜花的道路就能够到他的家啊，非常的让人开心。
1: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小花花，它绽放的这种生机给予我们人一种力量。冬天萧瑟，很苦闷，很痛苦啊，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可是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它生命又重新回来了。
4: 这一首诗啊，它最重要表达的，我想就是两个字：自在。

0: 祭拜师圣杜甫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人归位。
1: 诗圣杜甫继往开来，苍生疾苦，笔底波澜。
2: 宋代以来，春节期间文人纷纷祭拜杜甫，明清以后人日祭杜形成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来自高适写给杜甫的一首诗：人日题诗祭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名气比杜甫还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他的名句。公元739年，高适杜甫参加科举都没考上，两个失败的人成了至交。一晃20年，高适担任彭州刺史，老杜却是穷途末路的布衣，但青春的友谊依然醇厚。米缸空了，老杜会写诗催粮，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呢？不止老友高适，左邻右舍也给老杜送温暖，串个门蹭顿饭，小酌几杯，偶尔还有人送筐樱桃。
3: 杜甫确实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所谓肯与邻翁相对饮的那旁边住着的这些老头儿，其中之一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吧，他还有一个朱三仁，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隐士，这种气质啊，他跟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旁边有一个退休的县令北林，你看拿到一个诗卷，好像是他们在讨论诗文啊，这么一种场景。你看杜甫的一个走行非常有细节，他是在有心理活动，感觉就是在听这个旁边的这个退休的县令在跟他讨论诗文，挺有意思。
4: 杜二哥，我下午去你们家喝酒哈，一起出诗噻。
5: 中啊，赶紧来吧。
6: 嘿，杜二哥，我下午开船过来接你过江哈，到家里来复刻哟。
5: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4: 杜二哥。

0: 哥，进门就不喝了，俺要出趟远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改天再聚。
1: 中，那就一言为定。
2: 唐代，成都是一座花园城市，市民爱花爱酒爱音乐。锦城月馆思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老杜脱掉儒生帽子，换上一身短打扮，散漫自在，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美学。
3: 树毛峰来了，
4: 也树毛峰。
3: 请卖
4: 货啊，有什么需要叫我们？
3: 好，那还有去卖冰粉去了。他第一个给成都定调子，是成都的气候的调子他定的，成都的人文的调子他定的。而今天我们所有言说成都的，都是沿着他那个方向再继续扩张，再继续丰富。成都是一个他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样的艰难困境当中，国家个人都处于那样一个低点的时候，他的诗风一变，而且他不因为我已经写过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了，然后我从此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但是当闲适的生活出现了可能的时候，他也是愿意享受这种闲适，愿意享受生命生活的乐趣。
5: 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来，春江自然而然的开，

也美食吧，不要太着急，看看这些东西，它让人安静。尤其是在杜甫草堂拍这些东西，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是为了拍唯美吧？其实就是一个对话，我把它当成一个生命。这个杜甫也是这样啊。老妻化子为棋局，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坐一坐，我也经常在这地方坐，去看看风景啊，看看这些阳光，就感觉挺好。来，哎，哎呀，就差个老妻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一天就已经闭园以后，那个茅屋景区啊，那个窗户里，那个灯还没关掉，有一点红色的那样的暖光，好像那里面杜甫还在那个地方写诗那样的感觉啊。有些时候有这种错觉，我就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永远的邻居吧。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是。对，我要吃一个。过去农民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消毒，要用盐水泡，拿到家里就不得了了。熟了。

0: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种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
1: 像杜甫一样，阿来观察身边的花开花落，成都物候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四季美韵与文化记忆。
0: 人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先有向往，为了这种向往我们追求一些东西，而杜甫这种书写执着的对美的寻找，美的追求，这种路数对我自己写这个成都物候记有影响。它不光是记录了一个植物的存在，还把自己当时的情感，情感就是记忆，书写在里头，它就是成都的文化记忆一部分。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席，
6: 我常常

0: 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4: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

0: 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那快点
1: 拼！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虎高才，
1: 如来好事宜西蜀，
2: 壮压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国？

0: 我的名字叫大山雀。
1: 你是啊？
0: 我就是大山雀啊。
1: 是
0: 啊。嘿呀，我就是大山雀。
1: 是
0: 啊。地上落了个斑鸠，来，我们往轻轻走一点，赶紧看一下，这是什么斑鸠？斑鸠怎么叫？咕咕咕，咕咕咕，对吧？那火斑鸠怎么叫？它是边叫边跺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沈游，一个资深观鸟人，当然，他通常称自己为鸟人。沈游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爱杜甫诗歌。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杜诗中的鸟，想知道还有哪些生活在今天的成都。
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墙？这就是杜甫草堂。当年呢，杜甫就住在这儿，他经常出门，然后他也看到了很多的鸟，所以他的诗歌有
3: 《泥融飞燕子》。
0: 泥融飞燕子。沙卵，水鸳鸯，流年戏蝶，时时舞。
3: 自在娇莺恰恰啼。
0: 哦，自在娇莺恰恰啼，对吧？绝句的什么？
4: 两个黄鹂鸣
0: 翠柳。这是不是有翠柳？还有嘞？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杜甫他在成都的时候写了270多首诗，写了鸟的50-60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观鸟的爱好者。那我们直接一点说吧，叹为大唐第一鸟人。
2: 古代诗人喜欢写鸟，常常以鸟表达心声。凭什么杜甫是大唐第一鸟人？公元759年冬天，为躲避安史之乱，老杜带着一家老小从甘肃逃到成都。在朋友们的帮衬下，他在浣花溪边建起草堂，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每天清晨，鸟儿将他唤醒，推开柴门，燕子迎风飞舞，成群的白鸥前来做客。那时没有相机，老杜用诗歌记录下这些欢快的场景。戏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西翅对沉浮。在草堂生活期间，老杜笔下的鸟自由飞舞，轻盈自在，这与他早年诗里的鸟

0: 相同。老杜自称七岁写诗，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写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凤凰是神鸟，苍鹰目光高远，还带点暴力倾向，这些鸟可敬而不可亲。为什么一到成都，鸟就变成老杜的朋友了？
1: 老杜可以用悲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生啊，尤其是安史之乱为节点，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他有多么的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的说法就抑郁了。到成都后，他就很好的去找到自然，尤其是像鸟，它能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可以去忘却暂时的一些悲苦，让自己成为一个鸟人，啊，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2: 杜二哥，杜二哥，走，喝酒去。杜二哥，你看啥子？
3: 小声点，别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4: 客人？哪来的客人？
3: 你看，清江一曲保存六。唱下江村时时游，自来自去亮赏眼，相亲相近水中偶。
1: 老杜在761年的时候写《曼城两首》，其中有一句：“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看鸟的投入到。错应了人，这就是妥妥的鸟人的一个形象。
5: 因为杜甫的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跟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人比较平和一点，对，就相亲相近。它既可以指偶与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偶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应该就是描写的当时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情景。杜甫的诗里面有好多莱欧、福欧各种欧，他那个欧其实没办法确指，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分类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是同流、三轴还是小欧。
0: 杜甫有40多篇诗写到欧，可见。这是他的心头鸟。在草堂的日子里，他笔下的鸥飘逸超脱，自由闲适。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转知黄鸟尽，泛渚白鸥清。
1: 老杜写鸟的这个诗，几乎就类似于白描式的，直抒胸臆的写。拿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事即诗，即视感极强，看到的就是诗歌。当年杜甫在这儿的时候，人生的际遇安顿下来以后，对生活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融入，一种让他能够内心逐渐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
6: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我其实最早读书那会儿，20岁出头，肯定喜欢李白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啊、人生状态啊，都和李白更容易产生共鸣。

我觉得杜甫和生活离得特别近，其实相比于李白，他离生活更近，而且近特别特别多。而我可能受过很多挫折，而这些挫折会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子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就会更像杜甫那样，因为你去登过高了，你真的跌落过谷底，然后你慢慢爬上去，你才知道细水长流似的，在日常里的东西可能才是离我更近的生活。
1: 躺在半空中往上流逝的。
2: 作为音乐人，张若水对声音极为敏感，他发现杜诗中鸟鸣婉转，想要用音乐来还原杜甫的听觉世界。
1: 组成的星空，
2: 为了体验古人的真实感受，若水和朋友们走进大山，远离喧嚣，去记录自然的旋律，聆听鸟儿的欢唱。
0: 什么且放白鹭青崖间，
3: 哎，你给我留一个，
0: 随处可吃野草莓，好吃，真的。这个种什么地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假如古时候啊，李白啊、杜甫啊或者陶渊明啊，肯定也是那种耍法。其实那些溪流的声音就跟鸟儿的声音就挺像的，他们也是吱吱吱吱吱吱吱

0: 我只会那个了。
1: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张嘴狂。我们现在在山上就是这么耍，我们拿着石头打着节奏，我们在山里面找灵感。但是灵感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0: 诗意不一定是用丰富的词藻堆砌的东西，而是一种你观察事物的点，你从某个事物得到的一种联想。就像我自己觉得最美妙的音乐是千家万户的音乐，而杜甫他是把生活里的某些片段抓出来，让它成为千家万户的其中一个缩影。
2: 住进草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听到一种鸟叫，昼夜不停，那声音清脆明亮，还带有回响。

0: 杜鹃呢，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为它都隐藏在这个树丛里面。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传统的大杜鹃，就是不咕不咕不咕大杜鹃的叫声，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鹰鹃，我们当地叫它贵贵羊，就是它的叫声就是贵贵羊贵贵羊贵贵羊。鸟人和花人碰面了，是吧？
1: 你是来找鸟的，在这儿来好太阳鸟好。
0: 你没听到啥子大杜鹃自己叫？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杜鹃没听到吗？
2: 没有没有。
0: 小杜鹃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有，就是没听到。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坡没得一个是观鸟的。
0: 没，有没有听到杜鹃在叫？对，从那个方向在叫。

杜鹃，俗名布谷，晚春时节叫个不停，催人播种。杜鹃的嘴巴、舌头都是红色，民间有杜鹃啼血的传说。而蜀地的杜鹃鸟还特别有文化。相传古蜀王

杜宇，又称望帝，看到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让给了他。从帝鳖灵一开始勤勤恳恳，但后来变得残暴，望帝杜宇郁闷而死，化为杜鹃，每年春天提醒从帝关心农事，爱护百姓。

0: 望从祠，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蜀地人民感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望帝，每年端午前后在这里举办赛歌会。这一传统从宋朝延续至今。望帝画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甫，他写下了《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屋，季朝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捕除。
1: 杜鹃在生态学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很有意思，叫巢寄生。它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面，让别人帮它孵鸟。但实际上，杜甫他的解读是因为杜鹃是由望帝变的啊，所以呢，人们带着对望帝的怀念和尊敬呢，不光是人啊，鸟也是这么尊敬望帝的，所以呢，完全能接受杜鹃把蛋产在他们家的这个巢里面，帮他把后代抚养大，这个解读是非常有人文情怀、非常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
0: 老杜悲叹望帝，其实是感叹玄宗与肃宗的微妙关系。几年前玄宗逃亡到成都，不料儿子肃宗在甘肃登基称帝，引起朝政动荡。老杜无能为力，只能像杜鹃鸟一样发出凄切的哀鸣。两年后，杜甫离开蜀地，杜鹃的啼鸣还在梦中萦绕。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在拜，重是古帝魂。八十多年后，李商隐写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广为传颂。杜鹃带着文化传奇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提到杜鹃鸟的诗歌高达150多篇，蜀魂、杜宇、望帝、不如归，这些名称直接回应了望帝啼鹃的传说，滋生悲伤之情。
2: ホトトギス、鳴かる国にも生きてしか、その鳴く声を聞けば苦しも。
0: 西方的杜鹃鸟充满了浪漫色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以清新委婉的笔调写下《致杜鹃》，那是希望、爱恋与欢欣的歌名。
3: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0: 公元761年冬天，一个老朋友来了，像一束暖阳扫走杜甫的阴霾。颜武，唐代著名将领，来到成都出任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入侵，守护西南边地。颜武的父亲颜挺之曾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深厚，颜武与杜甫可称世交。
4: 杜二哥，那天有空嘞，我就骑上快马来看你。
5: 要得，到时候把这黄草给除了，为你开道哈。
4: 我派人给你送了青城山的洞天入酒，马上来啊。
5: 好嘞，洗好杯子，坐等就来。

0: 家务出太阳了，我们一起去摩诃池划船喝酒歇斯。
1: 中。
2: 处处鸳鸯栖，巢穴翡翠低。当年杜甫跟颜武酒后泛舟的时候，他写了《湍石风行酒》，你看船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把酒都吹醒了，拿我们四川话叫二麻二麻的这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下，他才有心思来对周围环境的进行集景描写。
3: 百家嘲美，这个时间跟春天很像，他们也在求偶啊，听到叫没有？在这儿上头。哦，两个，在一个同一个树枝上那儿耍朋友的两个找到朋友了。
2: 杜甫在最后的诗句专门又写了鸟：莫须惊白鹭，唯伴树清溪。不要把白鹭给吓起来了，人家要在这儿睡觉。他其实希望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保存下来。
4: 颜武虽是一介武将，也能舞文弄墨，对杜甫十分敬重，生活上多有照顾。然而好日子总是嫌短，玄宗肃宗相继离世，颜武调任长安，杜甫一路送到绵阳，不料成都发生叛乱，草堂难回，老杜被迫在川北一带流浪。

0: 流浪一年零八月之后，绝望的杜甫决定乘船东下，离开蜀地。公元七六四年春天，听闻颜武回来了，再任剑南节度使，老杜当即改变主意，回成都。草堂安然无恙，老杜再次过上安定的生活，不由得像黄鹂鸟一样放声欢唱。
1: 以前小时候读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呀，春寒心里千秋雪，觉得只是在写景呀，但其实现在反而隐隐的感觉到它是很亮眼的那种灵魂的能量在里面。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它只有四句，而且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句，你很难超越它，它的美已经很永恒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想象着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后，是你开启了一段特别长的旅途，那这段旅途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成都了。比如说他的梦寄给了堂前燕，那个燕子依旧还在，他的广厦千万间现在也已经修出来了，

0: 你可以漂亮，看见了吗？这个他的眼睛就很搞笑，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像人画画的样子。像我们今天到草堂来拜访杜甫，我们就是客人，对不对？ 他有一首叫《客至》，但见群鸥日日来。其实姚丽就完全在他生活中融入的非常彻底。这是朱景斑鸠在叫，还有像那个四声杜鹃，咕咕咕咕，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说法就是“关关好哭，关关好哭，关关好哭”。单人狗，对，单人狗。杜甫他实际上到成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760了。
1: 760年，但是要知道，其实这已经是杜甫的生命的最后10年。后来他又南下，去了长沙，最后就在那边去世了。公元765年春天，好兄弟颜武抱病身亡，成都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朋友。 杜甫买船东下，离开了生活4年之久的成都。相传，他在长江上看见运送颜武灵柩的帆船驶过，不禁泪水潸然，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叹。
2: 我们有一个古代诗人，我们自己叫木兰娜。木兰。 他写的这首诗，用鸟来代表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我先给你读一下，就是“海纳法索沃兹埃什米勒萨达沙普罗斯，毛贝法拉基米拉宾，埃斯麦塔蒙肖克罗斯”，就是说的是我们就像这些鸟类来自海，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说我们来到。

0: 这个设计，我们就离开了自己最高的地方。
1: 呀，
0: 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

我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诗意不应该丢，而这个诗意它可能就是你对自然的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动和那一瞬间的喷薄而出的一种表达。杜甫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去以后，人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一种尚美的基因，它是流淌到现在的。这种基因其实就是一种诗意的基因，这是延绵不绝的，这就是诗意。

继续西威风。

0: 管那天下。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迟早，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雅布的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虎高在。
1: 如来好似一溪水，
2: 壮崖西川是石钟。
3: 岂有堂堂中

0: 可以想象现在就是唐代，想象你们就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写作。你们来每个人写一首诗，完全自由想象，不要受任何拘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1: 鞠涛，他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2: 他修筑吟诗楼，歌声与他一生为友。
3: 他似乎已成过去，又似乎从未离开。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传唱着他的故事。
4: 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女诗人薛涛而建。然而这位诗人自己却成了一个谜，我们只知道他生活在唐代成都，流诗92首，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数量最多。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些文学史上闪亮的人物都曾跟他唱和，民间传说扑朔迷离，正史没给他留下一行字。
0: 整个这个诗歌史就是男性定的这个规则，所以男性定的这个规则，薛涛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除非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才能把古代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非常天才的这种女性诗，才能把它放进去。
4: 翟永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1984年。他以大型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开创女性诗歌新纪元。多年来，翟永明一直对历史上的女诗人兴致勃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薛涛同住一城，今天的成都是否还能找到薛涛的踪迹？
0: 以前的蜀王府一直都在这儿，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玩儿。这边应该都是唐代官府的一个所在地，韦高，啊，还有后来的节度使应该在这儿办公。薛涛应该很多年做这个幕府的秘书工作嘛，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
4: 童年的薛涛曾是一个快乐的公主，然而父亲的早逝将她变成命运的弃儿。15、16岁的少女不得不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做一名乐伎。

0: 人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所有的舞台上面都是动作，就是这个动作表明了你们现在在呈现一个诗歌，呈现那个诗歌里头的那种状态。
1: 在大学任教的音乐人贺兰泽与薛涛神交已久，他为薛涛诗歌谱曲，传授给学生，
0: 对吧？所以你的动作始终都要都是线条刷起来嘛。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哈，看看感觉。
2: 薛涛这样的一个女诗人是非常有趣的，你几乎可以从她的诗作里把她的一生的经历都找出来。
0: 我写那个鸳鸯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穿着一个淡淡的红裙，非常忧愁地站在湖水的边上，在那里倾诉着自己的忧愁。绿荫满香气，两两鸳鸯小。
3: 要那鸳鸯你看着，哎呀特好。
0: 这是薛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诗。
3: 是啊哈，
0: 对，
3: 十几岁
0: 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他这个诗里面就有那种人生无常的慨叹了。所以他很早他就懂得了人生的这种悲喜。
1: 薛涛不光容貌娇艳，歌声甜美，而且文思敏捷，当场赋诗。这些地方大员、文人雅士争相巴结。你看，新员外激动地采一枝梅花献上，薛涛立即写诗作答。

0: 1200多年前，宴会上的薛涛一定长袖善舞，光艳照人。在他留存的作品中，有3首试穿新衣的诗，可以想象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参加宴会的心情。紫阳宫里刺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双兔翠寒冰剪镜，嫦娥笑指知星桥。
1: 所以他写的是新衣服的这个诗，我觉得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一个女性，她在生活中的一种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会给她带来很快乐的一种心情。像古代的女性，其实跟今天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0: 薛涛博览群书，书法秀丽，传说当时四川军政一把手韦皋为他奏请校书郎官位，一时间薛涛成为韦皋门下红人。
1: 当时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相夫教子，即便要写作的女性诗人，她在家里面闺房里面写作嘛，很少有人能够像薛涛这样就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跟各界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也有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可能有的这种交往能力。

0: 这个磨化石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当年薛涛经常在这一带跟朋友、跟师友一起游船、赋诗、作画、写字。
1: 磨河池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中心，杜甫也曾在这儿划船赋诗。韦皋将南诏国献上的孔雀交给薛涛饲养，据说薛涛就在磨河池边造了一座小型动物园。
0: 很多住在成都的诗人都写过磨河诗，就像现在，只要有外地的诗友到成都来，一定是每次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圈。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磨河池，要是再养几只孔雀就好了。
1: 在唐人眼中，孔雀绝对是一种另类的飞禽，不仅华丽吉祥、高贵坚韧、美妙的不可言喻，而且还有辟邪消灾的奇特功效。后人称薛涛为"大唐孔雀"。我们无法猜想当年的薛涛究竟有多红，惊人的美貌，自恃的才华，加上蜀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宠爱，年仅17、18岁的薛涛不过一名高中女生的芳龄，她沉醉在花瓣一样缤纷的赞美中，有点飘了。

20岁那年，薛涛因为骄狂放纵，开罪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贬赴边城松州，充当军妓。

当时松潘当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也是个苦寒之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嘛，离成都也挺远的，而且生活条件肯定很差。

0: 他这还是故意留着，还是没来得及修啊？
1: 故意留着，哦，或者也不想修了嘛，就不值得修了，可能。
0: 对，他这个弄点那种有点像罗马的那种，但是这种墙的质感应该是以前的，
1: 但是它就是修复过的。对，可能是修复了的，但它这个地方是藏羌混杂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些，藏族的这种建筑的方式，有一些羌族。
2: 这个地方当时算是他们的边境了，当时就想从这儿把这个地方占领了，然后他们可以直扎那个成都。遥远的边塞，极寒的天气，陌生的人群，战争、饥饿、死亡，生活在男人堆里的薛涛被迫以笑于人，惊恐不安。也许就在那里，他体验到生命的至暗时刻。

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当年在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一段时光，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生活在那儿，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她肯定是那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黑夜中的一种绝望心情吧。

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河，还有包括这儿的天空和这儿的云彩，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自然的景观是跟薛涛当时在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的山水云天是一样的。

0: 我想可能这个发鞭让他重新意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别人赐给他的，所有的这种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说他想要在后半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这个决心吧。
1: 雪山茫茫，江河纵横，民风剽悍，野马奔腾，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让薛涛眼界大开，思想飞升。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留下一首边塞诗，被很多人视为他的压卷之作，那就是《愁边楼》。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薛涛劝解将士不要挑起战争，呼唤

0: 和平。三百年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题巴咏楼》中写出“气压江城十四州，跨越时空，致敬薛涛”。
1: 这些男性诗人评价女性诗人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无词声，就是没有女性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我是觉得薛涛的诗里面有词声，但他的这个词声并不是那些男性诗人所认为的一种闺阁气啊贬低性的说法，而是他有一个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比男性认为的这种雄性的声音更低，只是更不一样。

历经磨难的薛涛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成都，卑微的石离诗换得了为高的谅解。归来不久，他便赎身脱离越籍，住在浣花溪边。在唐朝，一位没有家庭支撑的女性怎么养活自己？

0: 当时浣花溪一带布满造纸作坊，薛涛决定为诗人创造一种专用笺纸，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用芙蓉花染色，鲜艳亮丽，精巧雅致，后人称作薛涛笺。
1: 这是木芙蓉的材料，
2: 嗯，
1: 但是呢那都只是一个底纸，这是看到它的纤维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染色的，它那颜色到底真的是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我发现薛涛就他的诗里面，他对颜色的描写是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写那个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既然他是一个对颜色那么讲究的人，那么他做的东西，做纸，它的颜色一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鲜活鲜活的。
3: 春风经过东郡市，偷漾人间染百花。
1: 嗯，
3: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百花。
4: 我能想象一个成熟的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女子，她的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就像万种繁花绚烂一样。
3: 我出一本我的情歌的谱子，就用这种纸来做。哇塞，那多美啊！
1: 对啊。
0: 薛涛笺，一纸千金。文人雅士争相购买，风靡一时。晚唐诗人李商隐赞美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永玉钩。”薛涛生活富足，筑起一座吟诗楼，吟咏烟霞，品鉴岁月。
5: 从薛涛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就可以印证伍尔夫说的那个，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在古代，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做到，只有像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她自己做到了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的房间。
0: 隐居的薛涛并未退群，依然活跃在成都朋友圈。为高之后，接连主政蜀地的十位节度使都与他保持着友好交往，但一场风花雪月不期而至。据说公元809年春天，薛涛接待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元稹。

元稹才华飞扬，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金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人很快陷入闪电式恋爱，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然而三个月后，元稹跟随懿旨调令离开，再无踪影。

0: 你元正离开成都的时候，应该和学涛就在这个地方告别的，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感。不排除元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可能对薛涛也有过一些承诺，对薛涛来说，可能还是有所期待吧。
1: 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晚年的薛涛隐居浣花溪，身着道士服，一生无伴，到白头。
0: 我想薛涛的爱情观应该非常独特的吧，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么多的男性，经历过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动荡，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希望获得一种有平等、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寻觅到这样的佳偶，所以他宁肯不嫁。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出来的靴套间，你看它色泽的这种粉色，非常的漂亮。靴套间呢，就没有上色之前，它是有一层淡淡的金光，就是每一个纤维里面有金星一样的光透出来。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鸟在叫，竹子被风吹过的声音，人们的欢笑，仿佛跨越千年，流入他的耳中。她是一位女诗人，我们和她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们是女诗人。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卫星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虎高在。
1: 如来好似一溪水，
2: 壮阳西川是时钟。
3: 岂有堂堂中

0: 1-42，此航班已经到达本站。
1: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个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钵钵鸡，那个老妈腿头，你说这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

0: 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1: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0: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2: 久仰大名。
0: 哎呀呀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哎呀，叔叔啊，
2: 红光满面。
0: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光手看到苏东坡的灵魂了。
2: 真的？
0: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啊。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这个样子。
2: 谢谢。
0: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2: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书籍、哦、也有蜀绣。
0: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2: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0: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2: 对，男女他通穿的。是，
0: 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2: 一下？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0: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着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2: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哈哈
0: 哈哈，好。
1: 苏叔，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2: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书记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啊！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哦，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1: 在禅寺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禅寺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事，
1: 那时候多天真啊。
0: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禅寺，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靠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他这些嫩的叶子他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哦，都要选，
1: 采得好快呀。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市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说实话，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的。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府江我们两江汇合地方，这就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0: 对，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3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4: 俯首高揖拜。
2: 公元1057年，苏氏兄弟一起考中进士。四年后，苏氏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5: 文人们可是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的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1: 哦，叔叔。
5: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
1: 这是。
5: 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

0: 都出席了，我带你，我还没在场。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1: 那有压力有点大哦，压力有点大。
0: 变成动力，变成动力，哦。
2: 说是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它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它为目标，以它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舒适的这一个人身上，它既离我们很近，它又很遥不可及，它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3: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4: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移调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促兄苏维简。
3: 苏维简，苏维
1: 简，宝月大师，
3: 就是宝月大师。
4: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哦，上千幅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观石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5: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4: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3: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4: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门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之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也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5: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3: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5: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雌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物象，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

0: 平、苏哲，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1: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次是定慧院，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哎，就这，就那个地方。
2: 这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1: 苏东坡的位，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走，这东门。
2: 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1: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2: 文人的。
1: 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定慧院。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3: 那是千年的新庄湖啊，万年的定慧院呢。啊，
1: 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还有9000年。嗯嗯，走走，挺好。
4: 这一带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1: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4: 这个地名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
1: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4: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1: 定慧院遗址，
4: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下等州。
1: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被发配来了，
4: 发配来的，
1: 发配来了，
4: 对，
1: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
4: 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1: 对对对，毫无疑问，定慧院，很可惜定慧院不在了啊。
0: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2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5: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苏轼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0: 2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他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5: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嗯，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1: 胭脂一样，对，嗯，
5: 散开。
1: 哎，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他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它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吾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对，西蜀衔来
4: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1: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

0: 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0: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它就是到这儿来给它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4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
2: 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哎呀，
1: 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2: 900多年，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自我来黄州游过山寒食。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呢？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3: 在这里，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中弹，我养蚕，我共跟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0: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4: 哇，你看这个花瓣，
1: 哇，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4: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1: 幽怨，就你说的
4: 美人，
1: 对美人的幽怨，对对。
4: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1: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4: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

0: 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要去，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1: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一拜。

我想所有的创作它都是集聚了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坡他创造出了他心目中的海棠花，我想我也可以创造出我心目中的海棠花。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留心等待，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威宏高在。
1: 如来好事宜稀疏，
2: 壮阳西川是时周。
3: 岂有堂堂中国？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1: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吧？回家看电视是吧？哎呀，
3: 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完。哎呀，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里面去炫一下了。
4: 昨天刷到视频，被数到蓝着的。
0: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2: 视频吗？没怎么看见过。
0: 哦，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5: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这个你会读吗？平崖转石，万壑雷。
6: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0: 那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7: 杜甫，谁呀？
0: 快把咱们老师叫上来！跟我一个姓，我原来学中文的时候起名字叫陆世伟，宋朝的。
8: 陆游啊，
0: 陆游对。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0: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恨，远游无处报销魂，此身何事世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路游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路游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忽闻水上笛子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吹着谁？哦，本来就是他。

0: 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1: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2: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戎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0: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3: 对。
0: 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4: 那边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淹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但是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议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0: 就是个板凳队员。
4: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板凳队员。
0: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
4: 对，
0: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都忙什么呢？
4: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营业。
0: 通宵。哎，
4: 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0: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4: 你这是什么酒？是
5: 这个是
4: 高粱酒吗？
5: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0: 嗯，已经闻见了，
4: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0: 哦，一点点
4: 来。
5: 好的，
4: 欢迎，
0: 谢谢谢谢，
4: 品尝一下。哎，好喝，这个酒好喝。
0: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4: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川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0: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4: 写了很多啊！陆游接近10000首诗里，接近2000多首诗都提到了酒，有200处提到了醉。所以说啊，说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写诗，啊，然后呢自己要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0: 啊，醉侯。
4: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0: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6: 没有水稻，
0: 太冷了。
6: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0: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
6: 今年长势很好，这麦穗儿沉甸甸的，
0: 现在没熟吧？
6: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啊，
0: 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6: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嗯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哇。高山老师来带你看看，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7: 太好了。
0: 嗯，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6: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7: 三句话不离半行。
6: 挑一挑，挑一挑。
0: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哟，
6: 又是长吧。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0: 哎，好，
6: 来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0: 我来一下。哎呀呀呀 ！OK。OK。哎，
6: 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
0: 哎，我来试试。
6: 哎，你来试试。
0: 捻一下，
6: 把它碾碎了。碾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0: 发酵又需要多长时间？
6: 30天左右吧。
0: 30天以后就可以喝了。
6: 这是第一次发酵，还有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0: 还挺复杂。嗯、
6: 对对，先给您倒一杯，酒满敬人，我给您倒满了，我得给您啊。
0: 啊，尝一尝，品一品。嗯。特别爽。
6: 满上。来来来，满上满上。
0: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6: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是好酒量。
0: 诗人的夸张吗？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6: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0: 哦，这是，哎，这是一升。
6: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0: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6: 好，一升。
0: 这一升。再来一升。
6: 再来一升。好，第二升。哇。酒满，酒满，
0: 这是三。

0: 生有幸啊。
1: 哦，这都了老板，老板老板了，
0: 三生
1: 三生，
0: 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生啊，
1: 这好一举
0: 这三生得一口闷呢、啊。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杯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1: 夸张，夸张。
2: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一千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0: 一州关楼酒如海，我来解题论日买，幸来买尽赤桥酒，大车磊落堆长平，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方我西九时，江山入胸中。

0: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十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最似泥。
2: 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3: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
1: 啊，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宗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2: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
3: 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3: 老子今年
1: 揽赋诗。
3: 揽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3: 等会用四川话咱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揽赋诗，风光鹂鹂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似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
2: 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10里花场，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陆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

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了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

0: 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一树梅花一饭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3: 陆游在这做过两次知州，第一次是在乾道九年的春天，然后五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淳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2: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3: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好朋友范成大主持了四川军政，然后就让他去做军事参议官。
2: 可是我感觉他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啊。
3: 但这一次呢他还好，他就想有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以防患那个边患为由去操练士卒，举行了后面的比较盛大的这个成都大阅，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千步球场爽气心，西山遥见碧林寻，令传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2: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3: 对，
2: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3: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淳熙三年三月的时候，有人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那本来
4: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颓放，
3: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一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2: 放翁，
3: 他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2: 这人就很固执。
3: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了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这怎么挑啊？哪个好啊？哦，北捞了捞了，这块巴适，巴适的很。哦，巴适的板，不要说嘛。这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韭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哎，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 宋朝的 APP 我还不太会用啊。申请到账是10元。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1: 那边的土鸡。这个好。啊，
0: 这个好，这个来一个。126。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2: 哇，你的中国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2: 他说是买的猪骨，猪骨不是那种，他是买的排骨的。
0: 哪部属鱼蟹？陆羽美不美？真美。美。就像美女一样。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南市孤竹老，辅以干不坏。东门买制骨，西酱点成蟹。
2: 蒸鸡
0: 最知名，每部属鱼蟹，伦春西浦芋，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买了什么？把菜都买好了。
2: 哇，哦哟，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0: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
2: 哈哈，
0: 买了点食材，韭黄。
2: 哇，哦，还买了鸡啊！
0: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2: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0: 哦，还缺点什么？
2: 笋，我们喊的就叫牛尾笋。
0: 牛尾笋。
2: 哦，牛尾笋。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0: 对比一下，这
2: 对太小了。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0: 毛多肉少。
2: 对啊，你看。
0: 大山老师，我们
2: 下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
2: 哎，对对对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0: 全部。
2: 都全部吧。哎，嘿。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0: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3: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剑南山水尽清辉，浊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石傍马头飞。
2: 茂根笋是鸡山美，轴块鱼如离泽肥，客抱晨曦有缘脉，老夫白首欲忘归。哦，可以了。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南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啊。 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出了这样的菜，
0: 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
2: 哎，对对对。
0: 那林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

0: 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他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1: 我觉得他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也象征着陆游它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它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0: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1: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0: 对，爱美食，热爱生活。
1: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园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园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0: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在成都的日子。
1: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
2: 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
0: 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一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啊，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
8: 了东西。开始6分钟，请听我讲解。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当爹了，
1: 是吗？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 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 吃饭吧，我给你热去。不用了吗？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吗？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啊。
1: 我去的是会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来，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0: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 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的。

让你别碰我！

0: 小子，乖，看，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1: 谢谢。

0: 哎，好，过来，瞧瞧吧。哎，等会儿，你看，看，哎，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哎，是绿豆啊，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等会儿，你还在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2: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吧。
1: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这幺妹儿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1: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我不忍心，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1: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1: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0: 你好好听我说一句好吗？朵花，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1: 阿木桑，你是铁了心了。
0: 知道你心里的事，想哭就哭出来啊！

0: 最近有没有生人出入咱们的商站？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来。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2: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哑巴。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儿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和以前一样，就当啥也没发生过。
1: 好，
2: 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0: 你嘀咕什么呢？
2: 哦，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哎，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透露消息。坐下，坐。
3: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4: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5: 你怎么来了？
4: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6: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4: 你把他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6: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4: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7: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4: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6: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湘潜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4: 我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

0: 柯柏源，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不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吧。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
2: 啊，

0: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正妖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大当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儿就算了吧，啊？
1: 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路。
2: 都给我绑了！我他妈还是不是大当家的了？啊！
3: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妖妹在哪儿。
2: 什么？你知道郑妖妹在哪儿？
3: 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2: 她在哪儿啊？
3: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2: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妖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3: 她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2: 她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3: 她嫁给韦哑巴，她说韦哑巴人好。
2: 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哼，尼姑嫁人，有点稀奇。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妖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 妖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跟我走。
4: 走，
5: 慢着。
3: 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嗯。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娃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瑶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瑶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瑶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就是这方子。
0: 隐蔽。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妈，赶快躲起来。
2: 好啊。
3: 站位，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双手抱头走出来，我们会优待俘虏。如果不投降，去开枪啊！
1: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3: 马上双手！
1: 亚凡，你害死我了！
3: 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冲进去了。
1: 不能这样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4: 幺妹，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1: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你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5: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出去了没用啊！老太太求你了，你磕头了。
2: 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哑巴，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 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实在危险，我进来跟他谈谈。
1: 谈谈，你要相信我，只要你不抵抗，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1: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优美。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十载，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

走吧，走吧，快看！哎呦，抓到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咬了，这不

0: 不许停车，快走！
1: 怎么？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2: 幺妹，幺妹，幺妹，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幺妹，
1: 快，幺妹，
2: 老队，快！
1: 啊啊！让开！

0: 你不要难过了，娘再给你娶一房媳妇儿。还有什么好啊？是一个尼姑，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哎，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哎，走！
2: 会说人话吗？
3: 哎，会，会。
2: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刀疤子脸。
2: 我问的是大名。
3: 大名，我给忘了。
2: 知道韦哑巴家吗？
3: 哎，知道，知道。
2: 带我去。
3: 哎，好。
4: 我可倒霉。

0: 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1: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2: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0: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2: 被共军带走了？
3: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0: 今天早上。
3: 抓哪儿去了？
0: 我们也不知道。
2: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3: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2: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4: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0: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5: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0: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5: 废话，他毙了。
3: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2: 我要找到郑幺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幺妹。
5: 二，
3: 嘎子，别留下活口。
5: 说吧。
1: 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刀疤子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6: 路，
1: 你饶命，
6: 不用你带了。你还是先上路。
5: 出去，走。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想什么呀？这个幺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7: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3: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2: 不好劫也得劫。
3: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2: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幺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5: 在，
2: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幺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5: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2: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5: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2: 快去快回。
3: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郑幺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2: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幺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3: 别动队，
5: 有，
3: 走。
2: 弟兄们，走。

约瑟基督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

0: 永生永王，阿门。
1: 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
2: 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2: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2: 跟你们美国佬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3: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4: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妹，谢谢你。
3: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5: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
2: 您怎么来了？
5: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6: 是。
1: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5: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7: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1: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5: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一梅啊，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他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他转移走。
7: 是。
5: 现在，哎，我们走。
6: 是。

0: 大哥来了，
1: 大哥来了。
2: 回纥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3: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1: 人怎么样？
2: 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1: 自杀？
2: 听说的。
1: 我们跟这个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4: 师代，阿玛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送会纥监狱，听候处理。
5: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6: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4: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7: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卯就要冒出来了。
4: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卯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卯的下落。

0: 是。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1: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哼，
0: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2: 请团长放心，把这逃兵吊起来。
3: 特别，特别。

0: 救命啊特派员，救命啊特派员啊，救命啊特派员，救命啊司令啊，救命啊。
1: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2: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1: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2: 你是不是想跑啊？
1: 嘿，你怎么知道我想跑？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2: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1: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4: 报告司令，有密电。
2: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1: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2: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1: 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2: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帽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再先煮饭。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呀来，是爱是恨，你我来纠缠。

0: 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1: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2: 男儿个屁！
1: 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3: 走了，
4: 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匪首？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

0: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儿，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杨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 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 慢慢慢慢的。

剪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央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
3: 告诉我，二木在哪儿？放开我！
2: 放开！放开！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是你跟刘二木久病安神，你知道吗？
0: 郑央美，告诉你，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4: 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5: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4: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5: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 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石载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是。
4: 石载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5: 阿木桑，说什么呢？
3: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

0: 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王静，
1: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2: 是。
0: 阿姆斯，
3: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4: 是。
5: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2: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啊，
2: 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某，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某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0: 对，
2: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2: 放心吧，世在队长。
0: 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6: 你想给刘大某再摆个迷魂阵？
0: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2: 实在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0: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
6: 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是。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7: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6: 给你换个房间。
7: 怕刘大某来救我吧？
6: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7: 香田地区都解放了，
6: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7: 你别跟我说这个。
6: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7: 郑小美，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8: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呀，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子，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

0: 就好像你是在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妖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
2: 啊，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神父。
2: 晚安。

0: 有大毛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2: 程亚美，不许动！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放开我，我要出去。
1: 你这自己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0: 老二，你带人在这挺住。
1: 好，
0: 杆子跟我上。

0: 我们上当了，大哥，快撤，要不然就完了。
1: 不行，一定要救出这个幺妹来。幺妹。
2: 郑幺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3: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等一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2: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3: 你试试。
1: 刘大宝，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0: 要美，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啊！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你傻呀，要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1: 为什么？
0: 你别过来！
1: 他妈的！
0: 刘大来，你别杀他。
1: 为什么？
0: 他救了我。
1: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0: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1: 我不走。
0: 二木他还活着。
1: 什么？
0: 二木他还活着，在会合城监狱里。
1: 我弟弟还活着。

0: 我们这儿有埋伏，有埋伏也得给我冲，必须要把幺妹给我带出去。石丹，你看清楚了，听着，石矶，看见没有，石丹，这是你的女共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1: 是谷主席的人，别忘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刘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2: 是啊，上回曹全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1: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们追吧。
1: 等等啊，你们说的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3: 王静，
4: 郑瑶妹，我要杀了你！
3: 王静，你听我说。
1: 王静，你别这样。刘大宝来救人跟郑瑶妹无关。
3: 怎么无关？我看他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4: 王静，郑瑶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1: 女人？阿布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
3: 他是女魔头，今天晚上被那个女土匪撕了5个战友。
1: 王静，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毛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10多个土匪，是郑瑶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5: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摸清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庄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1: 是。

0: 连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
1: 马学校，
2: 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
0: 哼，
2: 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0: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3: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
2: 行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德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4: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2: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5: 疼不疼？
2: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慧、阿木桑也会。
5: 世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妹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
4: 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
5: 今天。 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郑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你觉得
4: 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你肥手啊？啊？
5: 哎，世子，
4: 嗯，
5: 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4: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
6: 还挺可爱的，不错呀。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7: 世仔哥，一梅姐，我要问
6: 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7: 世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6: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7: 知道了，世仔哥。 对了，一梅姐，石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5: 没事儿，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7: 石仔哥，疼不疼啊？
6: 不疼。
7: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石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5: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你们两天下去。哎，兄弟，给你带了点包子。来，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石仔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儿？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耀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1: 奉命押送郑耀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1: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还有黄明的机会，对吗？
1: 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
0: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的枪子啊？
1: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你一定要听我的，
2: 石太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伟，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主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3: 师子，这次分开不一定能再见着了。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吧。

0: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你的意思是？
1: 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儿，带上这些去天竺岩。

0: 大哥，缺天柱演干嘛？
1: 卖人情。哎，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0: 哎，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的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喝喝喝！
2: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3: 看看看看！
0: 特派员，
4: 吃，
0: 快快快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4: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 不反共，专抢钱。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特派员，快快快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吃吧。
0: 哎呀，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4: 我的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还铁打的、钢做的，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哼，
0: 曹
2: 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4: 长谁的志气啊？ 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5: 是啊，
4: 弟兄们，喝喝喝！
6: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笑>
4: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7: 喝酒。
8: 刘司令到。
9: 哎呀，
6: 郝司令啊！
4: 又见面了，<笑>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笑>
6: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4: 怎么合作法？说，
6: 弟兄们，抬上来。
4: 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笑>我说刘大当家的。
6: 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借你的人马用用。借我的人马？去劫狱？<笑>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4: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6: 来，曹司令。 特派员，你也来看看，这是会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笑>
4: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
6: 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儿知道你在外边为她这么折腾，她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笑>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某一样这么做。
0: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请说。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 就可以做。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哎呀，
2: 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1: 刘大卯。 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2: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1: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2: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1: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对我开枪啊！
2: 别逼我！
1: 你开枪！
3: 大哥。
1: 对他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4: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 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3: 弟兄们，下跪！
4: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哎，我说刘大当家了，你这是何苦呢？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卯就跪下去了。
5: 哎。 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了，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
6: 班长，
7: 在。准备酒。好，
8: 弟兄们，走，三酒，三酒，走，三酒。
5: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
6: 弟兄们，走，三酒。
5: 弟兄们，走，喝酒了。
9: 干他们，
10: 司令，
5: 叫几个人。 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11: 是。
5: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0: 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

0: 全脂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

0: 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

0: 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 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
2: 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
2: 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3: 嗯，
4: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
4: 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啊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
3: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3: 嗯。
4: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4: 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
4: 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3: 嗯，
4: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好吧。
4: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 啊，杂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 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4: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 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0: 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5: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科技护航健康，人类振肌技术首次为歪脸大熊猫箍牙齿，国宝也要美美的。当体育产业站上风口，一家不卖自有品牌的零售商凭什么长青39年？四川观察对话劲浪体育创始人赵瑜，一起探寻劲浪长青的秘诀，展望体育产业的未来。车辆正常行驶，主驾窗口竟然探出狗头，交警提醒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宠物代驾模式要不得。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细节

0: 更能带来幸福感。假期孩子如何安顿？社区居民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在成都，答案就在居民家门口。
1: 在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凤凰里社区食堂，每到饭点，附近的居民、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来这儿三五一桌，几碟小菜吃得既便宜又实在。
2: 以凤凰里社区综合体为中心，建设凤艺书法、凤凰里人才驿站、社区食堂等服务空间，开展一系列的多元服务活动，形成了园区与社区、居民与职工的共生共荣、有机生长的15分钟幸福生活圈。
1: 社区食堂只是幸福圈里众多功能之一。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莲花社区，创新将老旧建筑活化利用，转型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置了集党务、政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一窗通办窗口，能实现20项便民服务事项的办理。
3: 我今天是过来办那个住房补贴申请的，以前需要到办事处去办，今天我到社区来呢，他们这儿直接就可以办，就感觉很方便。
1: 目前成都市已建成37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3000余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5-5期间将建成246个融合多元功能的15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让幸福生活的圈越画越大，让民生福祉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身边。
4: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居民愿意到社区来体验服务，才能更好地融入社区这个大家庭，参与到治理中去。
1: 成都市委社会工作部紧扣市委关于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总体部署要求，积极回应居民养老、托育、文化等各类民生需求，依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融合建设15分钟幸福生活圈，以服务凝聚群众，持续推动建设美好社区，共建共享幸福成都。
0: 说起正畸孤牙齿，大家都觉得是咱们人类的专属，可您敢相信吗？国宝大熊猫居然也做起了牙齿正畸。
5: 谁能想到大熊猫也需要孤牙？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相关病例已于今年7月发表于国际正畸学顶级期刊上。这只熊猫叫北侠，出生时因母兽叼取不当，左前肢严重损伤，颌骨受外力影响，左前肢不得已截肢后，吃奶姿势和发力方式都改变了。
6: 所以我们推测它早期颌骨可能受到的一些损伤，再加上失去了一只前肢后肢体的一个功能的代偿，共同的导致了它后来颅颌面的生长发育失衡的一个发生。
7: 嘴歪了，它这样不能形成一个口腔的封闭，后来牙这些都不行，因为那个熊猫幼崽很小，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一样。所以说我们当时想着呢，就是利用我们人类的一个矫形治疗的理念，通过外力的方式呢，差异性的力量让偏斜的这一侧长得更快一点。
6: 我们的团队与华西口腔龙虎教授的团队进行了多次的一个会诊和讨论，反复的评估动物整体的状况之后，联合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
7: 最终就选择牙齿上粘一个矫治器，用牙齿作为一个成立的一个装置给它加进正畸。治疗的技术上面来说它没有太多的难点，更多的是就是物种的差异，它的颌骨的发育我们也不太了解。后来我们也和熊猫基地的兽医也讨论好几次，从他们那儿的话获得一些很多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5: 矫治器粘接后，北侠套上了3根正畸弹性橡皮圈，持续6个月的功能矫形治疗后，效果令人惊叹。
6: 矫形之后，它的下颌的偏斜的情况就得到了一个纠正，咬合的功能也恢复了正常。后面它的那个乳齿的脱落，包括那个恒齿的萌出，也顺利的完成。这次成功呢，就是极大的拓宽了我们诊疗的一个视野。几乎所有的临床医学的细分领域都有可能，为大熊猫的救治提供关键的一个支撑。所以就是要打破学科行业的一个壁垒，建立更广泛、更灵活的跨学科协作机制。
7: 我们虽然说这个病例的话是针对熊猫的颌骨畸形，但实际上它可以延伸到其他的一些哺乳类的动物。它反过来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尤其是小朋友，包括下颌后缩啊等等这些问题，及早的发现，我们就及早的通过矫形治疗，达到一个生长改良的一个方式。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290亿元。9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已经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荧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8: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

0: 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1: 当体育产业站上风口，一家不卖自有品牌的零售商凭什么长青39年？四川观察对话劲浪体育创始人赵瑜，一起探寻劲浪长青的秘诀，展望体育产业的未来。车辆正常行驶，主驾窗口竟然探出狗头，交警提醒，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宠物代驾模式要不得。
2: 今天是9月17号，早安。晨风微凉，彩叶挂枝，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今日早安寄语，愿夏天的遗憾都是秋天的惊喜铺垫。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首先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消息。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好，我们再来关注出行。从西南铁路获悉，为更好地满足川渝黔3地通勤旅客便捷出行需求，成都局集团公司积极优化票制产品，即日起正式推出成铁优行川渝黔通勤往返票、成铁优行川渝黔月票两款新型通勤票，原有计次定期票同步下线。全新上线的成铁优行系列通勤票覆盖成渝城际铁路、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西柱线段、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高铁。旅客呢可以乘坐以上线路运行的 CDSG 字头各等次的动车组，一等座、二等座座席均可使用，适用范围呢覆盖沿线90座车站。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国家发布体育强国15-5规划，到2030年，体育产业规模要超过7万亿元。当体育产业站上风口，一家不卖自有品牌的零售商凭什么长青39年？1987年，成都厚子门一家不足10平米的体育服饰小店开业，没有人能想到它会成为一代成都人的共同记忆。四川观察迎风专栏对话劲浪体育创始人赵瑜，一起来探寻劲浪长青的秘诀，展望体育产业的未来。
4: 劲浪其实起步的时候就是从1987年后怎么那家不足10平米的一个小店起步的哈。劲浪初期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家也住在厚子门，所以我应该是和劲浪一起都见证了体育中心那时候每周末很火爆的球市，见证过这个黄色旋风，我也无数次的亲眼见过当时劲浪门庭若市的那个火爆的场景。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去劲浪买东西是一件非常吵的事情。

0: 所以当时爸爸妈妈给我第一个奖励，有可能就是尽量去买一件衣服买双鞋。以前曾经第一批的消费者，现在他的儿子，有可能他的孙子孙女也在尽量。其实这个也触动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在体育行业，一辈子做一件事情，真的就会把它做得特别特别漂亮。
1: 这39年当中，其实你也见证了很多品牌的起起落落。那为什么劲浪能够长青到现在？你觉得劲浪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大家说这个世界里边最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人才。我觉得劲浪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这几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公关高层管理基本没有选择离职，永远我都这样说，求求你们离职吧，都不离。为什么呢？他们热爱，这一点上我觉得蛮自豪的。
1: 你们都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热爱，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凝聚起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来竞聘劲浪的员工的话，会有硬指标吧？你必须得热爱运动。
0: 我每次很骄傲的是看到劲浪的同事啊，又帅气又漂亮又热爱运动，然后很阳光。在劲浪工作了20年，留给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你永远显得很年轻。
1: 在这个渠道已经被电商干掉了，今天其实你已经完全突破了中间商的这个角色了，跟那个消费者有很强的这种绑定哈。
0: 你说这点特别重要，我一直在告诫我们的团队，最好的服装，最好的功能，最好的展示，我们做实体店的都具备，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步，就是产品和人之间的交流，怎么样与顾客之间最善意的成为好朋友。所以说最近我们经常带我们的消费者去高山，去这个湖泊，去这个森林啊，这个去体验大自然，也带着大家一起去篮球，我们一起去跑步，瑜伽，就太多这种活动。因为这个就是将来我们一定要成为线下体育体验活动的最好的推广者。
1: 你就慢慢开始调整，把单纯从卖货变成了你刚刚说的变成大家的这个陪伴者。
0: 那我们希望尽量留给消费者的不是那双鞋的故事，是我们的活力和激情。其实我们最大的实力还是奉献给社会的健康快乐生活方式。
1: 那今年其实我们国家也发布了体育强国的15-5规划哈，里面也谈到了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体育产业的规模要超过7万亿元。您觉得这个7万亿元的这个增量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哪个板块？
0: 我们也是慢慢的已经介入到体育赛事啊，体育文化生活这个板块。
1: 它那个空间是巨大的，是吧？
0: 有可能比体育零售大。
1: 我们从全球的体育产业发展来看哈，其实成熟的体育市场，体育服务业是占比是超过了60%。
0: 我觉得这个强大的市场和未来的这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不是我们去创造，是我们共同营造，包括说我们全超。
1: 全超这个线下观赛是210万人次，带动了消费是超过了169亿元哈。你觉得这个川超对于四川的这个整个体育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说明消费者永远存在，还有更大的空间。我觉得只是个开篇，以后我们能不能做到300亿，或更多，通过赛事我们把文化旅游这个都融在一起，我想也是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1: 您有一个身份也是成都体育产业商会的会长哈，您也一直在提这个文商旅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一个比赛，我们现在就是比赛完了大家各自回家，其实以后我们做完的比赛是能不能带着运动员，我们搞个运动 party， 搞个酒会，演艺活动。
1: 前段时间你也刚刚是亲临了美加墨世界杯，那这届世界杯的商业收入是创了历史新高，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零售场景你觉得是给劲浪有一些启发的？
0: 没想到一个比赛这次创造了120亿美金的最高票房，中场演艺圈和球迷们的互动，还有这个中途补水，很多创新的

0: 这次也是最大的成功者，安踏是他的国家队的衣服，全球销售17亿美金，这也创造了历史。在上届的比赛中翻了10番，以后我们的体育赛事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这些体育消费会越来越多。我希望更多的国际公司啊，能把眼光定度程度，我们就是要做到让更多人去热爱体育，更多人参与体育，更多人支持体育。
1: 所以你看尽量这个长青的这个秘诀啊，你的经营哲学还不是在你的管理上，而在热爱两个字。而且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热爱，是你要发起更多身边人的热爱。以前您说过你有一个初心，就是让运动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0: 我希望运动能帮助你提高你的抗压能力，运动能帮助你提升团队精神，彰显出自己的自信、健康、快乐的人生。当人类存在的时候，体育永远存在。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16号，坐落于四川天府新区的四川名人馆正式开馆，70位四川历史名人跨时空迎客，1200平方米数字沉浸式体验展厅开启文化之旅，还有数字非遗体验工坊等特色空间亮相。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四川再添一处文化新地标，四川名人馆正式对外开放。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70位四川历史名人将带领大家一睹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

0: 馆内同步呈现了11个数字互动的体验项目。例如在三国的板块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英雄的数字换脸，生成于专属于你喜欢的英雄图像。当然在三苏的板块呢，我们也为苏轼专门设置了一个可爱的数字人形象，让观众可以与他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当然提醒大家，名人馆呢是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四川名人馆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9月15号，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的记者将在4天时间里走进德阳、雅安、眉山、成都四市，围绕山地度假、乡村茶旅、考古文博、非遗活化等多个维度展开探访。活动首站，采访团来到了德阳十方，看一条云端公路如何成为撬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金钥匙。
0: 在德阳十方有这样一条公路，它串联起了一路的绝美山水，也串联起了露营、徒步、骑行等网红打卡地，它就是龙门之巅1号公路。

0: 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主打的叫做疗愈的一个主题，更多的是这一个场所我们打造的叫做自然有答案，会衍生出来做一些产品性的一些疗愈，比方说送钵之类的活动。
1: 我们之巅一号公路十方段这条快进漫游的道路是串联起了路途上的空中音乐厅、大山公社、还有冰川湖、湿地公园，同时道路上也配备有旅游驿站、观景平台和一些森林步道，欢迎大家来这条公路感受自然之美。
2: 最近呢，这样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火了。车辆正时行驶，主驾驶的窗口呢，居然探出了宠物狗的头，不知道的还以为开启了宠物代驾模式。当您开车在路上看到这个画面时，会不会？

0: 会突然愣一下，一辆轿车在道路正常行驶，主驾驶车窗却探出宠物狗的头，不知道的还以为车辆开启了宠物代驾模式。事发时，这只宠物狗紧挨着驾驶员，占据了驾驶室的核心位置，驾驶员则一边手握方向盘观察路况，一边和宠物狗挤在狭小的驾驶空间里，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1: 宠物进入主驾驶室，极易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同时宠物突发跑动、窜跳、触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部件，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属于典型的妨碍交通安全、交通违法行为。
0: 经交警调查核实，违法当事人是当地市民李某。事发当天，李某独自驾车出行，心存侥幸，将自家宠物狗带进了主驾驶。他坦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性和违法性。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对驾驶员李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0: 记分罚款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底线。事实上，像这样忙里添乱的分心驾驶并不少见。开车接打电话、刷短视频、低头捡东西、怀里抱着孩子开车，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在悄悄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
1: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安全无小事，驾驶室内严禁放置携带影响安全驾驶的物品、宠物，驾驶出行务必专注路况，规范操作，严格遵守交通道路法规，时刻紧绷安全这根线，全力保障自身与道路通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次提醒大家，这养老钱啊，可得捂紧。湖北赤壁有位70岁的大爷，差点就栽在了一头陌生电话里。骗子一番话术，老人卡上的18万元的养老积蓄差点全部转走。好在民警及时出手，展开拦截。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花招忽悠老人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2: 骗子刻意制造高压恐慌氛围，案情涉密，严禁对外透露，不准告诉子女亲友，不能咨询当地公安机关，一连串真假难辨的专业话术，对防范薄弱的高龄老人形成深度洗脑。
3: 随着骗子步步诱导，两位老人先后将银行卡内共计18万元养老积蓄全部取现，准备上交给所谓安全账户进行统一保管核查。当他们前往指定地点交钱时，感觉事情蹊跷，于是拨打110电话报警求助。
2: 到达现场时，诈骗分子仍在与老人视频通话，我们马上与其视频对峙。
4: 哪个分局啊？你是？
5: 我这边不是分局啊，静安区市公安局。
4: 你的警号是多少啊？
5: 警号是03520。
4: 叫什么名字？
5: 你说为什么呢？你是谁啊？
4: 我是谁？你制服给我们看一下。
3: 面对民警的质问，原本嚣张严厉、自称上海公安办案的诈骗分子瞬间漏洞百出，慌忙挂断视频。结合现场情况，民警现场拆解诈骗套路。
6: 公安机关不会以电话、短信、微信、QQ 等形式侦查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验资账户，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求助。
0: 中秋节日益临近，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的核桃月饼进入生产旺季。当地在守住传统核桃月饼风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新品，还推出了来料定制服务，连农带农，拓宽销路。此镇位于广元市朝天区，毗邻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因为盛产优质核桃，这里生产的中子核桃月饼多年来一直受到消费者青睐。这两天，当地的月饼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备货。
7: 为了应对中秋的月饼销售旺季，我们增加了50余名工人，保证生产和供货。目前我们日产量在2000斤左右，从8月10号至今，产量已突破30吨。
0: 今年企业在传统原味核桃月饼基础上，推出减盐减糖系列和小包装产品，瞄准当下消费者健康轻量化的消费需求，
7: 包括原味、椒盐、清甜、花生核桃等口味。同时，今年中秋节，我们根据大家对口味的多元化需求，还推出了豆沙、红枣、松子仁和老传统五仁系列。除了广元本地的订单以外，我们的产品还销往

0: 京、上海、杭州等全国主要城市，市场预期较好。
1: 大企业一边抓规模化生产，一边拓展外地市场。中子镇不少小型月饼加工坊则依托贴近群众的优势，做起来料加工的私人定制生意。徐佳佳是朝天本地人，家里种植了几亩核桃地，中秋临近，她带着自家收获的核桃来到中子雁翎月饼加工坊，在工人协助下加工月饼。
2: 生意很好，因为这些核桃嘛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厂离我们家比较近，来的比较方便。中秋节要到了嘛，我们自己做一些要放心一些，回去送一些亲戚啊朋友，这些都可以尝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这家加工坊，顾客可按需定制月饼糖度、盐度、口味和大小，实现月饼个性化加工。这项个性化加工服务吸引不少周边群众前来体验。
3: 主要是当地老百姓来加工的比较多，还有秦川昌西那边，包括绵阳那边来的人都有，基本上他们永远来了加工也有个几千斤。
1: 持续的创新升级也让中子核桃月饼成为当地一张特色产业名片。
4: 作为全区主要生产月饼的乡镇，全镇目前月饼生产经营主体20家，年产值近1亿元，以本地核桃为原料，纯手工制作，既有传统的核桃口味，也不断研发创新口味，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眼下这是中秋生产销售的旺季，镇政府靠前做好各类服务保障，联合市场监管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小小的核桃月饼，一头连着本地核桃产业，一头连着百姓的中秋味道。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天气转凉，加州绿心公园的绝美粉黛花海也悄然绽放，为秋天增添了一抹温柔的粉色浪漫。

0: 峨眉山市阵雨19到25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1到14度，青城山阵雨16到22度，德昌阵雨18到24度，庐山阵雨18到24度，达州阵雨19到22度。蒲江阵雨18到25度，岳池阵雨18到23度，大邑阵雨18到25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4到20度。盈津阵雨17到25度，德阁阵雨9到19度，小金阵雨12到23摄氏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3: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

0: 心脏，
1: 还登了报纸。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2: 大概是有心做个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3: 陈静的意思，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
4: 那可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
3: 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4: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事都敢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应该是刘涛干的。
3: 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
4: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
5: 号外号外，新闻新闻，军统特工死于非命，中央为其举行军葬。号外号外，
3: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6: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看报纸。
1: 看了，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2: 郑军真的是叛徒，
3: 我们信错人了。
1: 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
4: 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
1: 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4: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2: 是啊，我们可不怕死。
3: 我也不怕。
4: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灭口。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
1: 军统里有人？谁说的？
4: 郑军说的。
1: 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
4: 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
5: 从刘恒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1: 我不会伤害你的，告诉我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6: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7: 我没事，娘。
6: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

0: 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1: 没事，娘，我去。
2: 也是哈，丁先生那儿更舒服。走了啊，
0: 娘慢走。

0: 有心事？没有。告诉我，我想知道。木儿怕我说了，先生您会担心。那我就更要知道了。今天，在郭副官接我之前。 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他做了什么？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什么话？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先生。
1: 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2: 默儿，你先回去吧。
0: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默儿要和你在一起。
1: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丁志，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0: 先生，默儿不想走。
1: 听话。

0: 莫姑娘，你怎么了？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他一定有危险。
0: 什么？
1: 怎么办？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拉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

0: 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您
1: 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

0: 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

0: 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0: 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1: 秋来金雨满山泉。
0: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2: 说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3: 这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0: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4: 为了明天更美好，
2: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0: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5: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都更是激动得很。
0: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就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0: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7: 红军不报，远征难。
0: 敬请收看《人世间》。